0: 精选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把你画成花，未开的一朵花，思念化作雨滴悄然落下，遥远的灌溉藏着绵长牵挂，歌词里的港湾与月光是爱里的依靠与慰藉，倒进你在身旁就是天堂的纯粹，没有浓烈煽情，只有细腻描摹。这首如水彩般温润的歌让我们读懂，最深的眷恋从不是直白倾诉，而是用思念为彼此画就的等待花开的未来。

是只追风的飞鸟，迎向了破晓，一句吟唱便盛满奔赴的决绝，旋律里藏着逆风的倔强，歌词中的风雨、荒草、孤岛是逐梦路上的真实注脚，那些无人喝彩的跋涉，独自扛过的寂寥，都在歌声里化作振翅的力量，没有彷徨退缩，只有不问终点，只顾飞翔的坦荡。原来我们都是追风的飞鸟，为心中光而披荆斩棘。这首歌像一束微光，照见平凡人藏在心底的滚烫，也印证了所谓勇敢便是明知路远仍愿为热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练习学会放得开的清唱，藏着与过往告别的笨拙与勇敢，旋律里满是褪去青涩的坦然，没有急于求成的浮躁，只有慢慢懂慢慢走的笃定。原来成长从不是一蹴而就的顿悟，而是无数次试错后的通透。这首歌的温柔像一位同行者，告诉我们所有练习过的伤痕与坚持，最终酿成从容前行的力量。

千年愁绪的跨时空共鸣，汪苏泷的李清照以悠扬旋律为笔，将千年才情与愁绪铺展。海棠花是否依旧，应是那绿肥红瘦，锦书不在，大雁依旧的怅惘，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纠结，道尽女词人的思念与颠沛，那些寻寻觅觅的迷茫，欲说还休的隐忍，都在旋律中流转。跨越千年后，平仄间眼泪游走，这句唱词恰是心声。汪苏泷用音乐架起桥梁，让易安的悲欢不再尘封，让我们在千年后的歌声里读懂那份藏在诗词里的永恒孤寂与深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您记好了啊，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们常常说啊，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您有一些消费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消费的不合理的情况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直接和我们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啊，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欢迎各位及时的关注，及时的收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依然是跟各位啊，通过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让您知道今后如果说您也遇到类似的消费问题的时候，到底该如何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所以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现实生活当中啊，咱们很多人喜欢健身，会觉得哎对身体有好处，对吧？很多专家也会说了，说平时要加强锻炼嘛，多一些运动。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些运动也是有条件的，比如说你刚吃完饭，你就不要轻易的运动了。这不最近呢，有一位女士啊，她就是吃完了饭之后马上健身，结果让自己差点没命，这个舌头肿的差点窒息了啊！明明就是吃完了海鲜还是好好的，可是一动就过敏。这潘女士她确实遭遇到的就是堪称现实版的死神来了，一顿普通的香辣虾堡，然后加上一场常规的健身，差点让自己因为窒息而丢了性命。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在6月26号的中午啊，因为潘女士和她的同事，他们中午的时候呢，又吃了一个外卖啊，什么外卖呢？香辣虾堡。作为她本身就是属于海边的人嘛，啊，作为海边人，她是常年吃海鲜，这么多年了，从来也没有说吃海鲜过敏过。

对不对？所以他一直吃的时候非常安心的。吃完饭之后，可能休息了片刻，他照常就骑着小电动车去健身房运动了，足足跑了有半个小时的步。可是就在他健身结束，骑车返回单位的路上，诡异的症状突然找上了门。一开始呢，只是手指莫名的肿胀，然后紧接着他的手臂就冒出了一团团红肿的风团。啊，等回到单位，同事看一眼就发现他不对劲了啊，他整张脸是通红的，严重的水肿。短短的几分钟，这个荨麻疹就遍布全身。最可怕的就是他的舌头已经开始肿了，说话也说不清楚。身边懂得急救知识的同事立刻就反应说，哎呀，这是严重的过敏了，赶紧送到医院去吧。那两个人立刻就骑着电动车，三分钟火速就赶到最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这个正确的决定，说实话直接救了他的一命。那接诊的这个主任医师啊，经验是非常丰富的，看了一眼潘女士的这个状态，就立刻判定了，说这是属于重度急性过敏，随时会有生命的危险，朋友们。医生当即啊就按下了抢救铃，不到一分钟，多名医护人员就迅速集结到位，开始紧急救治了。那这个时候的潘女士，她已经出现了这种头晕迷糊，意识渐弱，真正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但是全程医护团队冷静又神速，那医生和护士不时地查看他的状态，耐心地安抚他的情绪。得益于精准规范高效的抢救，所以短短的一个半小时之后，潘女士身上的水肿啊、风团啊就全部消退了，身体的各项指标已经恢复正常。这件事情过后啊，就紧接着医生的话确实是让这个潘女士是背后发凉。医生就说了，说幸亏你去得早，你要是再晚一步的话，这个水肿从舌头蔓延到喉咙，引起这个喉咙水肿，你就会窒息，导致生命危险，到那个时候就得需要切开气管抢救了。这次经历呢，也是彻底打破了潘女士她固有的认知，基层社区医院真的她也不是随便看看的，人家也是有急救能力的。然后吃虾之后六个小时之内是不能运动的，啊，你说好好吃虾为什么会突然严重过敏呢？脱险的当天晚上，这潘女士和朋友说起这件事儿，啊，才得知了一个比较冷门的保命常识，就是吃了海鲜之后6个小时之内千万不要剧烈的运动。潘女士上网查证之后就发现了啊，全网有超多的同款案例。有的人是吃完这个虾、吃完生蚝之后呢，开始去锻炼、去跑步啊，然后就开始突发头痛、全身发痒，直接当场晕厥。其实这是一种特殊的过敏病症，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过敏反应啊。这个病呢，它最诡异的地方就在于单独吃海鲜啊，完全没事儿，单独运动毫无不适，然后你吃完海鲜再加上剧烈的运动，那就等于是直接的触发致命过敏了。为什么会这样呢？目前医学界认为啊，可能和以下的因素是有关系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运动的时候体温升高，血液呢重新分布，胃肠道通透性增加，使得虾当中的过敏原更容易进入血液。那第二个就是运动会促进某些炎症介质的释放啊。潘女士呢，她堪称是踩中了所有的高危。这个吃完虾，短时间内高强度的跑步健身，运动之后又骑车吹风，对吧？这个冷风也会加重过敏的。所以在这里呢，医生也紧急提醒了啊，要记住这条救命的原则。就很多人觉得，我以前不过敏，我现在肯定也没事儿，不是这样的。过敏呢具有突发性，任何人都有可能突然的中招。除了海鲜，这些食物呢也可能会诱发运动过敏，比如说小麦、坚果、牛奶、鸡蛋。同时呢，医生也给出了关键的救命忠告，说一旦出现全身起疹子、喉咙发紧、舌头肿胀、心慌胸闷、呼吸困难，记好了，
不要纠结大医院。

咱说完了吃海鲜之后呢，不要马上运动这个事儿啊，再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下，可能还有什么会要我们的命呢？夏日炎炎，冷感喷雾还有清凉喷雾成了很多人出门必备的降温神器了啊，刷的喷一下，这一阵清凉啊。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使用不当，就非常容易造成伤害。在北京啊，北京朝阳区的一个运动达人小王，他就是在朋友的推荐之下，他买了一瓶这个降温神器。哎呀，后来回想用后的感受，他就感觉啊，他说了这个体感非常的不舒服，全身喷上，冻得直哆嗦，只想赶紧回去洗个热水澡。实际上在社交媒体上呢，有一些网友他们也晒出了使用这个清凉喷雾的体验，那甚至有的人还为此出现了皮肤冻伤。降温产品为什么说跨过清凉直接带来冻伤？是不是使用不当，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冷感喷雾到底为什么可以带来清凉感吧。它这个冷感喷雾，它常见的主要成分啊，除了水还有乙醇、薄荷脑、香精、甘油等等，这个包括其中的 LPG。LPG 呢是被高压液化之后的石油气，它的主要成分是丙烷和丁烷，在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刚刚我们就跟大家提到了这个冷感喷雾，现在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呢会买这个冷感喷雾啊，您在网络平台上也可能也看到过。说实话，这个冷感喷雾它常见的主要成分除了水之外，还有 LPG， 包括乙醇、薄荷脑、香精和甘油。 LPG 呢，它是高压液化之后的石油气，主要的成分就是丙烷和丁烷等，在你按下喷雾按钮的时候呢，可以起到推进剂的作用，把这个高压罐里面的乙醇和水这些液体以雾状的形式均匀的喷出，然后瞬间气化，吸收大量的热，以达到快速降温的效果。另外，这个乙醇呢，它具有挥发性，能够迅速的气化蒸发，带走皮肤表面的热量。还有这个薄荷脑，这个薄荷脑呢，它能够让你的皮肤产生错觉，而实际上皮肤并没有真正的降温，和吃咱们这个薄荷糖时候啊，呼吸都觉得凉爽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在挥发性成分蒸发吸热，加以感官错觉的配合下，这个冷感喷雾就达到了让人感到凉快的目的。为了避免喷完喷雾之后皮肤当中的水分被抽干，所以一些喷雾当中它还会加入甘油和水这些保湿的成分，锁住想要逃走的水分。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像这个啊冷感喷雾，如果你使用不当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啊，警惕爆炸的风险。冷感喷雾当中的乙醇、丙烷和丁烷啊是易燃气体，和空气混合之后，如果说遇到了热源和明火，那它就有燃烧爆炸的危险。如果在密闭的空间里面咱们喷完喷雾，如果说你抽烟立马使用打火机，那我跟你讲这个后果是真的不堪设想的啊。市面上的一些冷感喷雾它用的就是喷雾罐，这个喷雾罐它是压力容器，如果说遇到持续的高温，就非常容易导致罐里面的这个沸点低的各类液体啊给它气化，使压力急速的升高，让这个喷雾罐就秒变成了爆炸罐了。当然有一些人他为了图方便嘛，所以就经常把这个冷感喷雾就放在车里面，然后这车呢又在外面暴晒着，甚至放在前挡玻璃下面，这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行为了，非常容易产生爆炸，这个一定要注意。这类产品呢咱们是应该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来保存，而且环境的温度不能高于50度。咱们有时候夏天啊，说实话虽然天气预报这个温度它和体感的温度是两码事儿，体感的温度也是会很高的，那这个时候咱们有很多的朋友们车辆停放的时候呢，它没有地下停车位，它都是在地上，像夏天尤其中午的时候它把这个车停在这个阳光下面暴晒的话，它这个温度尤其是体感的温度甚至是车内的温度甚至会超过50度-60度左右，对吧？所以我们就想说嘛，严禁放在阳台、窗台还有车辆的中控台以及后备箱等等这些比较容易被阳光暴晒的位置，像这个冷感喷雾不要放在这里。其实不光是冷感喷雾了，包括我们这日常用的这种打火机啊之类的，不要放在车里，随身带走。另外还有咱们家长们要特别注意了啊，近距离使用的时候，这个喷雾的高速气流非常容易冲击孩子的眼睛、口、鼻等这些部位。有小孩子喜欢玩嘛，看着新鲜事物都喜欢玩，随便乱喷。我跟你讲，他一不小心不注意的话，有可能喷到自己，伤了自己。如果说孩子玩耍的时候把这个喷雾误喷在衣物上，那一旦接触了明火就非常容易引发火情了，这点咱们要格外的注意啊。还有一个就小心你的皮肤被冻伤，因为像 冷感喷雾这一类的商品啊，它的瓶身上都会写着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的字样。宣传一喷降温30度，然后降温40度，咱们仔细查看一下喷雾的成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其中含有干冰。这个有关的医院啊，他们专家就介绍了，市面上部分降温剂它所标注的这个干冰，其实并非成品内含这个固态干冰，仅仅只是喷射之后二氧化碳气化所带来的短时的体表降温。在这个作用机制上呢，和皮肤科他们临床使用的这种液氮冷冻治疗是类似的，但是它冷却的强度是远低于皮肤科医用的液氮冷冻的，两者的作用效果是不可等同的。液氮冷冻疗法呢，目的就在于利用极低温使得异常增生的组织，比如说病毒疣啊，对吧，发生坏死而且自然脱落。但是这个机制呢，是应该是应用于正常皮肤，必然会造成组织损伤。那么在使用这类产品的时候，如果低温冷冻过低、剂量过大，或者是作用时间过长，都非常容易引发皮肤的冻伤。还有一个，咱们提到这个，冷感喷雾啊，还有一些人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说，孩子，老年人，皮肤敏感的人，还有基础疾病的人群，都不建议使用这一类的产品。你孩子皮肤它的屏障还没有发育成熟呢，它皮肤比较嫩嘛，嫩薄，对于低温的刺激，还有乙醇和薄荷脑的耐受性是非常差的，非常容易出现冻伤、刺激性皮炎或者是过敏，而且孩子他没有办法准确的来表达自己到底哪里不舒服，对不对？容易因为喷洒时间过长、距离过近，导致严重的损伤，非常危险。还有一部分是老年人。部分老人呢，他们也存在着皮肤感觉减退，然后循环功能下降。你比如说像糖尿病，它周围的神经病变，还有呢就是外周的血管病这一类的，对于低温刺痛的感知它不敏感。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就是老年人他即便是有一些疼痛感，他可能反应会比较迟钝一些。发生冻伤或者是刺激的时候是难以及时的察觉的，容易延误处理，加重损伤。同时像老年人，他们的皮肤本身都比较干燥，屏障比较脆弱，乙醇这些成分呢会进一步的破坏他的皮肤屏障，诱发瘙痒、湿疹这些问题，得不偿失。另外一个，皮肤本身就比较敏感、屏障受损的这些人群，您最好也别用这些。虽然说听起来还蛮吸引人，但是实际上你是不能用的，因为你本身你的皮肤是有问题的，你本身皮肤就处在高反应的状态，你像乙醇啊、香精呀、薄荷脑这些成分非常容易诱发或者是加重皮肤的症状，而且快速降温也可能会刺激你的皮肤血管异常收缩扩张，加重敏感的症状。这里呢，我们要再次的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首先，咱们使用这个产品之前，就是咱们使用这个冷感喷雾之前，我个人其实建议大家不要用这个，能解决什么问题啊？真的你非得想使用它的话，使用之前应该仔细阅读一下使用方法，不要在同一块皮肤的部位大量的喷射。建议咱们喷洒在衣物或者毛巾上，减少刺激。第二个呢，就是要远离火，你说如果真的要用这款产品的话，要远离火源，远离高温的环境，防止起火和爆炸。第三个就是请您不要在车里或者是密闭的空间里大量的喷洒，以防气体集聚而引发危险。我还是说那句

我不建议大家来使用这个冷感喷雾，因为它实际上起不到太多的作用，反而容易会让你有其他伤害，那何必呢？对不对？太危险，我觉得还是自然，咱们在空调下就可以了，注意采取一些比较良好的降温措施。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现在时刻9点整，
0: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主？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啊，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们常常说的嘛，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遇到了一些消费方面的问题，你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不公平的情况，咱们想要投诉啊，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呢，第一时间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呢，尽快帮助您调查核实，帮助您解决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及时关注。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依然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通过这些分享的消费案例啊，让您知道今后呢，如果你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该如何处理，如何寻求解决。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个，
1: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来说一说啊，这个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呢，他们查办了一批养老领域的虚假宣传典型案例。首先咱们来分享啊，第一个案例就是宣称这个保健食品能够治病，这个说实话它已经不是少见了啊，很常见，很多都是这样的啊，明明一个产品你就是个吃的，就是个普通的食品而已，而让他们这些公司的人或者是专业的人一夸张，就会觉得好像什么都能治一样，包治百病。此前呢，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啊，根据举报线索，市场监管局呢，他们依法对某食品经营部进行了现场的检查。经过检查啊，这家食品经营部以举办健康讲座、播放课件、悬挂锦旗的方式啊，向老年消费者来推销这个羊奶粉、益生菌粉还有硒胶囊啊，这个夸大其词啊，这个啊羊奶粉怎么怎么样。对于普通食品羊奶粉，那当事人制作课件宣传这款产品呢，具有提高免疫力、健脾和胃、健脑益智、保护视力、改善骨质疏松等功效啊。那对于保健食品呢，当事人制作课件就宣传这款产品啊，具有降低血清胆固醇、预防癌症、增强免疫力、延年益寿、排除毒素等功效。同时当事人他们自己制作了锦旗10多副，对产品进行虚假的评价。哎呀，谁用了说好，给我们送来了锦旗，这个用了也说好，也给我们送来锦旗了，营造出这种产品效果显著的假象。那当事人无法提供上述宣传内容真实性的佐证材料，也没有办法提供锦旗赠送人员的身份信息和真实的依据，所以呢，市场监管局就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拟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另外在5月份的时候呢，根据移交的线索啊，这个市场监管局他们依法对一家食品经营部也进行了现场的检查。经过检查啊，当事人以赠送鸡蛋、赠送挂面等这些礼品为营销的噱头啊，我们搞活动嘛，你要只要参加来听我的课，我就给你赠送鸡蛋或赠送挂面，以这个为噱头招揽了多名老年消费者到店参与宣讲活动，面向参会的老年人，他们开始推销这种羊乳粉，好吧，其实挺好，但是不能夸大它的这个，夸大它的功效，它就是个羊乳粉，对不对？当事人撰写主持词，并且在主持宣讲的时候啊，就宣称这款产品它具有改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的功效，怎么可能啊？羊乳粉能够改善你的高血压，能改善你的心脏病，改善你的糖尿病，那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还说了，兼具有养护胃肠、预防老年痴呆、提升人体抵抗力和免疫力等相关的作用。说经

我调查这个涉案的商品，它就是一个普通食品，就是一个普通的 羊奶粉嘛，对不对？它哪有那么多的功效了？不具备疾病治疗和保健的功效，所以他们存在着虚假宣传的行为。市场监管局呢，就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拟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啊，市场监管局依法查处了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对商品做出的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违法行为。经过调查，这家公司呢是广州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加盟商，然后他们呢就是通过向中老年消费者免费发放什么牙膏啊、香皂啊，这些日用品免费发放。还有呢就是熟人介绍，对不对？哎，我认识之后，我带着我身边的朋友一起去，熟人介绍的方式来吸引中老年群体到店呢去体验设备。对外宣传就说啊，说这个低中频综合治疗仪它具有清除血管垃圾、预防疾病的功效。电解还原制水机制取的电解水，它具有排湿排毒、分解脂肪、消炎、清除自由基等功能。你查了之后它没有这功能啊，宣传可好了，什么病都能治，多难的病这个都能治，可实际上真的可以吗？啊，这市场监管局呢就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虚假宣传的行为，而且做出了罚款的行政处罚。再有一个案例，就是盗用中国农科院的名义来进行的虚假宣传。在一月份的时候呢，市场监管局他们开展了涉劳领域的虚假违法广告专项整治行动。那根据消费者举报的线索啊，对某商贸行进行了现场的检查。经过检查，这家商贸行他们通过发放宣传单页、赠送鸡蛋呀、积分兑换礼品这些方式来吸引中老年消费者的关注，然后吸引他们到店去观看线上直播，而且借机来推销富硒百菌萃、亚麻仁油这些普通的食品。听的名字好像很高端，对吧？它就是普通的食品，宣称了说亚麻仁油啊能够清理咱们的血液垃圾，这个还有就是硒能够解毒排毒的负电荷离子。他们经营场所的墙面上啊，张贴带有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农业科技带有这字样的宣传内容。关键是什么呢？他没有办法提供上述食品具有疾病治疗预防功能的相关的佐证材料啊！你真有也行啊，对不对？你拿出来，经过哪个机构鉴定了你这个产品它是具有这种功效的，你把相关的佐证材料你拿出来也没问题，关键也拿不出来啊。另外就查明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于1月30日出具书面情况说明，明确了从未授权该商贸行使用该单位的名称以及相关的科研信息。5月21日的时候呢，市场监管局责令该商贸行停止违法行为，而且做出了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所以说实话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现在主要针对的就是老年人和孩子，对不对？尤其是老年人，因为他们呢有稳定的收入，对吧？所以他成为了很多商家必争的主力消费群体。那我们对于老年人来说，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牢记三不要。哪三不要呢？首先不要参加免费的活动，但是很多人他这个控制不住啊，他避免不了，他就会觉得哎呀，我只要一说我就愿意去，对不对？不要参加免费的活动。那对于非正规的单位组织的这种免费领取礼品、免费听取讲座的这种活动，咱们各位一定要提高警惕，要抵制诱惑。因为很多人他就会说，你来参加我这个活动，然后我赠送你一些东西，比如说赠送一些牛奶啊，赠送你一些其他的鸡蛋呀，对不对？甚至还有一些赠送挂面的，对吧？这是第一个三不要当中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不要轻信夸大宣传。
对于产品有神奇功效的宣传不要轻信，咱们实际上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就像你自己讲的时候呢什么都明白，对吧，可是一旦说遇到其他的人给他一说，哎呀好像就真的各种都讲了相信了。对于产品有神奇功效的这种宣传，各位不要轻易相信啊，咱们应该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寻医问诊。有的时候呢生病了之后身体不好，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别人一个的推销，说哎呀用我家这个仪器吧，我这个仪器呢特别好，你用了之后呢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呢真的可以这样吗？那可真不一定啊，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夸大了它的这种功效。第三个就是不要轻易的支付钱款，别人一说咔咔就弄了，虽然说你钱很多对吧也花不完，但是也不代表这样乱花。对于涉及付款转账，咱们要三思而后行，及时和家里人沟通，要听取别人的建议。那这里呢我们真的是想给大家做一些消费提醒啊，就是咱们大家在购买保健食品的时候应该注意核实一下产品宣传的真伪啊，要认准蓝帽子标识以及批准文号，切勿轻信那什么健康讲座呀特效神药呀。咱们有必要的时候你可以登录一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他们的官网，去查询一下这个产品到底有没有，是不是正规产品。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购买食用保健食品的时候呢需要注意这几点。第一个，优先选择信誉良好的大型商场超市连锁药店，或者资质齐全的线上官方旗舰店啊。对于那些没有经营场所、电话推销、个人兜售这些方式，咱们要保持警惕。另外，购买的时候务必要向商家索要发票或者是购物凭证，而且妥善的保管，万一有问题及时好维权。再有一个就是，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首先跟商家、跟经营者沟通，提出合理的诉求，然后再投诉。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楼盘逾期半年没有交房，然后呢孩子开学只能够租房住，法律界人士就说了啊，可以催告，超过3个月不交可以退房。有一位胡女士啊，她就说了，说某一个楼盘在2024年的8月份开盘，合同约定是2025年的12月30号交房，可是截止到2026年的今年的7月份仍然没有交付。已经装修的住户呢，用电用水呢就非常的不便了啊，不少业主呢因为等待交房没有办法装修，所以孩子开学只能够继续租房，恳请相关部门能够介入督促，推动项目的顺利收尾，实现开发商与业主的双赢。法律界人士就说了嘛，根据双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开发商应该于2025年的12月30号交房，截止目前已经逾期交房，构成违约了。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商品房买卖合同相关司法解释》，啊，就说这胡女士还有他们一些这个业主们啊，对吧？有权选择以下2种主张：第一个就是要求开发商尽快的完成竣工验收，完善水电等配套设施，支付自2025年12月31号起至交房之日的逾期交房违约金，并且赔偿租房装修延误等实际损失。这第一个主张。第二个主张，如果经过书面催告之后3个月内仍然无法交房，那咱们业主啊是有权解除购房合同，要求全额退还已付的房款、契税还有维修基金等这些全部款项，并且由开发商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业主呢可以自行邮寄书面催告函督促开发商履约，那如果说协商无果的话，咱们还可以向住建部门来投诉，或者是通过诉讼的途径依法维权。所以在这儿呢，咱们也要提醒一下啊，如果说开发商仅交付了钥匙，临时通水通电，不满足法定交房条件的话，没有办法免除他们逾期交房违约责任的，这点是可以的。不要以为你把钥匙给我了就算是交房了，不可以，那必须得满足咱们法定的交房条件，这才是不算逾期，否则的话那你真的就是逾期了。我们接下来呢要分享的一个消费案例，就是买车有关系的啊，不买车就不退。这个有一位龚先生，他什么情况呢？他前往某一家品牌的 4S 店去买车，然后店里面的一位小张啊，这个销售员以申领购车优惠为由，收取了2000块钱的诚意金，就说了，说如果说你不买车，那么这个2000块钱就不退还了，啊，这个行为呢是存在着强买强卖的行为。所以这龚先生呢，他就联系了相关部门啊，希望能够协助退还这个诚意金，并且督促门店和厂家做出合理的解释。法律界人士就说了，第一个，涉案的这个2000元，这属于诚意金，并非是法律意义上的定金，商家无权不予退还。那你这个是必须要退还的，对不对？这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定金，这是诚意金。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86条、第587条的规定，定金必须以书面的形式明确约定，同时约定定金罚则才具备担保效力。但没有罚则，它是照样也是不具有效力的。本案当中，仅口头收取了诚意金，而且这诚意金是用于申请车价的，双方没有签署书面的定金协议。那收款凭证也没有标注为定金，所以这个款项仍然是属于购车的意向预付款。那在双方没有达成正式购车合同的情况下，商家呢是必须要全额返还的，无权单方面截留，这个必须得给人家退的。另外第二个，销售人员隐瞒退款的规则，单方设定什么不买车就不退钱的这个情况，这是属于不公平格式条款，依法无效。
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口头约定这方式做出排除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的约定，这一类约定是无效的啊。那销售人员呢，事前也没有明确的告知这个诚意金不予退还的后果，仅仅只是以申请优惠为噱头诱导付款，就是你先给我交2000块钱，我向厂家或者是向总经理申请一下特别的优惠，对不对？给你车价多优惠一些。但是如果说你后期我给你申请一下你不要了，那你这2000块钱你就没办法退了，不会退给你了，对不对？哎，他以这样的一个为噱头诱导消费者付款，事后又强制的扣留款项，逼迫购车，既侵害了这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的选择权、公平的交易权，这又属于是变相的强制交易。另外，商家虚假诱导收费涉嫌违反了消费领域的相关规定。那销售人员呢，他们虚构了申请优惠的交易条件，然后隐瞒了关键的规则，违背诚信经营的原则。市场监管部门呢，可以依法对这个违规销售的行为啊予以查处。啊，消费者呢也是有权要求商家退还款项，并且做出合理的解释。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呢？我们很多的消费者其实有的时候呢也不是特别清楚啊。跟您说，如果说您今后也遇到了这种类似的情况，第一个，要求 4S 店一次性全额退还购车诚意金2000元，你交了2000吗？他就退出来，对吧？第二个，要求涉事的门店就销售人员诱导收费、变相强制交易的行为做出书面说明与整改承诺，同时向汽车厂家投诉，要求厂家对授权的经销商开展监管核查，并且给予正式的答复。第三个，就是如果商家拒不退款，咱们可以请求市场监管部门对商家不公平交易、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

都有发病提前的趋势。超重肥胖和颈椎病是目前困扰职场人的最大的健康问题，其中呢，颈椎腰椎疼痛或者是个别的关节疼痛的占比超过了13%，超过60%的人认为加班已经成为常态化，持久的和高强度的压力让职场人的颈椎未老先衰。颈椎病通俗的讲就是颈椎的退化，也就是俗称的老化。大部分患者呢都是因为生活不规律、不良的生活习惯所造成的。归纳起来，生活当中有5种行为是容易导致颈椎病的发生的。一是躺着玩手机看电脑。居家生活，人们讲求随意舒适，躺在床上或者是沙发上看个电视、玩个手机或者是电脑，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呢，这些看起来舒适的动作对颈椎却隐藏着极大的风险。拿着手机玩的时候，手臂的肌肉已经牵引到了颈部的肌肉，不平衡的拉力是颈椎病的诱发因素。因此，请把笔记本电脑垫高一点，或者是把座椅调低一点，让视线与你的电脑屏幕保持水平。仰视和俯视都会使颈椎产生弯曲，对颈部都是一种负担。二是枕头过高或者是过低。很多人喜欢睡高枕头，还有的是为了防止出现皱纹喜欢不睡枕头，这对颈椎健康都是很不利的。我们选用的枕头应该能够充分地承托起颈部的前凸，枕头的高度呢，以在睡眠当中使颈椎保持正常的生理性前凸为最好。古人都说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睡如弓，这句话呢，就精辟地指出了一个人最正确的身体姿势。这种状态下呢，人体对于颈部的压力是最小的。保持良好的姿态，不仅是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也是优雅仪态的一种表现。三是保健代替治疗。有些人呢，颈部不适会找一些不正规的推拿按摩小店，随意的让按摩师傅来推拿，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颈椎、脊髓、血管和神经的损伤。如果出现了明显的颈痛、腰痛，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诊治，因为颈椎的判断与治疗都是非常专业的。四是单肩背大包。不少都市上班女性喜欢单肩大背包，一方面呢是大方时尚，另一方面是为了图方便，大大小小的东西呢都往包里放。殊不知啊，这给颈椎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由于受力不均匀，非常容易造成脊椎的侧弯。另外啊，单肩背包的时候，人不自然的就会耸肩，或者是有意识的抬升背包一侧的肩膀，这些小动作长久以来都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一种伤害。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尽量的保持双肩的受力均匀。五是衣着过少，贪吹凉风。到了炎炎的夏日，小仙女们穿的是越来越少了，吊带装、露脐装、露背装，不仅款式越来越多，肌肤的裸露也是越来越多。公司里、商场里到处是空调吹出来的阵阵凉风，神清气爽，好不凉快。而你的体温呢是降下来了，然而寒气也透过肌肤渗透进了你的体内，特别是颈部吹风受凉是最容易诱发颈椎病的。所以啊，一旦出现了脖子的酸胀不适、颈部转动的僵硬或者是肩颈的疼痛、上肢发麻、手指无力等等这些现象，切不可小视，一定要及时的就医。但是我们在治疗颈椎病的过程当中呢，往往会出现三大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推拿能够根除病根。目前颈椎病的治疗是以保守治疗为主的，但是推拿按摩应该是在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的，因为只有专业的医生才能够把握揉捏的尺度，不会产生副作用。切记把自己的颈椎交给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人手里。第二个误区是太项圈能够治疗颈椎病。钛其实不是什么特殊的材料，成本呢也不是很高。它被用于人体呢，主要是因为钛元素性质稳定，不导电，没有磁性，没有放射性。只是因为钛具有特殊的电流特性，对人体呢会产生有益的生理作用，而且啊，它的化学性比较稳定，可以调整由压力与疲劳所导致的身体电流的混乱，可以使我们的精神松弛，肌肉放松。还有第三个误区就是枕头能治疗颈椎病。保健枕所谓的高科技只是针对人类的颈椎区。

度，造出了各种硬度和高度的枕头。无论保健枕宣传的功效有多么强大，也只能是起到一个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缓解一部分的不适，不可能治疗颈椎病的。颈椎的危害如此之大，那我们一定要高度的重视。那么怎样才能避免颈椎问题困扰我们的生活呢？下面就教大家几个小动作，在工作的闲暇时光里面我们就可以完成，让你轻轻松松的能够缓解颈椎的问题。第一个动作就是经常的搓揉你的腰部，把两只手掌呢分别放在你腰的两侧，分别往不同的方向搓揉，就是左手顺时针，右手逆时针，这样搓揉半分钟左右，然后呢再换一个方向继续进行，也是半分钟左右，来回交替着做，直到你的腰部明显的感觉到发热，然后停下来。第二个动作是张开双手，这个动作啊跟伸懒腰是一样的，不过做的同时呢还需要注意一点小细节。首先把双手慢慢的张开，向上移动到头顶，这个过程呢慢慢的吸气，手在头顶的时候停止三秒，呼吸也停三秒，接下来慢慢的把手向两边张开，向下移动，这个过程慢慢的吐气，这样来回做三分钟左右，不仅对颈椎好，对胃和肺活量也都是很有帮助的。第三个动作是摇头，这个动作听起来很简单，但不是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种慢摇巴式的摇头。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上学的时候做过的广播体操，你就应该知道大概是怎么做了。首先两手叉腰，身体挺直，顺时逆时这样来回的转动，一组动作半分钟，换一下方向来回做三分钟左右。听了这么多，你是否认识到了颈椎的重要性呢？那么就赶快行动起来，每天拿出十分钟把这几个小动作做一遍，会很好的缓解颈椎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时间我们同样有精彩的内容，期待与您相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都说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一份爱情难能可贵，事实上能够遇到一两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也是极幸运的事情。闺蜜就是一种神奇的物种，陪你哭，陪你笑，陪你疯，陪你闹。女生一旦对友情认真，有的是比爱情更刻骨铭心。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一块儿聊聊闺蜜。我曾在医院看到一个小女孩有小伙伴陪着来打针，当她被打针吓得大哭的时候，小伙伴一边指着她的鼻子笑她，却一边往她的嘴里面塞糖。所谓的闺蜜无非也就是如此，相互嫌弃却不离不弃。比如坐我旁边的同事常常喊她的闺蜜叫大胖傻，可当我们见到她闺蜜本人的时候，发现原来是个高高瘦瘦极为清秀的美女。姑娘佯装不满地对我们抱怨，曾经是真的很胖很傻气，同事给她起了这个外号，这一叫呢便是五年。后来她瘦下来了，也越来越聪明干练，但是啊，她还是她口中的那个大胖傻。有那么一些人总连名带姓的称呼你，给你起很难听的绰号，毫不客气地拿你的缺点开涮，但只有那一个人敢这样对你，因为熟悉所以感到安全。偶尔也会矫情，半夜十二点他会守在整点给你发第一个生日祝福，生日当天给你操持仪式制造生日惊喜，吹熄蜡烛之后煽情地说几句体恤的祝福。就算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聚在一块儿还是话题不断，坐在一起沉默也不会觉得尴尬，陪你旅行，陪你拍照，陪你逛街，陪你吵架，让你觉得就算一辈子单身也没有关系。虽然损你口无遮拦，关键时刻为你挺身而出，陪你从校服到婚纱，熬过青葱年少，送你出嫁。大概男人们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女人会喜欢和闺蜜煲数小时的电话粥，为什么吃一顿自助餐两个女人可以一直吃到她打烊。那是因为闺蜜是用来找回自己的，它不是工作，不是家庭，是独立于一切之外找到你自己的地方。你在家里必须是个妈妈，是个妻子，是个儿媳，你在外面可能是个老师，是个会计，是个医生，但只有在某些人面前，你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轻松地做回自己。你跟他吐槽丈夫，吐槽婆婆，吐槽当妈不易，吐槽领导傻帽，你所有的苦他都懂，他会嬉笑间默默地包容着你所有的苦，帮你倒空了再重新出发，也从不说大道理，只有跟你同仇敌忾。在美剧《破产姐妹》当中第三季中，有一次卡洛琳被一个叫马克的小伙子放了鸽子，看到难过的卡洛琳，苏菲二话不说拉着奥列格就去揍马克，给卡洛琳出气。闺蜜就是那种只要你一个眼神就能了解你全部的人。这人世间纵有万般难，一想到有那么一个港湾，心头还会不自觉地生出很多温暖。只有在你最低谷的时候才能够看见人心，真正的情谊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看过一个故事，女主人公遇人不淑，25岁时放弃了自己喜欢的工作，跟着丈夫一起起早贪黑打理小本生意，后来生意日渐起色，刚好孩子出生，她就在家当起了全职妈妈。可是偶然间却发现丈夫烂赌欠了巨额外债，并且已经在外出轨3年之久。当和丈夫摊牌的时候，对方却反过来指责她是寄生虫。想到身边举目无亲，她想过妥协，想过逃避，想过沉默。但是这时候她的闺蜜不愿意，她痛骂她，骂完后千里迢迢冲过来找她，陪着她熬过离婚的日子。她规劝她，人生再难也总比栽在人渣身上强。她鼓励她，你这一生不是为了给娃当个娘就算了，你从来不欠别人一场婚姻，也不欠任何人一个孩子，你只欠自己一个幸福的模样。她心疼她，拿出自己的积蓄帮她还掉了一部分债务，陪着她创业做生意，一点点让生活步入正轨。金星曾经说过，真闺蜜假闺蜜不在于多亲密，只有在你最低谷的时候才能看到人心。当你好的时候，她远远地静静地看着你，绝不会往你身上贴。

爷。当你落魄的时候，他二话不说，雪中送炭，拔刀相助。如果说兄弟间的情谊是坚韧的岩石的话，那么闺蜜间的情感就是潺潺的流水，它柔弱但是坚韧，它细小却无微不至。网上有这样一段话，18岁我们刚刚认识，19岁我们是闺蜜，25岁我是你的伴娘，27岁我是你孩子的干妈，33岁我孩子上小学，你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去接咱儿子闺女，晚上我和老公去你家吃饭，35岁我们把俩孩子送去奶奶家，然后去喝酒唱歌，醉了像20岁那样躺在一起说一些贴心的话。从陌生到熟悉，从臭味相投到形影不离，闺蜜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陪着我们走过漫长的孤独。年岁渐长，见过的人性越复杂，看透的人心也更多了，对于留在身边的人就更加坚定，我们要一直好下去，乃至到了白发苍苍也要相互搀扶着做彼此的拐杖。如果你有这样的闺蜜，是幸运的幸福的，一定要好好珍惜身边的那个她。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其

0: 解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导演杨丽娜在电影《妈妈》的拍摄手记中写道，妈妈是每个孩子最熟悉的人，当我们被孕育的那一刻，她就变成两个人，我们吸收她的养分，撑大她的肚皮，出生的那一刻才知道生命原来是互换。妈妈对孩子的价值无需多言，妈妈的每一个选择都对孩子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选择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爱孩子也爱自己。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四位妈妈，她们中有的主动建立和其他妈妈的连接，出于母职之外作为女性的快乐自己，有的想学会平衡更关照自我，有的打破传统观念重视多元文化带来的价值，做个视野更开阔的妈妈，还有人将目光投向旷野，选择在路上看到孩子成长和自我发展的无限可能。成为妈妈是一个女性生命的新阶段，这一路有诸多辛苦，但她们不盲从不慌张，她们相信自己的选择，也坚持自己的选择，而对孩子的爱就渗透在这些选择中。

国留学是小旭第一个自己做主的选择。小旭在快乐松弛的氛围中长大，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懂得尊重女儿的想法。从小他游荡在大学校园里，看着身边的哥哥姐姐上课放学毕业，人生路径清晰可见，便生发了想要到国外大学看看的想法。他想要不一样的大学生活，和父母一番沟通后，他们痛快地同意了他的决定。18岁那年，小旭只身来到了异国。在大学校园里，他积极参与社群活动，在街头他体验迥异的文化风情，度过了一段自由丰富的时光。他体悟到快乐才是一切机会的土壤，源头有光，道路才更顺畅。属于小旭的选择还在继续。2019年底，小旭做出了他至今认为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拒绝几个大企业的 offer， 考量过生活习惯发展机会之后，离开了生活7年的城市，回到中国重新找工作。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在国内更容易获得快乐。人生因此发生了很多变化，很快他结束了异国恋，结了婚，并在2020年10月生下了孩子。生活巨变中，小旭还是想要尽量保持快乐，把快乐传递给家人，给孩子一个更松弛的成长环境。但他很快发现，成为母亲真是一个令人紧张的命题。疑问充满生活每一个瞬间，最日常的细节是孩子一天要喝几顿奶。长辈都劝他孩子睡觉更重要，但小旭给孩子规划了固定喝奶的时间，有时候孩子正在酣睡，他也会把孩子摇醒，让他把奶喝下去。在我心里，到点了人就是要吃饭。对新手妈妈来说，原本的朋友可能不再能聊同样的话题，但一时又很难找到面对同一问题的朋友。偶然的，小旭在社交平台建起了上海本地妈妈群，2-3个群很快收获了近1000位妈妈。这是属于小旭的姐妹团，妈妈们在群里倾吐育儿的烦恼和焦虑，也分享日常很多育儿问题的应对方法。在群里，小旭学到了很多，比如如何给孩子英语启蒙。他们的聚会每个月都有1-2场，或是一次下午茶，或是晚间的小酌一杯，总之怎么快乐怎么来。有好几位姐妹告诉小旭，自己刚做妈妈时很孤独，但是在群里找到了新的朋友，也给自己的人生找到了新的目标。小旭想起自己2019年回国的选择，凭着对本真的快乐的追求，他选择了回国。如今这个追求踏踏实实的在他的生活中成了真，他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了快乐。妈妈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怎么育儿，尤其是怎么才算是科学育儿。在小旭心里，科学育儿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生活中很多习惯与细节。孩子想吃糖和冰淇淋，小旭不会完全阻断，而是和孩子约定好一天只吃1块糖，在这个范围内他可以随便选择。我们经常习惯给孩子规划好所有事，觉得这样才能安心，吃的食物，玩的玩具，学的过程。但你会发现，时间久了，你自己心累不说，孩子也容易束手束脚。小旭说，慢慢的，他看到所谓科学育儿是给孩子充分自由，让他在快乐的环境长大是最好的方法，这是抓大放小的力量。孩子到底能不能看电视是经常讨论的话题。为了护眼，很多人会杜绝孩子看电视，但小旭觉得电视是小朋友接受知识的重要途径。为此他咨询了很多眼科专家，结论都是小朋友要看电视，而且要坚持看，15分钟休息一下，不伤害眼睛就好。将快乐作为养育孩子的底色，小旭选择大胆放手，他只需要为孩子提供充足的营养保障，让他的每一个选择都有推进下去的动力。他深知孩子生命早期的1000天可以影响孩子

的关键时期，是孩子大脑发育黄金期，影响着孩子未来的学习智力、社交能力、运动能力、情绪管理等方面。这个阶段，父母为孩子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关乎着他的未来。有时候，孩子的天赋会在不经意间闪现。和小旭交流过程中，孩子会突然蹦出两个英文单词、几句古诗词，那都是几天前他们一起学习的。只不过，当时小旭没想过他会这么快记住。平常孩子喜欢手动拆玩具，再组装回来，家里的潜水艇和火箭模型都已经被拆了个遍，又自己组装了回去，这是孩子的快乐之源。每次看到这些，小旭都没发过脾气，相反，他珍视孩子这样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大部分时候，小旭会陪着孩子一起拼，一起组装，在能承受的范围内给他更多探索的机会，不要嫌麻烦，不要嫌乱。孩子已经快四岁，小旭更松弛了。孩子成长的每一小步，小旭都能感受到快乐，并因此更坚信自己的选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结识了充满松弛感的小旭，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第二位妈妈子琳。子琳是互联网世界中第一批野生博主，她分享欲极强，喜欢拍照片、拍视频、分享生活。她习惯和网络中的陌生人做朋友，互相介绍自己的城市，交流心得。到2017年，她在社交平台有了10多万粉丝，也因此她开始有计划地去拍视频、组团队，并和朋友合伙创办了 MCN 公司。几年过去，公司已经签约了10多位成熟的 KOL， 现在他运营着3家不同领域的公司，是一位忙碌的创业女性。创业的成功给了子琳很大的信心，做决定前他会做很多功课，把所有的摇摆都结束在决定做出的那一刻。如何平衡公司人员的关系，如何平衡赚钱和理想之间的差异，当经历过这些困惑的洗礼，他觉得好像

什么都能应付得来。走到今天，子琳靠的是强烈的计划性，她是典型的知易人，生活一直按照计划一点点推进。高考之后，她想要离开家乡，选择院校的时候就坚定地填报了家乡以外的城市。大学毕业前，她想要出国留学，就立刻开始刷分刷成绩点，和当时的男朋友分手，告诉他你耽误我学习了。大学一毕业就买了机票，跟父母打了声招呼，一个人飞去了英国。学成归国，他26岁结婚，比预想的28岁提前了2年。一旦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就不要动摇，想多了都是问题，做多了才有答案。他说，学习、工作、结婚都在子琳的计划中稳步推进。2021年8月，他生下了孩子，曾经极具计划性的生活突然被搅乱，生活变得琐碎。还在坐月子的时候，他就重新开始工作，对接博主培训，拍视频发视频，但这并不轻松。孩子在身边，自己的注意力经常会被打断，孩子要吃奶，要换尿片，要吃辅食，10分钟一下，5分钟一下。子琳发现，他一直以来强力执行的计划性失灵了。时间长了，他发觉当妈妈完全不比管理公司轻松，平衡工作与育儿成了生活的重心，而寻找助力是维持平衡的唯一方法。孩子1岁的时候，子琳把他送到了托管班，他说这是早早的学会了放手。能够放手靠的仍然是子琳的计划性。他先带孩子在托班试验了半天，让孩子适应身边没有父母的环境。一开始孩子待了45分钟就开始大哭着找妈妈，子琳没有出现。等老师慢慢平复好他的情绪后，子琳才出现，称赞鼓励孩子。3天相同的测试后，孩子就已经可以适应托班的生活，全天待在那里。而且孩子在托班里和小朋友很合群，会和小朋友互相捏捏来表达好感。他敏锐捕捉到了孩子这个天赋，并选择进一步放大他和世界交流的能力，为天赋供能。他带孩子和小马互动，孩子会主动给小马喂胡萝卜，带他去玩水的时候讲述水滴落下为什么会溅开。交流能力的增强让孩子有了独立生活、独立表达的可能，子琳也可以借此更投入地去工作。我要做的只是尽可能多地选择支持点亮他的天赋，我们选对了，子琳说。让子琳觉得难得的是，孩子的表达能力也超出了同龄儿童。平时孩子很少用哭闹来表达情绪，还会自主地在对话中加入先后这些逻辑词来准确表达自己的诉求。他好像是一个天生就在交流方面很有天赋的小朋友，天生带着和世界对话的能力和意愿。子琳追求孩子多方面平衡发展，科学育儿也是第一步。怀孕的时候每天要摄入多少叶酸，吃多少水果，摄入多少油和糖，子琳都经过了计算和定量。她很自信地说，自己在育儿过程中没有走过弯路，有不懂的就看书。她觉得书是经验的总结，能够快速获得别人的经验。子琳的选择迎来了收获，不久前她举办了一次 IP 策划培训班，本来只预留了50个名额，最后报名的有75人，现场很活跃。活动结束后，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成就感，计划过一段时间再举办一次峰会，邀请更多同行。子琳知道正是育儿与工作的平衡支撑他在职场走得长走得稳。

在上海住了五年，菲菲发现来自美国的丈夫比自己更熟悉这里。20年前，安先生因为工作搬来上海，一直住到现在。他说上海是他的第二故乡。现在菲菲每次出门前，安先生会给他提供一些出行建议，应该坐地铁还是开车，哪里有单行线，哪个时间段开始堵车，安先生都一清二楚。 Lady Boss 是安先生对菲菲的第一印象，一直以来菲菲从不浪费时间。2018年，菲菲在北京一间互联网公司做高管，趁着空闲时间，他集中约会，一天能见三个人。他习惯把问题一股脑抛出去，对方只需要按顺序一一作答。安先生觉得和菲菲的初次见面不像一次完整的约会，倒更像一场面试。菲菲对家庭曾是执着的，16岁以后她的父母离异，父亲再婚之后，菲菲渴望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但菲菲始终没有遇到正确的人。到了35岁，渴望与热情趋于稳定，菲菲选择冻卵，当个单身妈妈得了，也别去较劲了。但安先生改变了这些，菲菲突然发现有个人和自己同频，他们都不抽烟不喝酒，对运动抱有极大热情，把自律当成最重要的生活信条，他觉得两个人都挺积极向上的。随后菲菲度过了高浓度的一年，结婚了，孩子生了，跨国家庭普遍会遇到的文化冲突，她和丈夫没怎么感受到，这得益于一家人彼此尊重，对对方的意见都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他们希望能够把两种文化融合到位，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最适合的成长环境。菲菲也希望孩子在多元文化环境里成长，丰富自我，拥有更宽阔的视野。

0: 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跨国婚姻有欢喜也有困扰，比如在孩子的教育上，安先生和菲菲两个人的分歧至今依然顽固地存在着。菲菲说，她未来一定是一个会鸡娃的妈妈，她希望孩子能够在各种事情上做到最优，体会到赢的乐趣。但安先生不这么想，他更注重孩子的天性能力，他觉得孩子有自己的路，父母不需要过多干预，而是应该让孩子尽情享受人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走进妈妈们和宝宝一起成长的过程。

孩子现在四岁，菲菲和安先生经常讨论的话题是未来要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菲菲希望孩子能跟自己回北京，在公立学校学规矩，安先生则截然相反。在他的理解中，孩子应该在更自由、更有创造力的私立学校成长。为此，他们也会询问相识的跨国家庭伙伴，但得到的结论都是只有孩子才能决定这件事，再等两年吧。在选择之前，细心想好哪些是真正适合我们的，两个人达成一致后就好了。菲菲说，安先生是 Free 的爸爸，他让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弄了一身脏去淋雨，去挖虫子，不要过度干预孩子的天性，不要过度的保护。而菲菲想要给孩子提供全方位的关照，他关注孩子身体的细微变化，给他提供耐心的照顾，尊重孩子的天性，体能也不能放松，没有谁对谁错。两种文化的交流之下，两个人的意见达成了平衡。孩子一岁多的时候，菲菲就给他报名了体能班，让他爬爬走走，锻炼协调能力，促进大运动水平的发展。后来到了两三岁，又给孩子报了足球课，让他在草场上疯跑。孩子经常运动，让菲菲和安先生特别重视他的营养摄入，比如维生素、蛋白质和钙等营养成分，菲菲尤其关注。菲菲一直觉得自己和安先生越来越有默契，他们包容彼此的文化，关照彼此的

成长，做出正确的选择，适合的就是最好的。而这也是一个健康家庭对孩子最朴素的爱。最近菲菲发现孩子已经展露了对运动的兴趣，他的个头已经超过了身边的同龄人，而安先生打棒球的时候，孩子就在旁边模仿爸爸的动作挥动球棒，一家人在绿茵场上享受着运动，自由自在。那一刻，菲菲觉得这就是幸福的具象。

小瑞的宝宝叫西西，很多人都羡慕他的工作，他是一位旅行博主，生活中有一半时间他都在旅行路上。最初旅行是为了打破沉闷生活，大学毕业后，小瑞在家乡电视台做节目编导，朝九晚五，时间长了，他对一成不变的生活觉得疲惫，而旅行是生活里最重要的调剂。抽个周末，他背上包说走就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她和丈夫下班之后直接买机票飞去了迪拜，没有规划，碰到什么玩什么。在沙漠里，他们开越野车，在一个个沙丘之间颠簸驰骋。小瑞沉迷于旅途的未知。小瑞说，在未知情况下准确地做出选择和判断，过程中也要不断应对突发情况。对小瑞来说，旅行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她享受探索的乐趣和无边界的快乐。有了孩子之后，她也希望通过旅行让孩子探出一个更丰富的世界。2021年女儿出生后，她就开始亲子游，从小区周围开始探索，孩子的活动半径一点点扩大，后来一起去了新加坡、厦门、珠海。不久前从温润的昆明出发，小瑞夫妇带着女儿在云南的七个城市自驾了两周，车子一路前行，走过芒市，各种异域风情的建筑矗立在路边。小瑞和女儿换上傣族传统服饰，化身傣族姑娘在街边留影。向前开，车子掠过芭蕉木，一家人来到腾冲，在热海大滚锅前看着温泉水冒着热气，她和女儿骑着马到了山顶，俯瞰整个火山景致，极为壮观。这些是呈现在社交平台上的美好，实际上亲子出行远远不像看起来那么轻松。孩子在旅行的过程中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引爆。每次出行，小瑞和丈夫分工明确，丈夫负责开车拍摄，小瑞则提前规划好游览路线，吃什么住哪里，哪里适合女儿观赏，哪里儿童设施丰富，她都要提前做好选择。这次出发去云南前，小瑞和丈夫规划了七个城市路线，预计要在路上15天。出发前，她只花了4-5天时间准备好了芒市和德宏的攻略，把心仪的景点路线罗列在电子表格上，还没来得及准备充分就到了出发时间，剩余的攻略几乎都是她在路上完成的。那几天白天她要带娃拍视频，照顾孩子的心情和饮食，到了晚上已经疲累不堪，还要等孩子睡着之后继续完成攻略。亲子旅行和独自旅行有什么不同？小瑞对此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不带孩子的时候，你想玩到几点就玩到几点，自己开心就好。带了孩子之后，要考虑更多的是他有没有玩得很开心，他有没有情绪上的变化。小瑞记得女儿头几次旅行的时候，一到中午就想睡觉，会在景点前哭闹。一开始小瑞和丈夫手足无措，他们既想让女儿安定下来，又想让女儿多体验一下，但最后小瑞只能找个长椅让女儿先睡舒服再玩。时间长了，小瑞在做攻略的时候就会更注重孩子的具体需求，会特意把女儿的午睡时间空出来，女儿状态好了，大人也不会累。时间长了，小瑞说，孩子对你的信任和依赖就会变得更多。这是小瑞的选择，相对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她选择保护和开拓女儿的好奇心。渐渐的，小瑞发现孩子正在用自己的好奇

提心去观察世界，去听，去看和感受。在德宏，女儿第一次看到了跨国大瀑布，听到水声簌簌降下来，她兴奋极了，尖叫着对小瑞说，水都打到我的脸上了，好好玩。他们眺望不远处的国界，女儿突然间指着远处说，我记得那边有一个秋千，可惜还没有去。小瑞觉得惊喜，他对去过的地方有记忆。

不再是走马观花。孩子习惯了每个月十天不去幼儿园的生活，小瑞坚定地认为孩子可以不做全勤宝宝，他应该在没有天花板的旷野生长，用双脚丈量土地，用心认识世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旅行给孩子带来了改变，孩子一岁之前几乎没怎么下过楼，一开始见到陌生人本能地往大人身后躲，但走过的城市见到的人越来越多，他变得开朗活泼，会主动和陌生的小朋友一起玩耍，表达和社交能力的成长都让小瑞惊喜。有时候他会把自己在游乐园里听到的歌曲唱给小瑞听，然后说这是送给妈妈的礼物。走过很多城市和原野后，最令小瑞忘不掉的是扎龙湿地，青青草原和纯净空气让小瑞觉得自己置身于桃源，风吹过脸颊，

脚下就是北纬47度的黑土。这让小瑞和女儿感受到了没有天花板、绿色生活的纯净。最近，小瑞和丈夫计划带孩子去趟青海或新疆，那里辽阔的景象一直吸引着他们。那里对孩子的身体素质要求更高，但小瑞不怎么担心。她觉得做了妈妈之后，自己做过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帮孩子提升了身体素质。免疫力增强，肠胃功能越来越优秀，自护力有了明显长进，对女儿来说是真正的幸运。这意味着未来女儿可以跟着她更自由地去更多的地方。孩子的身体素质好了，才能去运动、去跑、去跳。

为了守护孩子的天赋，呵护他们健康成长，妈妈们总在竭尽全能。有孩子之后，菲菲觉得时间永远不够使。坐月子的时候，她都在写脚本，一边吸奶一边在想文案。这种节奏使得她比以往想得更全面。出门时，她总背着大包，装着孩子可能会用到的一切物品，奶瓶、尿片、润肤霜等等，出什么事都不怕，妈妈全都有应对办法。全能之外，妈妈们仍然坚持着自我，不盲从，讲理性，并坚定自己的选择。小旭在留学期间做了很长时间代购，当时一个硅胶奶嘴受到了青睐和追捧，几乎每个妈妈都会要求代购，有的人一次会囤好几只。他敏锐地感知到，每一位母亲都愿意为自己的孩子选择更好的、最好的，但与此同时，他也要让自己快乐。不久前，小旭和相识多年的朋友一起去了一趟北海道，短暂逃离了育儿生活。正值冬天，那里已经被白雪覆盖，苍茫一片，像童话世界。几年，他和朋友两个人先后都成为了妈妈。在育儿工作之中，他们也想多关照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在白雪皑皑的雪山上，他们拍照打卡，寻找美食，吃吃喝喝，找回了以往那种自由的状态。小旭觉得，聪明妈妈并不意味着舍弃自我，反而是可以关照自己的情绪与喜好，继续自己想要的生活。妈妈快乐了，小家才会快乐。到底什么是聪明妈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对小旭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尊重自我；对子琳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放手；对小瑞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她是孩子的玩伴；对菲菲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以身作则。守护孩子的天赋，守护孩子的未来，让孩子每一份天赋都不被辜负。妈妈是一个需要用一生去习得的身份，而聪明妈妈的标准从来不止一个。我们选择讲述这四位妈妈的故事，是因为她们面临的选择既是独特的，也是普遍的。在育儿过程里，她们一天天感受到了爱，也一天天看到了自己，并选择找回自己。采访的最后，小瑞说，这段时间有这样一个瞬间让她一直忘不掉。从云南回家后，有一个晚上，他把孩子搂在怀里，孩子突然轻声告诉他，妈妈，我很爱你。这句话他只跟妈妈说，不跟爸爸说。小瑞紧紧拥抱了孩子，告诉他，我也很爱你。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爱意在流动，而爱就在每一个选择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大家一起认识了四位女性，她们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和社会分工，同时她们也都是非常棒的妈妈，希望她们和宝宝继续共同成长。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

0: 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0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4: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
1: 我在你的身旁不停出现，别的人让我心慌。
0: 6号的午后到7号白天呢，我是以及苏鲁交界地区呢来了一次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那强降雨的时段呢是集中在6号的后半夜和7号的白天，然后7号的晚上呢降水渐止，这个过程累积雨量达到了80到100毫米啊，局部呢是120到180毫米。这对于更多的农业生产方面呢还会带来一些影响啊，因为当前呢正值我市下管的关键时期了。要针对当前在田作物的实际做好应对管理，抢抓降雨前窗口期，全面的开展清沟理商，疏通田间内外沟渠以及田头排水通道，保证排水的通畅。另外就是重点防范水稻、玉米、大豆等这些秋粮作物田间积水自害，低洼地块呢要提前的降低田间的水位，严防积水淹苗。雨后根据肥料流失的情况和苗情的长势，要及时的补施肥料，养根保叶，促进恢复生长。设施农业主体加固蔬菜、花卉、大棚等棚体结构，提前疏通周边的排水系统，做好排涝降渍准备。雨后啊，降雨过后及时的开棚通风，配套遮光措施，防止雨后骤晴强光直射所造成的植株萎蔫。同时呢，抓好采收减损，对于有上市价值的蔬菜和水果，要及时的组织抢收，抓紧上市，降低因灾损失。另外呢，就是面对这样的强降雨的天气呢，在畜禽养殖方面也是需要做一些工作，要加强设施管理，对畜禽圈舍、还有粪污处理区、以及水电等基础设施设备进行全面的检查，做好加固措施，及时清理畜禽养殖场内的杂物，疏通场内外的排水。

沟渠，保障雨水及时畅通排出，加强防疫管理，保持圈舍的干燥卫生，严防饲料受潮霉变，要做好消毒灭源和疫情监控，强化畜禽检疫和无害化处理，杜绝病死畜禽流入市场。另外在渔业生产方面呢，我们要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做好水电路、堤坝池埂、进排水渠道、养殖大棚等渔业基础设施的维修检查和加固工作，确保生产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转。另外坚持早晚巡塘，保持养殖池塘的适当水位，注意观察适时排水，防止养殖对象逃逸。另外就是要注意防范池底缺氧，保障水体充足的溶解氧，然后强化养殖投入品的使用监管，做好水生动物疫病防控，海上养殖生产要做好防风避浪的措施。再有一个就是加强养殖辅助船舶的管理，落实定人联船制度，严禁恶劣天气下渔船出海作业，同时要做好渔港及在港渔船的安全管控，督促船东船长们加固缆绳，强化隐患自查，入海河口渔港呢，加强和水利部门沟通，防范上游泄洪所带来的安全风险，切实保障恶劣天气下渔港渔船的安全。

为了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关于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决策部署，落实市委一号文件关于拓宽盘活集体资源资产有效路径，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推动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和村集体持续稳定增收的工作要求，我市积极地探索党建引领、抱团联合、多元经营、联农带农的强村公司发展模式，推动农村集体经济从单打独斗向握指成拳转变，全市涌现出了一批强组织与新产业互促的生动实践典型。这些案例呢，既为破解资源分散、增收乏力等瓶颈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法，也为加快乡村产业振兴、带动群众共同富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今年以来啊，对照村集体经济三强三提工程，灌云县杨集镇他们联合40个村社入股成立了镇级强村公司连云港祁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因地制宜地开展稻麦种植、秸秆加工、豆丹养殖、共富工坊、便民食堂等一批强村富民项目，有效地推动了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和经营收益双提升。一是盘活土地资源，推动集体经济稳增长。连云港祁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他们坚定规模化整合土地、村集体自主经营主导模式，推广应用两统一分管理模式，按照科学规范流程全周期指导田间管理。截至目前，累计整合村集体自主经营面积超过了2.3万亩，村均超过500亩。培育了7个1000亩示范村，2025年度全镇实现了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超过6100万元，村均超过150万元，经营收益超过了1300万元，村均超过了30万元。方庄村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了1600万元，经营收益突破了400万元，而且在市委农村工作会议上做了交流发言。今年夏季啊，全镇村集体2万多亩小麦亩均产量超过了1060斤，亩均经营性收益超过了200元，预计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入2600万元，经营性收益440万元。下半年，公司将继续与扬州大学张洪成院士团队开展万亩水稻高产创建合作，打造千亩示范片和百亩示范方，推广种植树优52杂交糯米、江南米稻、低水稻DGI 水稻，还有富硒大米等等这些优质的品种，还定期的邀请驻点的技术指导，全年预计实现村集体自主经营面积2.5万亩。第二呢，是盘活产业资源，推动组团发展聚合力。连云港祁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村级特色优势产业，通过协同联动破解发展壁垒，采用了村级强村公司联合发展，率先实行了区域组团发展和飞地抱团发展这两种模式，深化了资源共享，开展优势互补，推动合作共赢。一方面呢，由方庄村强村公司他们联合周边的长流、顺兴、庄场、孙小岗等4个村级强村公司实行了区域组团发展，明确了一产带动二产、产业带动就业的工作思路，围绕着集体经济、共富工坊、基层治理等方面制定了年度重点项目清单，推动片区村集体自主经营面积超过了5000亩，共富工坊厂房面积超过了4000平方米，带动周边100多人就业增收，年内实现了片区内各村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全部超过150万元，经营收益超过40万元。另外一个方面，依托孙跳村豆丹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优势，锚定了千亩豆丹产业园核心区发展目标，新建了5万平方米的标准化大棚，带动了7个经济薄弱村开展豆丹养殖，实行村集体加企业加协会加农户的合作模式，
健全育种、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豆丹产业链条，推动了豆丹母菌年产量超过300斤，带动相关村年增收超过10万元。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盘活闲置的资源，推动集体产业惠民生。杨集镇啊，在全县他们率先探索了强村公司财务规范管理办法，广泛地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健全管理制度体系，保障强村公司平稳健康长效运营。同时，连云港祁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立足资源禀赋，盘活闲置资产，聚焦产业融合发展，延伸特色产业链条，因地制宜地发展秸秆加工、物业服务、便民食堂等业态。今年上半年，连云港祁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他们推行14万亩的全域秸秆犁田，建成了4个标准化的收储堆场，共计300亩，力争收储秸秆4万吨。继续与内蒙古扎鲁特旗香风木业、上海蓝泽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及秸秆经纪人等发展订单农业，预计增加全镇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超过2000万元，经营收益600万元。试点推行小型项目集体建模式，布局建设森井微工厂一座，落地年产1500吨复合微生物肥料项目，实现自产自销，通过加工增值、服务增效，推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向提升。针对一老一小、企业职工、新就业群体等就餐难的问题，在三星社区和城西村分别新建了2家300平米以上的便民大食堂，日均供餐400余份，让民生温度在暖胃又暖心的烟火气当中不断的升腾。下一步，杨集镇将会继续的深入开展村社促增收、党员亮身份、干部建承诺的行动，依托连云港祁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主要载体，不断的完善连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更多的群众在集体经济发展当中共享红利，探索具有杨集特色的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

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农联天下。最近呢，海州区农业农村局的党委书记、局长陈红海深入板浦镇宁海街道等地，实地的督导村庄清洁百日攻坚行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工作。调研一行详细了解了各项工作的推进进度，现场核查了河道沟渠治理、农村户舍改造、村庄房屋前后的环境整治等工作的落实情况，认真梳理当前整治不均衡、群众参与度不高、长效管护机制不健全等突出短板，同时对前期清单化整改、全域集中清理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予以了充分肯定，并且针对薄弱点位现场交办整改任务。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爆款的防晒。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紫外线呢也是越来越强。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啊，做这个防晒啊，确实让人挺头疼的。每次出门，咱们都恨不得是全副武装，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个眼睛，对吧？毕竟谁都怕晒黑晒伤，更是担心长斑长皱纹。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热销的爆款防晒啊，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作为兰蔻家常年断货的王牌单品，不仅这个防晒力是超级能打，而且还能够直接当隔离素颜霜用。用过的朋友们几乎都是一囤再囤，无限回购。但是这款产品它也有缺点，唯一的缺点就是贵。平常一支50毫升的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760，但是我们广播商城里啊，美妆专场只要399元，朋友们，而且是前66名下单的朋友们啊，买一再送一支，不是小样，不是中样，实打实的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是官网半支的钱，咱们今天直接能够带走整整2大支。而且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小程序可查，保证保真。所以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防晒，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不管美丽的真爱，说句实话，谁家里没有几支吃灰的防晒霜呢？要么涂上搓泥假白，而且还捂得慌，对吧？要么就是一出汗就流白汤。但是兰蔻小白管它不一样，50倍的高倍防晒，把紫外线挡得是严严实实的，日常通勤、户外暴晒、海边度假都能够轻松拿捏。而且这款产品啊，它丝滑的乳液质地非常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油性皮肤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而且是成膜速度非常快，完全不影响后续的上妆。最关键的就是它不仅防晒能力能打，而且还能够简单代替一点隔离粉底的作用，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帮您的护肤做减法。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脸上哪怕少涂上一层护肤品，你都会觉得清爽很多了。那我们广播商城，我们直播连云港啊，美妆专场直接打5折，买一支再送一支啊，没什么好犹豫的，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防晒，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有朋友就问了，说哎呀，这个敏感性肌肤能不能用呢？我跟您讲啊，你放心，完全没有问题。因为这款产品里面它不含酒精，不含香精，也不含防腐剂，同时这款产品里面添加了4种的植物精粹成分，做到了边防晒边养肤啊，别人晒一天，又是泛红敏感又是熊猫臂的，可是你呢，越晒越透亮了。所以说提醒大家了啊，防晒就是防老，一年四季都不能停，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防晒，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加上一点坏，不信心多
1: 待，有自然的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日前由赣榆农发商业集团主办的苏海一号养殖船养殖的三文鱼专场直播售卖活动在金苑大酒店正式启幕了。活动呢为期三天，通过线上直播线下品鉴的形式，让赣榆区的市民以及全国的消费者零距离地解锁国产深远海三文鱼的极致鲜度。首日开播呢就人气爆棚，销量喜人。这次上架售卖的三文鱼正是全球首艘十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他们在黄海冷水团成功起捕的首批商品鱼，那也标志着赣榆区深远海养殖成果正式走进了大众的消费市场。据了解啊，苏海一号已经在六月下旬在山东威海的黄海冷水团顺利完成了首批商品鱼的起捕，六月二十六号起正式投放市场。这次落地的专场直播活动呢，是这款国产高品质三文鱼首次以直播带货的形式直面终端消费者，依托极速冷链体系，实现了从深远海养殖舱到百姓餐桌的高效衔接，全方位地展现了赣榆区现代海洋养殖产业的硬核实力。这次直播活动呢，举办啊，和这个现场专属的冰鲜展示区内，新鲜到货的国产三文鱼，色泽鲜亮，银白透亮，肉质紧实，汁线清晰，品相极佳。在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专业主播呢现场整鱼切割，刺身品鉴，直观展示鱼肉的品质，让网友和市民沉浸式的感受国产三文鱼的独特风味。在现场试吃的时候，一位8岁的小朋友啊就说了，说太好吃了，我是第一次吃三文鱼，特别鲜嫩好吃。有一位市民在品鉴之后呢也表示了，说这款国产三文鱼啊口感兼具了香鲜甜糯的特点，肉质紧实细腻，口感完全不输高端的进口三文鱼。另外赣榆农发商业集团他们品牌推广专员啊就现场介绍了产品的核心优势。他介绍说啊，这苏海一号创新采用了船随水走，鱼随船养的游业式的封闭舱养模式，推行的是按需起捕的标准化生产。成鱼啊起捕出水之后，依托船上全球首个船载三文鱼初加工中心，最快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放血、冰鲜、去脏等全套的初加工工序，全程无菌无尘无缝衔接。随后通过全程冷链物流运输，最快24小时就可以直达餐桌。相较于进口三文鱼5到7天的海运流通周期，鲜度的优势无可比拟。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6: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今年来啊，我是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将现代宜居农房建设作为提升农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重要抓手。我市的各县区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在农房安全隐患排查、宜居农房建设、农房设计、工匠培育以及新技术推广等方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验做法，共同绘就了港城美丽乡村新画卷。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内容。首先就是聚焦隐患整治，筑牢农房安全底线。我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农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作为首要任务，构建全方位闭环式的工作体系。灌云县呢，构建了全方位排查、精准化鉴定、闭环式整治的工作体系，先后部署开展了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等行动，组织镇街

同时还聘请了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全区的农房进行普查和重点鉴定，建立了责任人自查、基层网格排查、部门联查、第三方专业检查的机制，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经营性农房全部采取了工程措施彻底解围，对非经营性危房采取的是加固维修或者翻建，对无价值产权人经济困难的地级危房则采取的是封闭停用加警示标识的方式来处理，确保群众满意，政府放心。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聚焦品质提升，打造现代宜居农房。我市坚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统筹农房建设与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打造了一批有温度、有特色的宜居农房样板。灌云县以科学布局优化空间，汇聚专业力量，推进村庄规划编制，以市围村、瓦房村、潮河村为试点，打造了具有示范效应的农房项目。在建设当中同步配套完善水电气路信等基础设施，推进改测污水治理和垃圾分类，建设村民游园、健身步道等公共服务设施，实现了住有所居、居有所乐、业有所兴。那目前全县规划发展村庄规划成果已经全部完成了批复，推动形成了一户一景、一村一运的宜居格局。另外，赣榆区他们的浙汪镇西集荡村是产业兴村与农房改善协同推进的典型。该村依托循环经济产业的发展成果，投资了3.2亿元建成农家别墅502栋、多层楼房15栋，累计安置村民800多户。他们的主要做法就是包括了，一是坚持党建引领，全过程民主决策，让村民们在农房改善当中唱主角。第二就是投入1000余万元完善了基础设施，实现了水电气入户，构建了四横四纵的道路网，修建了生态公园。三是注重实用与乡村特色，别墅户型贴合农村实际，村庄呈现错落有致的美学效果。第四就是强化民生保障，专门兴建了老年公寓，实现特殊群体住有所居。该村成功探索出了产业兴村带动农房改善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聚焦设计引领，规范农房建设管理。为了从源头提升农房的建设质量，我市呢注重设计先行，规范审批流程。东海县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农房建设标准指引体系，东海县下发了东海县村庄规划民房通用图集，包含了一层、两层、三层等共计44种建筑效果图，全面覆盖了农村常见的住房类型。在审批管理环节，各乡镇建管部门呢，在为村民们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时候，都会严格的核对房屋的房型、层数等参数，精准的匹配图集当中的效果图，并且要求在连云港市政务服务系统当中上传选定的效果图，确保农房建设从审批源头就符合标准规范，实现建设标准的落地见效。聚焦人才培育，夯实工匠队伍根基。高质量的农房建设离不开专业的工匠队伍，我市着力构建全链条工匠培育体系，大力开展乡村建设带头工匠培训工作，多次组织各县区的工匠参加培训，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地提升基层工匠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养，为全市农房建设质量安全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另外，在此基础上啊，各县区他们还因地制宜，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工匠培育模式。灌云县建立了培训考核管理使用的全链条工匠培育体系，灌云县他们建立了工匠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计划每3年对全县的工匠轮训一次，依托职业院校建立了培训基地，采用理论加实训、线上加线下的方式，围绕着建筑实图、施工技能、新型建造技术等内容开展培训，同时建立了乡村建设工匠名

路，实施动态管理，鼓励带头工匠组建施工班组，引导其依法依规承揽工程，充分地发挥工匠在农防建设当中的主力军作用。东海县他们同样注重工匠队伍的建设，东海县住建局已经组织了多期农村建筑带头工匠参加了市级培训，系统的学习识图技巧、施工规范、质量管控等内容。目前东海县农村建筑工匠已经全部通过了专业培训，能够熟练地掌握通用图籍要求，并且规范施工，为农防建设质量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聚焦技术创新，推动绿色建造方式。我市积极地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在农防建设当中推广新技术、新材料、新方式。灌云县走在前列，积极推广了装配式建筑等新型建造方式，探索新型建筑工业化与数字建造相融合，提高了建设效率和质量。同时探索绿色低碳农防技术路线，结合整县推进分布式的光伏计划，推动房屋屋顶加装太阳能光伏系统，推广太阳能光热利用。在材料选择上，鼓励就地取材和使用绿色环保新型建材，提升农房的保温、隔音、防火性能，推动农房建设向低碳化、生态化转型。下一步，我市将会继续地坚持上下联动、部门协同，强化政策保障和监督管理，持续推广各县区的优秀经验，深化农防安全隐患排查、品质提升、设计引领、工匠培育和技术创新工作，构建长效推进机制，以农防建设之实铸就乡村振兴之基，奋力谱写港城美丽乡村建设的新篇章。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盛夏七月，苍梧绿园北门的紫薇花如约绽放了，一簇簇紫薇花缀满了枝头，灿烂如焰火，像是开启了美颜模式一样啊，为炎炎夏日增添了一抹色彩。这个紫蔷薇花花期啊长达百日，素有百日红之称，也正好填补了夏季开花植物的空窗期。近年来，苍梧绿园他们在绿化养护上坚持的是精细化养护，在花灌木的运用上精心布局，力求四季有花赏，处处有景看。春天观梅花、海棠、樱花、月季，对吧？夏天是赏荷花、紫薇，秋天是金桂飘香，冬有茶梅傲寒。据了解啊，苍梧绿园他们的北门盛开的紫薇呢，是以玫红颜色为主，在种植的时候特意选在了北门入口的地方，就像是用最热烈的姿态来欢迎到园游玩的游客们。从苍梧绿园园林技术科的工作人员那里啊了解到，这次的这个紫薇爆花啊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绿化工人们他们通过紫薇复花修剪而形成的。这紫薇复花修剪啊，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园艺技术了，通过绿化技术人员他们适当的修剪，促进这个紫薇多次开花，延长它的花期。园方就表示，后续呢将会继续在植物修剪、水肥管理等绿化养护上下功夫，让精细养护成为苍梧绿园的常态，让市民在每一个季节都能够感受到公园的温度与匠心。春有海棠雨，夏有紫薇红，目前正值紫薇花期最佳的观赏时期，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啊，广大市民朋友前到苍梧绿园去赏花，感受独特的夏日限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3: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爆款的防晒。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紫外线呢也是越来越强。每年啊，一到这个季节，咱们做防晒都得让人头疼。每次出门恨不得就是全副武装，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个眼睛，对吧？毕竟谁都怕晒黑晒伤，更担心长斑长皱纹。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找来了全网热销的爆款防晒，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作为兰蔻家族常年断货的王牌单品啊，不仅这个防晒力超级能打，而且啊，这款产品它还直接能够当隔离素颜霜来用。

0: 国的朋友们几乎都是一囤再囤，无限回购。但它也有一个缺点，这个产品最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贵。平常一支50毫升的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760块钱，那我们广播商城里啊，只要399元，而且呢，前66名下单的朋友们，再送你一支，不是小样，不是中样，实打实的5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相当于是官网半支的钱，那你今天可以带走整整2大支。而且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小程序可查，保证保真。所以抓紧时间，有需求的朋友们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防晒，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说句实话，谁家里没有几支吃灰的防晒霜啊？要么是涂上搓泥假白还捂得慌，对吧？要么就是一出汗就开始流白汤了。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兰蔻小白管，它不一样，50倍的高倍防晒，把紫外线挡得那是严严实实的，日常通勤、户外暴晒、海边度假，全程都能够轻松拿捏。而且它丝滑的乳液质地非常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油性皮肤咱们用起来也是毫无负担的。而且呢，这款产品它成膜的速度也很快，完全不会影响后续上妆。最为关键的就是它不仅防晒能力强啊，还可以简单的代替一点隔离粉底的作用，防晒、隔离、素颜霜3合1，帮助您的护肤做减法。你看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脸上哪怕少涂上一层护肤品，你都会觉得清爽很多，对吧？而且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优惠力度也比较大，所以说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防晒，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咱们有一些朋友就问了，这个敏感性肌肤可不可以用啊？我跟你说啊，放心，完全没有问题，因为这款产品里面它不含酒精、不含香精、不含防腐剂，同时呢，这款产品它还添加了4种，植物精粹成分，做到了边防晒边养肤。别人晒一天又是泛红敏感的，又是熊猫臂的，而你却是越晒越透亮。啊，我们这里要提醒大家了，防晒就是防老，一年四季咱们都不能停，尤其是到了暑假的时候啊，出行活动变多，更需要防晒了。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防晒，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能够进到商城里直接下单了。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稳定房地产市场，进一步的支持城市更新行动，我们江苏省推出了一系列精准有力的政策组合拳。在六月份的时候呢，举办了江苏省房地产投资说明会上，省有关部门向现场的110多位房地产企业家代表解读了省政府近期出台的相关政策，不断的充实的政策工具箱正在加速转化为城市更新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实效。稳定房地产市场政策方面呢，围绕着4个1政策框架，从土地供应、开发建设、房产销售这3个维度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在土地供应上呢，加快优质核心地块的前期整理，推出更多小块零的地块，激活市场需求。

0: 支持政府回收收购存量土地，优化规划条件后重新出让，然后已出让未建的住宅用地可以按照高品质住宅的标准优化方案，鼓励通过股权合作、联合开发等方式盘活存量土地。开发建设上推行规划许可豁免制度，将个性化的装修等等这些纳入到豁免清单当中，各地可以优化容积率等规划指标，制定阳台架空层等计算规则，制定好房子地方标准，鼓励先验房后收房，将交付确定性转化为购房的信心。房产销售上，加大新房消费的引导支持力度，优化房票安置政策，举办夏季房产展销会、十一房产促销、周末购房专场等活动，拓展卖旧换新、收旧换新路径，激活改善性住房需求。
1: 吃大餐不必在乎为谁收。
0: 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置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在我们直播间在播出的时候呢，有一些老粉丝朋友啊，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像那个你是去年买的那个翡翠浪琴的房子吧？蛛丝马迹，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前年，应该是在前年吧，我觉得没太大印象了啊，去年还是前年。当时他买了翡翠朗庭，然后也是看了我们的一些直播，后来呢就直接去了售楼处现场，当时我们也是帮，对，去年3月买的是吧，反正我记得是有点遥远的事情了。后来我们帮他去聊了价格，然后聊到之后呢，就是聊了房价，聊了储藏室，聊了车位，就各种啊谈下来，他现在的房子已经在装修了。然后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还在说呢，说他自己装的也花了40个 W 了，因为他们家买的是鼎悦翡翠朗庭的160多平的这个鼎悦啊，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觉得蛮好的。我刚刚还在夸他呢，我说你还是挺全能的啊。挺全能的。然后我不知道最近哈，是不是可能也是个装修季吧，为什么这样来讲呢，也是个旺季啊，这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呢这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其实有很多连云港市的一些新房已经是在交付了啊，或者说已经是，或者说今年刚交付掉的，或者说去年已经交付完的，对吧。加上等我想想哈，等明年苍梧御悦大户嘛，对不对，卖的很多嘛，苍梧御悦699户，我估计明年可能一大半以上都要装修，包括从去年开始翡翠廊亭进行一个交付，然后小区内也是装修的声音，包括呢凤凰雅苑南部城区啊，我们老城区凤凰雅苑来进行交付的时候，后来就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交付啊。我看大家在说什么问题，我问你这个问题也没有问错呀，你心里没数吗？起点，我觉得我说的也没有问题呀。好，再加上再数一数哈，我们南部城区、老城区一些新房，像孔王书院27已经是现房，凤凰雅苑已经是现房，也都是啊，小区内部都在进行一个装修。紧接着，今年像新海书院进行交付，景悦书院进行交付，小区内部呢也都是各种此起彼伏的装修声音。再来数一数，像那个金鹰路苑，金鹰路苑呢，虽然说房子套数总数不多啊，它那个，但它也是一个现房进行一个销售的状态了，所以呢，也有之前买房的朋友啊，然后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再来进行一个装修。好像最近各位能关注到很多装修公司，好像出厂这个时间还是蛮多的哈，就是好多特别是我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啊，去了景悦书院来进行就是去他们小区内部嘛，去直播去看一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啊，小区内部就是好多家，就是窗户上全都贴满了，就是各家装修公司的这种广告名儿，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在想，哇，果然啊，新小区啊，这种改善型的位置还是不错的一些小区，其实相较来说呢，它的一个这种装修的，这个还是非常多的，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说大家有关注小区内的一些这个后期入住率的话呢，你不妨趁现在就是很多新小区已经是现房销售的状态的时候，你可以骑着车到各个小区内部去绕一绕，去转一转，然后看看这个小区它后期的入住率到底有多少。我认为每家装修特别是这种新楼盘啊，好多哈，我想也都是一些家长，比如说买个孩子未来去结婚使用的，或者说自己去做一个改善啊，比如说我原来是住高层，然后现在呢我想去买这种一步到位，想去买这种容积率低的小区，从户数少的小区，服务也还不错的新小区，然后呢上下左右我的这个隔音也是不错的一些小区，或者说想要一梯双开门的这种类型的啊，或者是两梯两户的啊，或者一梯两户的这样类型的一些这种小高层啊，这样或者是洋房这样类型的一些产品啊。就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就是未来连云港市场它的一个新房开发的速度一定会越来越慢，这个点我想大家应该能
也能明白啊，他会越来越慢。嗯，加上土拍，哎，说到土拍啊，昨天有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还在问呢，说花果山大道东板块是不是有地块土拍？确实如此啊，它是在新海湖的北边一点啊，也不会很远，也在花果山大道东侧。嗯，它这块用地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是12号地，它会在6月29号来进一个出让，到时候大家就能知道啊，它到底是谁拿的地。但我想这个片区板块的话，我说实话，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还蛮想问几家民企的，他们有没有意向拿这个地，但是时间发现不够了啊，等下节目之后呢，我问几家啊，看看他们对这块地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大概率的话呢，他可能还是承建来兜底拿走的吧。这个地块跟各位来聊一下，是花果山大道东玉女路南，它是居住用地，也是这种怎么来讲呢，它是属于这个城镇住宅用地，还有二类城镇住宅用地，以及商业服务业，包括商业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啊，它那个容积率是1.01到1.8啊，是这样的一个容积率。嗯，6月29号会来做一个出让。相较来讲呢，它又有兼顾商业的情况之下呢，容积率相较来讲它并不是很低啊，所以这块地块呢，我们等29号之后出来结果吧，到时候关注一下情况。我们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的一些网站啊，来了解一下。我看一下一些朋友在聊什么话题啊。啊，你说我作为什么啊？哦，说御苑的四波三枪的玻璃是吧？哎，我哎，他啊，起点说我的意思是讲他们御苑靠近高速，说隔音不好，确实呀。你见过靠近高速的很多人家，如果说有自己有相关条件的话，他自己确实是会把玻璃给他换一换呀。这是我说的也是实话呀，对不对？还有在说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是干嘛的呀？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原来是东河小学，但是东河小学后期呢又更改了一下，改到了这个四季金辉17南门那片。后来呢又有新的变化，就是东河小学不建了，然后在连云港实验小学我们的总部内部去建了一个教辅楼。我想这个教辅楼在今年啊，就是会有新生进来的时候，这个楼应该是会做一个投入使用的，盖的速度也是很快的。首先呢他也会考虑很多，那未来可能生源它的一个降低减少，可能后期很多的一些学校他会做整合啊，一个合并整合。那再加上呢当时四季金辉七南门那块地呢，据听说还蛮高的啊，这价格蛮高的，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资金然后去把那块地给它搞下来啊，所以就是折中算了一下吧，就是再盘了一下啊，就是相关几个部门吧，可能一起盘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就是在连云港实验小学部我们的总部里面去加盖一座教辅楼，来做后期连云港实验就学生来进行使用哈。其实生源多啊，也家长可能也心累，对不对？一个教室还蛮多蛮多那个小朋友的。然后有的时候呢，我据听说哈，有些学校可能学生比较多，有的时候孩子他上体育课，他场地可能他都是需要预约，就是这个东西就。反正我觉得我们90后啊，好多那个时候上学就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吧。那时候好像也没有说就近入学的一个说法，可能学生也不会很多吧，也没有说就近入学。我记得我当时是在老海州，那个时候那片有2-3个这个小学，就随便你自己去选择你想上哪个小学都是 OK 的啊。到因为毕竟现在嘛，确实时代在进步，情况不一样啊，再加上就是划分，对不对？各个区域板块、街道、社区啊、道路什么桥梁等等啊，以这种划分为界限，然后呢可能每个小区它孩子入学的这个书包它也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就跟着时代来走吧。还有在说东河
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啊，刚跟你讲了，目前来讲呢还没有最新的一些规划，它到底要干嘛，但那块地呢它目前为止应该还是属于教育性的一个用地，还没有后期的话我觉得大概率是不是会再改一改，改成住宅啊。其实说真的，连岗实验那一片的话，如果你教育用地你不建，你不再建新学校，那商业地块它又划出来了，你再弄可能也就是做住宅用地吧，对不对？你再更改也就只能更改成住宅用地吧，把那一片就是人流嘛，还是往那一片包裹嘛，毕竟我们连云港本身它的一个发展中轴线，我们就是花果山大道嘛，为一个主轴线嘛，是不是？你说空出来这些地，你后期你商业地又有了，后期商业再过来，再加上这个有这样的一些，对吧？就是那个住宅，有一些还想要去做一些改善的，因为那一片其实十几年房龄的这种高层的住户开始慢慢增多，像四季金辉啊，秀逸苏杭啊，就西苑啊这样一些类型的这种高层，有个十年往上这种房龄的，你未来可能再过个五年八年，就这样类型。

请那些朋友可能又想在周边去置换，或者说去购买新的这种更 OK 的啊，住着更舒服的一些住宅，那怎么办呢？那可能周边啊这一些有可能有一些哈所谓的划的教育用地啊，或这个地那个地的啊，可能后期会做一些这个住宅用地的更改，这个都不好讲啊，未来还是要看后期的一个规划吧，好不好？还有对，朋友说四波三枪的玻璃还是很棒的，比其他小区强很多了。哎呀，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起点，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没有意思。就本身，我觉得我说这个话也没有任何所谓的诋毁，任何的一些意思，对不对？难道说你不明白我当时想表达的四波三枪是什么意思吗？你本身你靠近高速，你作为高端住宅，你就要用相关的一些这个材料用材设，就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手段，你要规避掉，不能说你规避是规避不了的，因为我地块就在这儿，我高速在这儿，我就是事实。那我后面我肯定是要用更好的一些材料，我来让购买我这个小区内的这个住户我生活的更加的舒适，那采用四波三枪没有问题。但是对于连云港来讲，这样的城市三步两枪完全也是够用的，我觉得没有问题。你做高品质住宅，你上个四波三枪的玻璃，对于你来说你有宣传的点，对不对？然后呢又相当于就是怎么来讲呢，就是高速本身我也在这儿，然后我四波三枪我本身我又是隔音降噪，就相当于一举两得嘛，对不对？很正常嘛，这有什么呢？莫名其妙。如果说你觉得我说这个话不对呢，你今天还可以继续再截屏，你可以继续截屏，你再去发到那个他们直播的一些这个直播间去，我无所谓的，我觉得我说的是事实呀。金鹿苑怎么样啊？我觉得金鹿苑还 OK 啊，金鹿苑挺好的。金鹿苑其实作为民企开发的楼盘来说，说实话啊，就目前连云港市场在售的所有的民企的新房，我跟大家来说，所有民企的新房当中，金鹿苑其实这个小区它是成系统的，就是它建房它还有它自己的一套手法和手段的，我觉得不错的。在这个好房子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整个小区的这个幕墙的外立面，我指的是外立面，它采用的全都是提档升级的一些这个铝板，然后加上它小区内部的一些这个户型的设计，虽然说它大平层的设计，虽然说哈它没有说做到一些很出彩的一些这种就是特别的一些这种户型，比如说顶月啊、底月啊、下沉式庭院啊这样类型的，但是呢在好房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做这种大屏的设计，层高3.1米，阳台晋升达到了这个1.8米往上，对吧？包括这个小这个客厅所做的整体的开间，它相较于目前连云港在售的一些新房，它还是有它自有的一个亮点，它还是属于超前的。我指的是在连云港目前的新房当中，它其实它的设计还是超前的。我们马上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进入节目的下半段，大家可以稍事停留个3分钟左右吧，我们一会儿回来。

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好吧，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哈。有朋友在说啊，说这个金鹿苑怎么样啊，然后呢他们家的这个房屋的质量啊怎么样啊，说看了顶楼还挺喜欢，就是会有一点点贵啊。刚刚还在说呢，说我们广播没有开播之前我还跟他聊这个话题，所谓的这个房屋质量，我刚其实开头在讲了，就是我们也有跟内部的很多的一些民企啊，我们也会在聊天嘛，会聊各家一些盘子的一些情况啊。他们自己也有些朋友也自己承认说，其实金鹿苑相较来说，它整体啊，不管是前端到后端，整体还成系统化还是怎么样啊，它整体的一个品质，其实他们内部很多的一些朋友也是认可的啊，觉得还是不错的。嗯，因为毕竟也是在好房政策出来之前，他们做了这样一个比较超前的一个设计啊。其实相较来讲，就是你刚刚所说的价格高，对不对？价格就觉得贵了，但是整体相较来说呢，它的品质还是不错的。如果觉得价格高，咱可以再稍微，要不然再聊一聊啊。就是你看的是哪个房型啊，怎么样的？然后你可以，要不然再稍微等一等，因为毕竟他家也是现房，再加上呢，目前他们其实大平层确实是有了一个幅度的调整，我不知道你看的是顶楼啊？哎，部分的顶楼有10500的，你看的是洋房吗？如果看的是洋房顶楼的话，有10500到11000的。这个价格大平层哎，贵吗？如果觉得贵的话，等等他家小区的二手房。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但是呢，你等他二手房，这套房它不一定，对吧？不一定是二手，可能一直是在开发商的手里。因为他这个小区有一说一啊，之前还是因为价格的问题啊，卖的不多。后期他确实调了价格，调完价格之后呢，他的销量是有上浮的，可能一个月能有个十几套左右吧。但是对于这个23年就已经开盘的楼盘来说，目前它的一个去化，对吧？这个指标确实很尴尬。后期调价之后，可能才释放了一小部分的这个买房人。所以我在想哈，这个二手房，我估计很多人买这个小区也想着就是自住了，可能想去释放出来手头的这二手房应该不多，我觉得会极其少，可能更多的反而是握在开发商手里还没有卖出去的一手新房，他们可能会拉长这个周期来进行售卖，所以就不好讲，就是看后期他们怎么来调吧。包括如果今年啊，精英的商业能够起来的话呢，我想对他家这个楼盘应该又是一小波的一个提振信心吧，我觉得是对开发商自己的一个提振信心啊。什么价位？鹿苑的价位，大平层有二楼部分顶楼是在10500到11000，叠墅呢有部分特价房在13500，不是，我指的不是一楼带院子，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洋房一楼带院子带地下储藏室要15000加，叠墅的话下叠它会略贵一些，毕竟它带的是南向的一个院子，然后上叠和中叠有部分的一些特价房，价格应该是可以在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弹性幅度的，可以来聊，具体的话还是要看情况吧。还有说华武山大道东哪个地要拍了，对，华武山大道东在新海湖北向啊，有一块地，它其实是它容积率比偏高一些些，因为它是也有这个商业和这个住宅啊是一起的，它这块地呢它是1.8这样的一个容积率，在6月29号它会做一个出让，在6月底还有20天的时间，回头做出让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这块地我估计大概率啊也得是承建来进一个兜底嘛，我觉得大概率是，因为下节目之后我到时候再问几家民企，看有没有这个，看他们对这块地的一个想法是什么，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住宅吗？对，它有住宅有商业，它不是纯住宅型的一个用地。万象城还有希望吗？应该没有希望吧。10500万能刀吗？你这个钱我都数懵了，你说的是单价10500能不能刀，是不是？你说的是哪个小区啊？这位朋友，如果你说的是，我看一下啊，如果你问的是金鹰鹿苑的话，看楼层，二楼和部分的顶楼是可以的，其他的鹿苑啊，二楼和部分的顶楼，哎，我跟你来聊一下。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小区呢，他们内部啊，内部的这个绿植其实还是种的还是不错的。他们里面你能想象得到，在几年前连云港还不流行这种乌桕的大树种啊，这种那个移植就是过来的这种大的树种啊，就是他们家就已经做了这件事情，就像乌桕树。

区，它的一个整个楼间距它做的非常的棒，有一些新小区它楼间距做的是不错的，将近五六化，我又是属于这个移植这种大树种，就直接过来的，那我小区内部我就减少了这个养护，就不是养护，就减少了这个小树苗成型的一个时间，现在又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小区和社区了。那要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买了这个二楼或者是三楼之前大家不愿意要的竖井房，那现在可能因为新房它做了一些这个数据的调整，楼间距的调整，小区内部绿植绿化它做了一个提到升级的调整，反而二楼和三楼它这个竖井房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它的性价比又很高，因为单价划算，比可能往上走的楼层它一平方要便宜个1000多到2000这样一个价格，我的总价我可能就能达到10万10个 W 之内这样一个差价，然后呢我能省10个 W， 但是我买的可能就是小区内部景观的一个竖井房，这个房子不管说我小区内的一个采光度，包括我小区内部的一个景观带，其实在我目前住的这个二楼可能相较来说我反而觉得更加的舒适。所以有些朋友就会说，对吧，包括昨天我们其实去了鹿苑，去了那个九乐府一趟嘛，当时他们那个洋房还有8层高和11层高的来，当时他们的销售总就跟我们讲，说那个当时有一些买了可能4楼啊5楼啊一些这样楼层的朋友呢，就是后来看了小区的一个景观啊，全部都现在都已经都开放了嘛，就是都已经那个移植过来之后啊，他们反而觉得哎呀如果当时买二楼就好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样板示范公开的那个小区域，没有看到就是后期他买的那栋楼前面的这个景观带，所以他就想那我还是买高吧，还是以传统思维来说我买高一点楼层采光更好一点，对不对，就是通透更加通透一点。可是当真正就是这样的一些绿植造景全部都做完之后，他们反而觉得哎呦这个二楼哎性价比高一些些，然后呢还能把小区内部就是他们做的一些园林设计啊，就能我每天在家我就能欣赏到小区内部的这么漂亮的一个景观，反而觉得二楼还不错。所以说各位在买这个新房啊，现在很多都是现房了，我觉得对买房人这个点就是非常的 OK， 就是大家如果说哎我不太清楚，我觉得二楼性价比更高，哎那是不是我但是家里人又觉得说二楼不行太矮了采光又有问题又怎么样的，那我建议各位哈，可以带着家人，买房是大事，我们可以带着家人组团去那个出击，然后我们就是在你想去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楼层里去看一看，因为现房了嘛，小区内很多的一些景观带它都已经做好了，它也不可能再变，对不对，楼间距都是 OK 的，它不可能再变的，所以说各位可以去实地现场然后来感受一下，去这个房子内去感受一下，就到底对不对，买房嘛既然我们都想买了那我们就能省则省嘛，你觉得如果二楼也 OK 我总价能省个10万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好，还有再讲啊，说这个景苑和鹿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啊，苍梧景苑啊，苍梧景苑和那个鹿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其实相较来说呢肯定是苍梧景苑的位置要更 OK 一些些，因为金鹰鹿苑呢其实它是在华武山大道东就是刚起始的这个位置啊，但是景苑呢它是在往北去一些些啊，连云港正儿八经后期的一个发展还是要拥抱大海的，我们还是要以华武山大道为中轴线啊，由南向北，对吧，一定是由南向北来走，那金鹰鹿苑它是在南向苍梧景苑它是在华武山大道我们再往北走的这个北向位置的话，我觉得其实说实话两家离得也不是很远，而且金鹰鹿苑它也是在这个中轴线上，相比较来说呢我觉得要是我的话啊，你如果能以旧换新能换到苍梧景苑的洋房也不错，他家户型做的中规中矩，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啊，金鹿苑我也蛮喜欢，因为毕竟它周边有个公园，然后很快还会再有个商业，我觉得兼顾到我的生活了，我觉得目前来说我住在这儿，因为苍梧景苑那个片区板块要5年之后可能才发展，但是呢金鹰鹿苑呢毕竟金鹰自己家把这个公园建了，商业呢他们现在已经在今年要有这样一个谋划要动工的一个状态之下，我觉得相较目前你想去买的话，可能金鹰鹿苑它的生活配套相较来说我认

围会更加的便利一些些。而且为什么这样来讲，很快九喜会商业就是一个寒冬之隔啊，九喜会商业就是九乐府在建的这个啊商业体，也在今年八月底要进行一个交付，明年应该会整体来做一个运营。那相当于是金鹿苑周边又有商业运动配套，又有运动配套，然后我又有这个精英自己家自持的一个商业配套，再加上这个九喜会啊，也是金鸡他们做自持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商业配套，在周边环伺，你的生活应该会更加的便利一些些。除了这个书包，这个书包他家和金鹿苑和苍梧景苑也是一家的，所以这个的话倒不用特别的去关注它，毕竟买这两个小区，我想你不会关注书包吧。关注书包你可能买这边的话概率也相对会小一点点啊。如果你关注书包，你可能就会考虑二手房了，因为二手房性价比更高。二手房现在你看那个金秋风苑对吧，它二手房它价格它户型也不错，次新楼盘，人家在的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的。你看这个小区二手房现在都到什么价格了，如果关注性价比你不会关注新房，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你关注新房，你一定想关注舒适度。如果是关注舒适度的话，我认为目前来说金鹿苑是大于苍梧景苑，但是后期发展苍梧景苑位置更 OK 一些些。我们进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有朋友刚刚在讲说，科院路学校南侧那片地什么时候开工？其实刚那片的那块地啊，跟大家来聊一聊那片地呢。他说是消防队北侧啊那一片，其实那一片呢，桐城也有拿过地，在几年前吧，应该2023年吧，那个时候也拿过地啊，在这一片凤凰板块，然后金海他们也有这个地。如果说关注桐城地产开发的话，各位就不用关注了，不开了，不会开发啊。但是金海呢，金海的话呢，手头其实在花果山大道东和西他们都有地块，还有一些地块位置真的是比较优的。那现在金海啊，今年高新云锦南侧地块他们家说不开都不开，那凤凰板块的你所说的消防队北侧呀啊，或者说是刚刚讲的对吧，就是那个科院路校区南侧呀这些地块，我觉得没个3-5年也不用过多去关注它。毕竟呢，像恒大那一片金海也有地，平高书香名邸东边人家金海也有地，高新云锦南边金海也有地。你说我就数，我就不说别的吧，我就光数这三块哪个位置不比凤凰板块目前大家提的那个区域位置要更 OK 一些些呢，是不是？所以就是不用过多去考虑它。现在呢那一片也就是天意新房，也就是天意在进行销售，总价达到300-400万啊，入门门槛也要300-400万，这样类型的一个大平层和独栋别墅为主的啊，这样的一个新小区。还有在讲说现在东区的一个均价是多少。

现在东区的一个均价呀，东区的一个均价破到一万，我可以说一万左右吧。我觉得九千说的也有点，一万左右吧啊，就是当然也有八千多、七千多，对吧？还有六千多的，像恒大名都的蝴蝶楼，有一些六七千你就能买得到。然后呢，其他老一点的小区，可能 C 金会有一些急卖的八千多、小三室你也能买得到。就是现在呢，房子的价格啊，确实也是回到了2017、18年左右吧，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2018、2019年啊，东区那一片，看情况吧啊，看你主要是想关注哪个小区。如果说东区新房的话呢，目前那个均价参考值肯定是要达到12、13往上的，这个是肯定要关注到的。如果是新房和二手房啊，就它会有一些区别。还有说，景悦南侧文苑路校区还盖吗？近几年不会盖的，不会的。你想东河小学，东河小学就是这一片东河校区，包括像连云港实验小学部啊，它都挤成什么样了？然后东河小学它不是还没盖吗？现在就变成在总部里面就加盖了一栋教辅楼，它都没有盖。你想想，这么多生源的情况之下，就是每年一年级新生都得达到1500-1600人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它都没有说再建一个新的校区、新的那个小学。你想一想，花果山大道东侧本身要5年之后再来发展，而且东侧本身对吧，它又有学校，一个是解放路的高新校区，还有一个是南湖中学，它本身它就完全能够完美的覆盖掉周边的一些生源的情况之下，它为什么要再建这个文苑路校区呢？这个只是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和规划罢了，只是当时在想着说花果山大道东部啊，就是本身它就是属于发展的一个中轴线，那东侧肯定也是要发展的，所以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就是那时候整体也是在加快开发的步伐和速度，那时候呢步子迈的也很大，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把学校书包也是要规划在里的。但是呢后来发现整个市场行情它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些波动，然后现在东区目前承建拿的那几块地其实地价也比较高，7000-8000，再加上容积率那个时候也比较高啊，可是在去年的时候，花果山大道东侧所有的承建拿的地容积率都调整到1.6之内，1.01-1.6吧，这样一个区间值。所以说地价又不变的情况之下，容积率又变低的情况之下，那我开发成本我一定是变高的。如果是变高的话，那你说

我现在怎么开发，我先把华果山大道西板块目前已经成熟的板块我先给它开发掉，步子也要迈小，也要就是慢而精，就是开发的速度要变慢，要符合这个市场供需关系的一个平衡，再加上新房好房的一个标准，我还要再做精，那所以对吧，那城建当时手头拿的就是8号9号地块，就是大家目前知道的苍梧御苑对吧，和御苑27这样的两块地，它加入到了这个土拍6000啊，再加入到这样一个好房开发的一个大军当中来。所以说呢，就是目前先把西板块华果山大道西以西先给它发展起来，然后以东板块5年之后再讲。所以你在讲的这个文苑路校区，它又更是遥遥无期。你想一想，很多开发房新房的速度它都已经减缓下来了，那片都没有什么新房在开发了，你说我在建这个学校意义在哪里呢？它无非就是浪费资源而已，所以就是等吧，再等吧。还有朋友在讲啊，东区改善型住房推荐哪个小区啊？东区改善型住房呀，改善住房看你想买什么样类型的咯，因为很多小区内部其实它都有这种所谓的排屋的啊，这样一些房子出现，对不对？就包括港丽它也有这样类型的一些改善的，在港丽里面容积率也很高，它有高层，它也有这种排屋对吧，小高，就这种类型的产品，关键是看你是想买这种纯改类型的新小区，还是说老小区内部的改善型住宅，这个就不好讲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每个小区里它其实也有，你包括像那个对刚才朋友在讲说财信，其实财信小高层里面的这种大平层有一些户型也是不错的，它也是可以作为改善型住房来使用的，是不是？主要是看一个价格是否你多少价位之内你可以去接受它。苍梧景苑有没有房？苍梧景苑有房，但是现在也就换新已经停止了。如果你想关注苍梧景苑的话，你可以上他们售楼处现场自己先去了解一下，看看还有什么样的房源。以旧换新肯定是把好的房源换的也七七八八了，因为以旧换新当中城建的四家楼盘苍梧景苑换的是最好的，其次就是金海府邸的别墅啊，然后后面就是城悦大境，还有像那个金凤小区啊，已经在靠西边了，就这样的四个小区换的最好的就是苍梧景苑。你可以去售楼处现场嘛，去了解一下他们家的一个目前剩余房源的具体情况好不好。但是我之前知道，因为有些朋友手里还拿公底房嘛，就是干他们，我知道他们有公底房了，有些朋友还加了我的绿泡泡，然后当时就跟我讲说，其实你光公底房你去置换，现在苍梧景苑的洋房不剩什么好的，应该都被换走了，应该差不多都被换走了，剩下的可能要不然靠近变电房，要不然楼层的问题啊，这个可能你自己就是去看吧。而且这个价格说实话，如果你不是以旧换新的话，他们家的国企的价格是不会给你调低的，以旧换新会更划算一些。当然现在也是现房啊，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二手房，苍梧景苑啊，像那个城悦大境城悦大境啊，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有一些二手房也是有的。我记得好像城悦大境有二手的一个价格有在1W左右的吧，之前可能1.3左右吧，也就换新它也得要达到1.23了，对不对？然后把你老房子折换过来啊，它也有房龄那个要求。但是也就换新今年我听说城建应该也在上报，也想再继续，可是他家手头没什么房子了，没什么好的房源了，就好的房源也换完了，如果想再继续的话呢，就是看能批下来，如果批下来的话，到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也会在直播间通知各位。如果有没有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些朋友啊，没有点关注的，左上方可以点一下主播的小红心关注，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我们开播的话会第一时间在群内通知到大家，然后包括我们如果发布视频的话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到各位。洋房性价比高吗？洋房性价比高吗？你要看什么小区的洋房性价比高不高。现在我说实话，现在像那个美林长青藤这样的一些小区，离书包只有一路之隔的，人家的洋房我觉得性价比蛮高的，但他的房龄又在这里，我不懂你是否可以接受。
是不是？就是说实话，看你是想买二手房还是想买新房。二手房也有一些洋房性价比蛮高的，当然新房当中呢，你想它居住就整体的一个怎么来说呢，一个绿植绿化服务吧，你可能想要一个提档升级的话，那周边也有一些洋房，目前来说搞一些特价的性价比我觉得也还不错啊，但是它一定是会比周边的一些这个二手房价格要略高一些些啊。苍梧锦苑有没有房了？有房的应该还是有的，但是它不可能说卖到一套不剩，只是说在这个现有剩下来当中你能不能找到你想要的，这个就还蛮难的。预算200个 W 左右啊，预算200个 W 左右的话，你要买洋房吗？我给你算一套啊，稍等啊，我给你算一套，有一个有一套是120个平方的，好像能在能买到洋房，200个 W， 这个价格还能让你含装修，有，但是这个楼层你可能洋房二楼的这种关注嘛，200个 W， 120个平方左右的洋房含装修，200个 W， 我觉得是可以搞下来的。防御，你问起点没有用，你问他干啥？买御苑，御苑200个 W 他搞不了，御苑平方太大了。高新云锦前面地块，对，南侧是住宅地啊，今年不开发。改善不计书包，苍梧锦苑二手好像有7000-8000一平的，那自己可以去关注看一下吧，因为确实是不会考虑书包，考虑书包的话也不会关注华容山大道东侧，对吧？目前来说是这样。万山有朋友在说万山城市花园27东边段头路什么时候能够打通啊？如果现在路边没有站公示牌的话，那我估计还得再等。今年我知道要打通的话是以花果山大道东侧这一片为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也马上要有那个省运会，就我们那个自己的这个省运会啊，然后在这一片嘛，在我们广电这一片这个体育馆举行的嘛，然后相较来说呢，这一片所有的一些这个断头路啊，一些道路是要做相关的一些这个设计的啊，一些这个打通的，像现在景岳书院啊那一片的路，金鹿苑那片的路，九月府那片的路啊，它都是要做一个通，就是那个道路通车的一个准备的啊，城市面貌是要稍微换一换的。嗯，我们啊，今天广播跟各位聊到这里了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稍事停留一下，我们明天11点在 FM927连云港交广场。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
0: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四十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 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 疗愈之港杨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4: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主力部队已被消灭殆尽，剩下的107万部队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防线上，在战略上已经丧失了实施有效防御的能力。为了加速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中央军委指示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向湘、鄂、赣三省进军，歼灭林彪的老对手国民党白崇禧集团。随后又规定四野的任务是解放并参加建设豫、鄂、湘、赣、粤、桂六省。林彪在东北吃过白崇禧的亏，一直耿耿于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终于给了他报仇的机会。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血战湖广，林彪对决白崇禧。1949年12月3日8:40，黄杰与白崇禧接通电话，报告所部即向南宁移动。10时，白崇禧乘飞机飞往海南岛。第二天，白崇禧请国民党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集中一切船只，抢渡即将到达的桂军。12月8日，白崇禧忧心如焚，电令黄杰、徐启明等人，为适应当前情况，各部队应力求避战，保存实力，轻装分散，以策安全。12月9日，他神情黯淡地对左右说：“四野分几路穷追不舍，部队或败或溃，能上船的很少。”白崇禧夜宿船头，无尽的感触在胸中激荡。从10月到12月，不足100天，他的几十万部队全拼完了。 半世英名付流水，淡寒烟衰草凝绿。白崇禧不得不承认，这一次小诸葛失算了。他心里清楚，在海南岛的日子也是屈指可数。海南岛远离大陆，孤悬南海之中，与雷州半岛遥相对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妄图以舟山、金门、万山、海南诸岛组成一根海上链条，互为依托，防卫台湾，反攻大陆。在海南岛这弹丸之地，蒋介石部署了10万步兵、50多艘军舰和40多架飞机，布置了一个所谓海陆空立体纵深防御工事，交由国民党琼崖总司令薛岳全权指挥。解放海南岛，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雷州半岛与海南岛之间横隔着琼州海峡，茫茫大海，浪急水高，四野部队一无渡海船只，二无空中掩护，三无

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兼四十军军长韩先楚旗帜鲜明，态度明确。他认为早日发起海南岛战役，可以趁敌人立足未稳，打击敌人妄图反攻大陆的海上部署，确保我们南线的安全，巩固国防。反之，如不早日解放海南岛，就给敌人喘息的机会，敌人必然加强岛上的防御，还会加紧对我琼崖纵队的清剿，甚至勾结美帝插手海南，那样招来的后患将是无穷无尽的。第十五兵团基于上述指导思想，决定变陆军为海军陆战队，用木帆船跨海作战，力争阴历年前发起攻击。毛泽东十分关心海南岛战事的进展。1949年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出访苏联期间打电报给林彪，同意第十五兵团索取方针，即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但同时又指出要以充分准备却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促莽撞而造成过失。鉴于准备工作不很充分，第十五兵团放弃了阴历年前进攻海南岛的计划。毛泽东从苏联打电报给林彪，详尽分析了海南岛作战的特点，只是说希望海南岛的问题能在1950年春夏两季内得到解决。林彪急令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洪、政委赖传珠、参谋长洪学智亲临雷州半岛指挥。在战前准备中，四十军和四十一军把缴获的汽车引擎拆卸下来，装在木帆船上，改装成机帆船，把战炮装在机帆船上，左右固定，装备成土炮艇。这种土炮艇目标小，隐蔽性能好，易于接近敌人，而且造价低，时间短，可以大批量装备部队。很快，雷州湾、安浦港和流沙港泊满了一支支土舰队。1950年2月10号，林彪命令李作鹏部第43军派一个团先行渡海进行试攻。毛泽东电告林彪，同意43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寻机渡海，此种方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3月，40军和43军连续组织四次偷渡，获得成功。他们中有的安全返回，有的进入岛内，与琼崖纵队会合。林彪于是下令继续偷渡，以增强岛内我军力量和逐步占领滩头阵地，积小胜为大胜，等待时机成熟时内外夹攻，一举解放海南岛。林彪关于海南岛战役的这个设想和部署与实际情况有出入，遭到了韩先楚的反对。韩先楚认为继续偷渡是错误的主张，因为我们和兄弟部队连续四次偷渡，已使敌人摸清了我军偷渡的规律，并专门组织了一个摩托化的机动部队堵截和围剿。这种分散兵力旷日持久的战法必然会拖延时间，贻误军机。况且通过几次偷渡和其他侦察手段，我们对敌人的部署已心中有数，大规模登陆火力强，部队多，力量大，一定能胜利。韩先楚建议林彪及早发起大规模渡海作战，林彪不予理会，继续电令部队组织偷渡。韩先楚建议尽快发起攻势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他从老船工老渔民口中掌握了琼州海峡的风向和潮汐规律。他获悉每年从正月到清明都是北风和偏北风，风顺浪和，利于南渡。谷雨过后，海面多为南风，惊涛骇浪，不利南渡。眼看着清明就要过去了，谷雨冉冉而来，韩先楚寝食不安。他向兵团四野发去了一封长长的电报，分析大规模渡海作战与小型偷渡的利弊，并请林彪转报中央军委。韩先楚的电报使毛泽东想起了一年前进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毛泽东致电林彪，指出渡海作战必须一次运载足够兵力和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

0: 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即独立进攻而不依靠后援。显然，这是肯定和支持韩先楚的建议。上允下催，林彪是不能再犹豫了。他指定韩先楚随军渡海，登陆后统一指挥岛上战斗。1950年的4月16号晚，雷州湾万船齐发，直驰海南。船队击退了敌舰的拦截，40军和43军占领滩头阵地，向纵深发展。接应大部队登陆的琼崖纵队和偷渡部队也从敌人背后打上来，前后夹击。不足一个小时，薛岳鼓吹固若金汤的海南岛立体防线便告崩溃。韩先楚立即指挥岛上部队利用缴获的汽车组成快速部队全线追击，将岛上敌军尽数歼灭。5月1号，海南岛获得解放。海南岛战役结束后，因为健康原因，中共中央决定送林彪去苏联休养治疗。于是他和七岁的女儿林丽恒一起第二次来到莫斯科。在这里，林彪受到了斯大林的热情款待，林彪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平型关大捷后，115师从板垣师团丢弃的大量辎重中得到补充，团以上所有干部都得到了一件黄呢子军大衣，林彪也不例外。林彪还挑了一匹风神剑骨的骏马，这匹马是关外良种，名唤千里雪，周身没有一根杂毛，一眼望去就像一道白色的闪电，耀眼发光。林彪有了这匹马。

慢慢养成了遛马的习惯。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为您讲述林彪的第一次苏联之行，破解林彪指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谣言。115师紧邻阎锡山的部队，由于正和日本人打仗，他们在防区边缘布置了警戒线，放了流动哨。这一天，防区外的提升和马嘶引起了士兵的注意。带队的一个班长从浓雾中看见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身穿黄泥大衣，骑着一匹羊种马，正朝这边飞驰而来。他认定这是日军军官无疑，于是下令开枪。枪声过后，林彪和马扑倒在地上，子弹从他的前胸打入，洞穿了右肺叶。等大惊失色的阎军士兵把林彪认出来时，他已由于失血过多昏死过去。林彪的伤势经过治疗虽有所缓解，但并没有彻底治好。随着工作的劳累，枪伤复发，尽管医务工作者尽了最大限度的努力，但是仍然不能有效地控制病情发展。由于伤痛折磨，林彪的身体越来越差。看到自己的爱将不断受到病痛的折磨，毛泽东十分难过，于是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商量，决定马上送林彪去苏联治疗，同时致电苏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务必使林彪康复。林彪去苏联治伤这件事，应该是在1938年5月已经基本决定了，但因为赴苏联的飞机只能等机会，所以拖延下来，直到这年的冬天，林彪才动身离开延安，到达莫斯科。林彪受到莫洛托夫等苏共中央领导的隆重欢迎，热情的主人安排林彪夫妇住进了风景优美的库契诺庄园，一边疗养一边接受治疗。这座庄园位于莫斯科近郊，十月革命前是全俄有名的大地主罗斯潘罗夫的私人别墅，整个庄园占地数百公顷，有成片的山林、猎场和湖泊，风景秀丽，设备豪华，闻名遐迩。林彪到达时正值隆冬，湖泊已经结冰，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皑皑白雪覆盖了山林，林中不时飞出小鸟，周围宁静优美的环境与延安的战争状态简直是两重世界。由于手术治疗并不理想，子弹伤及背脊神经，恢复缓慢，还留下后遗症，对此林彪很苦恼。而夫妻性格的不和使林彪在苏联的日子并不愉快。据当时与林彪夫妇住在一起的简先任回忆，林彪来这里以后表面很平静，但在自己房子里经常发脾气。林彪在苏联生活了三年，这三年正是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年代，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壮大的三年。林彪在苏联的情况至今仍很少见到史实性的文字记载，可信的材料也是凤毛麟角，流传的是大量以讹传讹的故事。曾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的赵延吉的回忆算是比较可信的材料之一，他这样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林彪时间是1940年，地点是在莫斯科，我陪苏俄友人去看我这位中国同胞。这位年轻将领早在长征和抗日战争期间就名声大噪，我得尽力压抑我的兴奋不安的感觉。他苍白而脆弱，一副学者般不禁风的身材，身穿灰色法兰绒制服，脸上绽放着谦逊的笑容。要不是他那副又黑又浓的眉毛和沉着果断的眼神，根本难以相信这个在俄式壁炉前伸手欢迎我的年轻人就是中共赫赫有名的将领林彪。那次见面以后，我和林彪在莫斯科建立了关系，由于他负责中共和俄共之间的联络，也成了我的上司。斯大林对林彪礼遇有加是显而易见的，他享受的是最高特权生活，
他在努力研究作战要领时，可以经常会见苏俄一流理论家。另据林彪、黄埔的二期同学徐介藩对师哲谈到，林彪在苏联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他自己根本不愿和林彪接触。林彪并没有什么病，却一直住在苏联休养，而国内的抗日战争又那么紧张激烈，所以斯大林对此是有些看法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红卫兵小报发表了许多关于林彪在苏联时的各种传说，大多数无据可考，基本都是吹嘘副统帅的英雄事迹。比如说，斯大林曾征询林彪对法国马奇诺防线作用的看法，当时大多数苏联元帅和将军都坚信马奇诺防线坚不可摧，但林彪却不以为然地说，物是死的，人是活的，有用的时候它是钢铁长城，无坚不摧，没用的时候它是一堆垃圾，不值半文。只有正面攻打马奇诺防线，防线才会起作用，如果德军绕过马奇诺防线，从侧翼做大规模迂回，马奇诺防线就会毫无作用。在中国苏区的反围剿作战中，我们红军经常使用这样的战术。据说当时斯大林和苏军领导人都认为这种想法过于离奇和不合常规，但几个月后，当德军的坦克突击集团绕过马奇诺防线，以闪电式的攻势直插法国腹地时，斯大林和他的将军们才大吃一惊，钦佩林彪的判断和预测。又比如传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开始时，斯大林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听取将领们的意见，林彪也被邀请参加会议，林彪在会上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斯大林一边听一边说好。林彪说完，斯大林高兴地说，这次战役你指挥好了。林彪说，我不行，我当个参谋就行了。斯大林硬要林彪指挥，林彪推辞说，我指挥可以，但是我是中国人，没有军权。斯大林指示把一切军权交给林彪，林彪指挥各军，一下子就在斯大林格勒歼灭德军1-2百个团，随后又指挥一路大军进行大反攻，一直把德军赶出苏联国土，才回到莫斯科。毫无疑问，这些都只是故事，斯大林再愚蠢也不会把一个国家的军队交给别人去指挥，何况远道而来的林彪未必比斯大林手下的军事家们高明多少，这当然是编来骗那些不谙世事的红卫兵小将们的。而这些传说的产生都是在副统帅吃香的时期，913事件后，这些神话便没有了市场。和林彪同去苏联的还有他当时的妻子，有陕北一枝花之称的张梅。在苏联期间，林彪和张梅的感情一开始还挺好的，由于林彪是抗日名将，知名度很高，社交礼仪活动甚多，苏方有时邀请林彪夫妇出席一些宴会舞会。林彪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不善交际，因此不胜其烦，宁愿待在家中枯坐，而张梅则比较活跃，性格开朗，因此乐在其中，经常独自参加这类活动。这样一来，时间久了，两个人的矛盾就出来了，以致发展到激烈的争吵。当时正在苏联学习的烈士遗孤周恩来的义女孙维氏正是豆蔻年华，她和其他留学生一样，对大名鼎鼎的英雄林彪十分崇拜。孙维氏和其他同学有时来看林彪，处于夫妻感情危机的林彪看孙维氏举止大方高雅，顿生爱慕之情。1941年临回国前夕的一天，不善言辞的林彪抓住机会向孙维氏表达了感情，但孙维氏说自己年轻还要学习而婉拒了。这样一来，林彪只得一个人于1941年12月黯然回国。这段不为人知的恋情被披露后，有人猜测，如果孙维氏当时在莫斯科许诺且回国和林彪结合，林彪的下半生或许会重新改写。历史当然不能假设，而文革中孙维氏被迫害致死，不知于此
是否有关。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六十四集，
7: 这倒是特别的题材。乾隆凝神看去，那佛像大肚雍容，盘膝蒲团，衣帽鬓蒲，不拘绳墨，字不待说。而金龙惊骇之笔在于，他画的竟是一幅双目紧闭的盲佛。乾隆再看群鬼图，个个张牙舞爪，呲牙咧嘴，满纸阴气逼人。正在史仲成有心杀白无力回天的时候，不想柳暗花明又一村，他的反扑转机到了。随即史仲成对白虹呵斥道：
8: 白虹，你好大胆，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蛊惑人心，图谋不轨。你讽刺各位大人是阎王殿里的鬼，那么又将皇上置于罪过，罪过。圣上，这话小商不敢说，白虹犯有欺君大罪，应当将他定料下狱，凌迟处死。
9: 姓史的，起火设房檐，还有啥要料全都使出来，我弟兄两个陪你。
10: 臣愚以为率性涂鸦，抒怀咏史，不过是迂腐之常谈，文人之习态，似不必看作远古刺今。若将一两幅画比附妖言，不过是危言耸听罢了，圣上明断。
0: 白虹，你怎么解释？
11: 皇上，高言正出于怜爱，为小商美言。其实史总商所言不谬，罗聘画中的鬼魅正是隐射两淮盐务衙门中的贪官污吏。
0: 白虹，这盲佛又是怎么回事？
11: 就在这些贪官污吏把持的衙门不见光明，善良人就是睁开双眼也是一抹黑，不如自闭双目愤而不看，压抑心动，紧锁心窗，把力量憋在心里。正所谓财尽民穷苦十分，不知我佛眼难睁，若要佛眼睁开望，除是人间换了人呐。
0: 唉，壮痴作怪，装聋作哑，孤独而心酸，愤世又警示，对百姓的大慈，对鬼魅的大赠，已尽在忙中。白虹，请你转告金农罗聘二世，你们不愧是朕的大清子民，铁骨铮铮，朕会还你们一个朗朗乾坤。张凤，这两幅画才是画中魁首，赐白虹貂皮四张。
12: 圣上，那群鬼图呢？
0: 难道你们之中就没有大鬼、小鬼、恶鬼、厉鬼吗？
13: 皇上圣明，臣等该死。
0: 高爱卿、卢爱卿留下，其余人等散了吧。
7: 众人惴惴不安地离开画厅， 史仲成又气又恼，也随后呛呛歪歪地走向厅外。贤二跟了上来，笑呵呵说：
9: 史总上，又是给皇上拍马屁，又给白鸽穿小鞋，咋样？现在两条腿穿到一条裤管里，蹬不开了吧？
7: 急火攻心，史仲成瘫在了走廊裸底砖上。
9: 亏你还是卖盐的大盐商，人走运，油缸里都能养鱼；人背运，盐缸里都能生蛆，这都不懂。瞧你那熊样，苍蝇落进了面糊缸，蚊子窜进了蜘蛛网。
7: 史仲成再也起不来了，众人散去，连贴身太监张凤都被乾隆撵出去了。厅门关起，只剩下君臣三人。
14: 白虹替朝廷画像，为尔等写真，你们还有一点羞愧之心吗？朕他娘的就是阎王，你们这些奴才通通是大鬼小鬼，看看，睁大狗眼看看。
7: 他从袖中抽出史仲成的笔记本，啪地扔在地上。高恒与卢建增从头至尾翻了个遍，上面所记全是某日某时在某地史仲成向某人贿赂了某银某物，连竞选大义清职时他给高恒赠金叶、向卢建增送梅瓶的事儿都记得一清二楚，分毫不差。
15: 奴才
12: 知罪，
15: 知罪。奴才万万不该将皇上廉政训示丢却脑后，收受史仲成的贿赂，
14: 苦累伤民，殊为可恶。只是一个史仲成吗？这么多年，这么多任，你们盘剥过多少史仲成们？你们炸的是整个两淮盐商啊！你们两个蠢材，知道国初先皇帝为什么因袭明制，将两淮盐业中心仍设扬州，将盐业买卖垄断权恩赐扬州盐商享受，为的是史可法打的那一仗。扬州十日，清军屠城，血流成河，累尸几十万具。国初有个扬州人王秀楚，据说还是王羲之的嫡传，他家数十口就死于那场战火，只剩下他孤寂一人，写过一本《扬州十日记》，你们读过没有？
15: 和尚头上的虱子，这明摆着煽动反清情绪，意图逆天行道，颠覆本朝，罪不可赦。这本书该焚，这个人该杀，即便死了，也需开棺录尸，以谢天下。
14: 书该禁，人却不必追究了。为什么？人家亲身亲历，写的是真情，说的是实话。朝廷确确实实欠扬州百姓一笔债呢。为君臣者，不可不以史为鉴。成吉思汗乘上帝之鞭，弯弓射雕，武力强盛。可是大元为什么立朝不足百年？他占了中原的地，却服不了中原人的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为了站稳脚跟，安抚汉人，赚得民望，所以先皇这才在盐业经营上特别倾斜扬州，让两淮尽得盐利，让百姓休养生息，也算是我爱新觉罗氏对扬州人。

0: 从清世祖顺治爷起，就蓄商遇客，以招徕商贾，复苏盐业。高恒，你知道朝廷采纳的是谁的建议？
1: 我朝第一任巡盐御史李发源，他多次上书朝廷会商，以其商心可结，招徕可施。
0: 收效如何？
1: 两淮盐业不仅得以恢复发展，而且吸引了战时逃匿商人纷纷携空囊裹疮衣回到故土复业，一批徽州新商也结伙加入两淮创业。
0: 看来你还没有忘记朝廷大策。卢建曾听说过淮商六大苦三大弊吗？
2: 那是康熙爷年间，严政官员因循陋规，巧立名目，额外加派，对盐商敲诈勒索的弊端。
0: 圣祖爷是如何处置的？
2: 圣祖爷多次下诏会叙商民，疏通银法，并派连干人员整顿盐政，皇威面前各处盐差胆怯，贪婪触角有所收敛，商困少苏。
0: 其后到了世宗雍正爷手中又怎么样呢？一如既往整蓄重商，是以减除服费，加添盐征，种种施恩之处，无非使重商均沾利益，资本饶裕，盐至本朝，这才造就东南繁华扬州起的兴盛局面。现在看来，列祖列宗此一大政何等盛名，
1: 先皇帝高瞻远瞩，微臣愚疾不能领会，分忧有负皇恩。
0: 两淮盐商却不负阵亡，从国初每饮225斤增加到目下300多斤，两淮盐产量已经高出宋代6倍以上。卢建曾，你是两届运使了，现在年销银是多少啊？
2: 180万银上下。
0: 朝廷与地方每年又得利多少？
2: 素查国初，淮纲正科值90余万两，加以铜金等项，已值180余万。待后盐规、侠费、节约等项改为额款，加增100多万，再加外支、兵饷、养廉等费，现在已到668万两，100年间增加了3倍。
0: 这668万两，就是两淮盐商的年贡献，又是怎么分配的呢？
2: 朝廷税收及其他459万两，盐政机构所得159万两，还有。

0: 恐怕还有50至70万两是尔等下面的蛀虫们私收勒啃了吧。
1: 这个
0: 盐商能得多少呢？
1: 盐商每年实得利润207万两，是上交朝廷的1/3。
0: 二者利率之比呢？
1: 朝廷税收是每银2两1钱5分7厘，盐商利润是每银1两1钱5分，他们的利率总在13%挂零。
0: 你个卢矮子，不愧盐务通，账蛮会算，可就是不识大事。你们说盐商再会赚钱，再能获利，再富可敌国，可是大头是谁的？是大清的。先皇帝续商目的是什么？增加国税收入啊。两淮盐商就是户部的胆，就是朕口袋里的钱，就是朝廷的摇钱树、聚宝盆。严家之力，帮富忧赖，这两句话谁都会说，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否则圣祖爷六下江南视察河宫之外就看盐商，朕亦已三下江南视察河宫之后立马也看盐商，不冲着两淮盐商是庞大的财富集团、国库源流，洞观国际，咱爷儿俩是吃饱了撑的，从京城跑进小小扬州，就为吃一顿饭、看一张画、听一场戏。
2: 皇上深谋远虑，圣心良苦，如此眷顾两淮，实系盐商之福啊。
0: 高恒，你的话一半中听，朕养盐商不是白养，譬如一只鸡，养肥了咋办？朕与你们的区别是，朕是养鸡取卵，而你们是杀鸡取卵。鸡都死了，朕的千秋大业还要不要？
2: 罪臣茅塞顿开。
0: 可是以尔等地方盐务衙门对盐商的竭尽盘剥、所作所为来看，你与你的属下实在没有开窍。盐院也好，运司也罢，一旦不敷，仍由重商贪出，贮蓄和往来应酬也令商人别凑，这实际在经费征收上另开了口子。盐务应酬周续耗赖，日甚泛滥，两淮盐商重不堪负。你们以为朕听不到看不到？
2: 皇上明察秋毫，是臣等罪过。
0: 其实是尔等太不聪明、太不明智了。想想盐商被你们挤瘦了、榨干了，甭说朕日子不好过，你们一天也混不下去。不说别的，咱就谈吃。高恒，你们两淮盐务衙门一年吃多少？朕要听实话。
2: 罪臣不敢欺君，一年用度总在43000余两。
0: 你们知道朕一年吃多少？康熙年间虚费较多，然比之前明光禄寺所用已减损不少，现在宫里只有二妃二嫔及诸皇子皇孙等，并军机大臣、尚书房以及侍卫张京、拜堂阿等利银，每年膳房所用总计30000余两，以朕御食四方，其进贡之数不过如此。你们要比御膳高出1/3还多，谁供你们顿顿小醉、天天大醉的？还不是盐商？盐商的源头断了，你们喝西北风去吧。
2: 罪臣蒙圣上无上信赖， 领两淮盐务重任，却有负厚望，心甘情愿领受死罪。
0: 一个是朕的内弟，一个是朕的老臣，你们想死，朕还不舍得呀。
3: 他从史仲成笔记本上撕去记录高卢二人收受贿赂的章页，放在沙灯烛火上燃着了。当纸灰像蝴蝶一般在空中飘落的时候，乾隆道：
0: 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不会有第二次了。
1: 谢皇上不杀之恩，
2: 罪臣一定痛改前非，肝脑涂地，以报圣恩。
0: 两淮盐业，民之大命系之，国之命脉赖之，它分量很重啊。凡今后各项盐务，自应领到裁决，清算稽查。至于尔等衙门手下的那些硕鼠，该怎么办，就不用朕交代了。
2: 圣上放心，卑职一定严格执法，清肃盐务。不过盐商史仲成如何处置？
0: 十个买卖人，九个见钱眼开，人家是商人，算盘扛在心头，没有权势逼迫利诱，他会主动往外掏银子。姑且念他出于无奈，亦或私欲，死罪可免。不过他那个总商是不能当了。朕看白虹干练精明，江春之后，两淮盐商总得再储存个领军人物，是不是？
1: 谢皇上为微臣挑选人才。
0: 唉，朕明日就要起驾了，却让两淮盐界大开杀戒，实非所愿。看到恶毒之力为祸天下，劳民力，夺商财，致使民不亲，商极怨，天下背叛，朕不能熟视无睹。朕也是无奈呀。
2: 按大清律法制裁，实系贪官咎由自取之道，圣上不必挂念。
0: 朕所虑的全在德泽加于天下，惠政厚于万物，父子得以安，群生得以育，入则务本农耕，以食苍廪，出则尽解死敌，以安社稷。二位爱卿，切记切记。
1: 微臣定当不负圣望，悉心革面，忠于职守。
3: 这时西园内灯笼已经全部点亮，贤二一步登天，着大内当差，准备随皇帝南下浙江海宁视察海棠斗潮大坝。黑鸭咋办？他的爹娘唐天青与芍药远在关西主持西凉权社，扬州再无亲人。
4: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当然老公我到哪儿，你贤唐氏到哪儿，这叫老公唱老婆随，说不定还给你弄个凤冠带带，霞披穿穿。
5: 呸，谁稀罕，老娘进京城不是跟你要你管，省得你花花肠子被召为驸马当陈世美。
3: 于是贤二半嫁，黑鸭半夫，收拾细软出发了。而两淮盐务的一场政界风暴掀了起来，一大批官员，凡史仲成笔记本上点了名的，凡不是高恒、卢建曾胳膊肘中的，都顺带一并杀的杀，关的关，撤的撤，降的降，罚的罚。这些官员及其家属，以及与这些官员在利益链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亲朋好友，谁个不恨这场官司的点火人史仲成？他们不约而同地组织了一个灭史同盟，史仲成也就只能穷穷而立，形影相吊。一步一步， 走向国

0: 为门关。也不过两个月光景，他的索命无常出现了，这就是太监张凤。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商战小说《大清盐商》，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65集，
0: 张公公大名也在石仲城的贪污黑名单中，但是这件丑事涉及身边宠信宦官，天子失察，无法向天下人交代，所以乾隆在扬州时隐忍未发，直到回到京城才让傅恒私下里与张凤个别谈心，希望他主动交代，来个私了。
6: 石总商，
7: 张公公，你不在京城跑来扬州干啥？
6: 好崽子，多成你呀，你个害人精。
7: 好，黄泉路上又多个陪绑的，你个烟货，你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奴才，胆敢骂我？我是两淮商总，我是红顶商人，我是一品大员，我是告授严正运使布政使，胆敢骂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资政大夫、中宪大夫、通义大夫。你疯了，疯了，我疯了。呸！疯的是你，疯的是这个世道。这个世道让我疯了，让你们都疯了。
6: 你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7: 你还好意思舔着脸表大功？前次乾隆主持三大赛，你为啥不助我打倒白虹，夺得霸主？
6: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有那能耐吗？临死了还在这儿拉咱家当垫背，我看你是脱了裤子打老虎，又不要脸又不要命。
7: 怎么着，我就让你陪着走奈何桥，

0: 漂亮的，算是个把柄吧。万一把他交给官府，公堂之上
1: 有个人可以商量。
0: 谁？
1: 白红。白红胆大心细，有见识，敢承担。老爷，你对他提携有恩，他对你也是敬重有加呀。
0: 好，我暂把这阉人稳在客舍中，你速去白府联络。
2: 从康山别业到萧氏小院，拐弯就到。八爷接待了神色匆匆的汪慕春。
3: 汪管家，要在往日你准扑个空，今日巧了，我家主人难得在家。
2: 这话属实，两个月来白红成天不着家，皇上面前的三场比赛，白红是赌一把的险绝之路，一波三折，而每到生死存亡时刻，高恒与卢建增总是挺身袒护，这才惊而不险，险中取胜。皇上继续南下之后，又是高恒和卢建增把总商桂冠从史仲成头上摘下，戴到白红头上。本来在白红的复仇计划里，在取得第一阶段胜利，摆平史仲成之后，他将要启动第二战役，移师直指高恒与卢建增的。可现在这敌意竟然渐渐淡化了，随着高恒和卢建增的投他以逃，反而白红要报之以礼了。高恒早有俘虏白红，白红成了盐曹茶院的常客，运司衙门的上宾。而今天汪慕春侥幸获得了拜见白红的机会，这机会是白红的义弟贤二突然驾临扬州，现身白府促成的。刚要出府的白红陡然见到贤二，吃了一惊。
4: 二弟，你不在天子身边，回乡作甚？发生啥事了？
5: 捉拿侵犯。
4: 谁？
5: 张凤。哎，红哥，你可得帮我。
2: 时运这玩意儿也怪，说来了挡也挡不住。八爷将汪慕春一领到弟兄俩面前，就注定宣判张凤死刑了。钦差大臣一声令下，高普马上带领缉私神变营封锁了阳城四门，结果顺理成章。江春设宴为张凤洗尘，以摔杯为号，将张凤捉个当面，搜出金册一夜不少，向皇上交差了。在审讯时，张凤供出他来扬州第一个找的就是史仲成。贤二一下子寻到突破口，他下座盯着张凤白白肿肿的团脸，口气忽的婉通亲切起来。
5: 我说嘛，张公公，皇上都说了，您对他老人家那叫一个忠心，你怎么可能偷金册逆皇上呢？
6: 对对对，贤侍卫，老奴就是皇上一条狗，怎敢反咬主子一口呢？
5: 你既无贼心又无贼胆，你的背后肯定有主谋。哼，主谋是谁啊？
6: 咱家的主谋。
5: 人家把你卖了，你还帮人家数钱，既来了扬州，怎么天下人不找，第一个就去找史，哎呀，史什么来着？啊，禀报战绩。嗯，
6: 奴才有主谋，有主谋，就是史仲成。
5: 将盗窃金册犯史仲成、张凤打入死牢。来来来，名臣斩立决。
2: 史仲成被关进了湾子街东岳庙大狱，可巧的是，这正是当年关萧耿鹤的大狱。更巧的是，他蹲的牢房也正是当初萧耿鹤蹲的牢房。当晚，过钦差贤二特批，白红提着食盒进了大监。沙拉啷的牢门锁链声，惊醒了活死人史仲成。
7: 你是谁？
4: 不认识了，史老板。
7: 老夫以为是谁？白老板，老夫知道你会来。你不来，你不甘心；我不看见你来，我不安心。
4: 不敢当，史总商。

0: 白啊，萧元龙，小子，你包裹于伪装之中，不觉得累吗？
1: 点破的好，你说的对，我就是萧元龙。其实我从第一天进始源起，你就该想到我是萧元龙。
2: 白红挪开盒盖，把菜盘放在地上，提起酒壶斟了杯酒，放到史仲成面前。史仲成的脸扭曲了，他端起杯把酒灌进脖子里。
0: 成者王侯，败者寇，你是一个赢家，给一个输家送行，还是对了，你是老夫的乘龙快婿，半子，半子啊！还没忘了给你丈人老头送行。
1: 我给你送行？是啊，我要多谢你，你是个不让我打瞌睡的人。不过这杯酒是石雅玉的送终酒，喝了这杯酒，你人世间的一切机缘都了了。
0: 姓萧的小子，你的下场不会比我更好，你得意得太早了。可是你难道不是骰子被人耍？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在大清朝的大盘中

0: 被操盘手耍着。
1: 谁？
2: 还能是谁？万岁爷。
1: 什么？
2: 不过老夫过于自信，还是看清了你了。
1: 哼，你不是输在自信，你是输在那么多冤魂纠缠着你。
2: 冤魂？一个何等滑稽的轮回。我始终曾自认不是啥好东西，但是你萧元龙比我更坏上百倍千倍万倍。
1: 我不比你坏，今天将对手送上断头台的就不是我，而是你了。
2: 小子，别高兴得太早，你也赢不了。我的昨天就是你的明天，你能保证你面对荣华富贵不丧失道德，不出卖良心吗？人之将死，其言也真。等你残杀弟兄，坑害商民的那一天，你就会想起我这活死人说的话。最后，我再撂个话在这儿：有朝一日，背叛萧耿鹤者，除了我史仲成，还有你萧元龙。
3: 第二天，由贤二监斩，张凤与史仲成被验明正身，就地正法。自此，白虹对史仲成的复仇计划终于达成了。贤二将金册完璧归公，又将白虹人等助补功劳一吹，乾隆大为赞赏，赏赐白虹内务府奉陈院清闲，江春受亲赐布政使衔，建制一品，并赏戴孔雀翎。当江春将当时盐商中仅有的一只孔雀翎插上官帽时，就更加信任后起之秀白虹了。由此，他把两淮盐商公所的大半权限都托交他的这位贴心门生了。此时的白虹，他既是商，又是官了。从乾隆27年第三次南巡当年下半年算起，接连3年，有3件好事就像天上的馅饼砸在白虹头上。首件是承建严宗庙。这天，高虹把白虹召到盐曹察院，卢建曾也在做。
4: 严宗庙的事想了多少年，也议了多少年，光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不能再拖了。
5: 再这么挂着，俺老朽都闭眼了，还拜不得严宗。
4: 本院与老运使商量了，这差事你当了吧。
1: 我承建祖庙应是望重资深者所能，我人微言轻，恐难以服众啊。
4: 正因为你肩膀头太嫩，才给你压担子。看见卢运使了吧？大名鼎鼎的崖雨山人，资格咋样？老，可是他出道的时候也是小秧子。
5: 就是由浅入深，由小而大，总有个过程，也都有第一步。小白老板，严正大人的苦心你难道还不体察吗？
1: 可是
4: 本院知道你担心的无非是人地钱。
1: 严正明察秋毫，什么都瞒不过高大人。
4: 严宗人选出来之后，请老运使为你把把关，你说了算。

0: 至于地嘛，
1: 小商现在的住宅东边园子空着，情愿拿出来建庙，不知合适否啊？
2: 剔除南河下盐业一条街，又面对古运河来往盐船千艘，门前场地开阔，将来搞个活动啥的也就手，我看是个好地界。
0: 先从自个儿身上剜块肉出来，别人就是有屁也不好再放了，就这么着了，有朝一日本院会补偿你的。
2: 人有了，地有了，剩下的就是银子了。
1: 是
0: 银子吗？好说，这个红脸儿本官去唱，懂了吗？
1: 懂了。
3: 之后卢建曾亲自坐镇，为白虹主持了两淮盐业商所大会，重商解囊。当年冬至之前，祠堂落成，宗庙开门纳香的头三天，爆竹声喧，箫鼓敬业，剪彩的是高恒与卢建曾。当他们率领身后一溜重商跪拜严宗之际，他们觉得盐商们对严宗的顶礼已经转为对他们的膜拜，严宗庙的向心力已经化成盐曹茶院与盐运史司的凝聚力。这不仅是盐文化的历史归宗，也是盐业现实管理的一次成功运作。白虹名声迅速飙升，大有追破江春的势头。第二年元宵刚过，高恒就又让白虹主持开缸大典。所谓开缸大典，相当于工匠开工、农夫开耕、学子开学、兵士开战仪式。这意味着乾隆朝新的一年的两淮盐业又开始起跑了，所以场面是神圣而盛大的。有了去年承办盐宗庙的经历，白虹放手操办，大典在盐宗庙前的广场举行，这几乎就是一部史诗式的两淮盐业发展史。帷幕落下，高恒的心却起伏开了。他欣慰地看到一个死囚的儿子，一粒复仇的种子被自己玩弄于股掌之间，正在向着预期方向悄悄牵引。白虹对高恒的态度，从仇敌、应付、取悦到拜服，高恒看着白虹彻底变成自己手中的一颗棋子。白虹的请示打断了高恒的思索。
1: 监祭大人，结揽典礼是否可以启动？
0: 你是主祭，你做主。
1: 晚生不敢造次，大人折杀小商了。
0: 不是折杀，是欣赏。你有多大的能耐，本院就会给你多大的舞台。
3: 白虹心中得意洋洋着，面上不苟言笑，毫无表情地领着重商走过广场，步行数十步来到古运河边。此刻的运河之中，围橹集群，波光荡漾，一字排开上百艘盐船，全都油漆一新，挂灯结彩。尤其是今日担任启航先锋的是他的盐号头船，泥金图蓝，高峻三重，堪称水电巨无霸。
4: 升旗挂帆。
3: 白虹一声令下，百名船夫猿猴似的攀援桅杆，百面各盐号大旗被插上桅顶，迎着和风烈烈飞扬。盐船启航，白虹扶着气宇轩昂的高恒迎风站立船头，尽管锋芒内敛，但是从骨子里依然透出神采飞扬，招来了几乎所有总商与散商们妒忌的目光。狂热之中的白虹哪会顾及周围眼色，如芒刺背。他意识到自己的人生航程从此挂上了新的风帆，半官半商身份以及盐政运使心腹地位给他带来的甜蜜，白虹他开始尽情品尝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盐商交通官府请他中介有敬仪，盐商公所内部纠纷请他调解有礼金， 散伤行言，请他认可取具保洁，有好处费；重伤纳税完课，由他督办查催，有辛苦费。他拉着朝廷官府大旗，垄断根窝，坐收余利，设立公账，摊派散伤，或巨资，或捐书，在借名公费中为己谋利，在鱼肉重伤时中饱私囊，这一切已经被他娴熟自如地运作得天衣无缝，出神入化了。水深鱼极乐，鱼到鸟先知，而这一切被八爷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5: 哎哎哎，
1: 八爷，谁惹你老不开心了？
5: 我自己惹自己。小主子，今天老奴不喊你白掌柜、肖老板了，我喊你一声袁龙吧。你知道自己挑水的回头过井了没有？跟好人学好人，跟狡猾学烂腿，你变了。
6: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9: 现在时刻15点整。
10: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1: 我遇见谁会有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是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15: 嗨，朋友们，我是天的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咱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0: 哎，跳跳，你看哈，当现在什么特种兵旅行还在社交媒体上余兴未尽，然后人们沿着河边开始 city walk， 然后下午的时候呢还得找个地儿喝个下午茶，好像这一切都需要某种指引才能算不浪费一段假期。
1: 是，
0: 所以想问问大家哈，平时到了周末的时候您都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的呀？
1: 我真的是网上那种很典型的说到的精神闭关，我是这种人。
0: 精神闭关，
1: 对对对。
0: 啥是精神闭关呀？
1: 来，先解释一下这个网络名词，它指的就是拒绝无用社交，只关注于自己的感受。就现如今年轻人已经开始做减法了，他们把周末已经不再当成是任务之旅，并不是说哎呀快到周末了，那我准备好要怎么怎么做，他是彻彻底底的短逃离，就是完成一场生活灵感的重新搭建。
0: 嗯，精神闭关呢，我觉得还真的是挺有效的一种自愈的方式的，是吧？
1: 嗯。
0: 然后有朋友就说过，说什么周末出去社交不如精神闭关，独处的时间真的太治愈了，感觉周末很充实又不会很累。
1: 嗯，就是想要获得一种灵感上的喘息，可能就要从富养自己的精神状态开始。
0: 哎，
1: 所以这些人开始在酒店原地度假。前两天我有闺蜜还在联系我说想要一起，说是姐妹们好久没聚了，
0: 嗯，
1: 她从山西要飞过来找我，然后我说那咱们要去哪儿呢，时间可能不能太长，最多就是周五周六日三天。
0: 嗯，
1: 她说咱们也不用特定去哪儿，咱们就找一个能玩的酒店踏踏实实住三天。
0: 哎，就住酒店。
1: 对，
0: 是
1: 就是原地度假。
0: 哎，到了酒店以后咱点个外卖喝个小奶茶，假装自己到了陌生的没去过的城市。
1: 对，这
0: 度假感不就来了吗？
1: 姐妹们的自愈方式。
0: 哎，再可以来追个剧，是吧？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方式不光是姐妹们小聚，就是有时候自己独处的时候也是可以的。
1: 你知道现在还有一批年轻人怎么做吗？
0: 怎么做？
1: 下了班之后约上三五好友，或者两个人，甚至他自己一个人，
0: 嗯，
1: 直接去到 KTV， 把 KTV 玩成精神终点房。你想想，在这个霓虹酒绿的小包厢里自己一个人独处三小时，哎呀，完全就能够体验超脱日常生活的夜生活平替。
0: 主打的就是一个祛斑味，主打的一个就是完全脱离现实生活。
1: 谁也别叫我那谁谁谁的妈，谁也别叫我那谁谁谁的老婆，此时此刻
0: 我就
1: 是我自己，而且我还是18岁的我自己。
0: 我就是我，
1: 那哒哒哒的样的烟火，我就是我，要做最性感的泡沫。
0: 哎，你知道吗？就是原来咱们这儿不是附近有一个那个陶瓷厂吗？
1: 嗯，
0: 然后有些人甚至会选择就直接自己啊，就是开着车就奔到那边去，然后那儿有一大堆的那个废瓷器，他们就在那儿捡，就薅羊毛。
1: 我跟你讲，如果离得海边近，那我会愿意每天早晨或者是每天晚上
0: 捡贝壳吗？
1: 我去捡贝壳啊，多快乐呀！
0: 是，我觉得去河边是吧？然后收集不同的这个植物的叶子，然后做成小标本，这些都是可以让自己沉浸其中，而且就是所说的这个精神闭关。
1: 而且我又要说你了啊，又要 cue 到你，就是你那次在朋友圈发那照片，假装自己在粉红沙滩，啊，不知道以为你在国外呢，
0: 对吧？
1: 但其实就是去了个周边乡村度假游。
0: 对呀，啊，就是你哪知道照片之外是什么风景啊。
1: 对呀，啊，所以无论你是去咖啡厅拍照打卡，还是去那种度假村里假装自己在瑞士，大多其实免不了出门社交的动作，就算费尽心思出片了不少，但回到自己房间之后后，面对的可能只有疲惫的身体，疲惫的自我。
0: 哎，于是啊，有一批活明白了的年轻人，就靠这个周末闭关啊，寻找到了他们的精神解药。这社交太累了，在周末短暂的时间里出去什么特种兵啊、City Walk 啊，还是会很
1: 疲惫了。
0: 对，
1: 太累了。
0: 我就这两天的时间里，静静的养养心。犒劳一下自己，毕竟只有远离了都市的心情，随时随地都能够短逃离。
1: 你看啊，我们举个例子，在某书上有一个北漂姑娘小杨，她是90后，她呢就做了一个生活灵感清单，每个月会推出10个值得尝试的生活方式。仔细盘了一遍之后呢，她发现在周末精神闭关才是年轻人最流行的生活解法。这想要精神闭关，首先你得先把自己放逐到脱离现实生活的真空空间当中。
0: 真空空间，
1: 比如说刚提到的在某一个酒店原地度假。
0: 哦，
1: 啊，就是周末精神闭关的一种小确幸了。
0: 嗯，300块 钱一晚的酒店，哎，他就成了小羊脱离日常生活当中的真空的空间。他说啊，把自己放逐在酒店里面，就能够治愈工作室被摧残的身心，把所有想吃的咱都点他一遍，再播上没有追完的电视剧，那种充实感获得感和你周末去京郊度个假呀，去周边旅个游啊，好像也没啥区别。
1: 平时出差小羊呢一般只舍得住连锁酒店，那为了在周末获得更加真实的度假感，有一次呢他是狠了狠心给自己订了一个1000多的酒店。
0: 嗯，
1: 他说别看我平时就是一般不会到这样去体验生活，但我偶尔有闲心也会来逛一逛啊，来感受一下精神闭关的快乐呀。其实不止他一位，还有很多的小姐妹，比方说还有的姑娘啊，就是花几十块钱给自己直接包上3小时或者6小时的维也纳大厅，你可以在你的 KTV 里
0: KTV
1: 自己随便想点什么歌就点什么歌，忘记自己的工作繁忙，忘记平时的加班，忘记平时的压力，忘记自己睡不着觉，忘记老公还等着我回去给他收拾什么，点上喜欢的歌，在沙发上唱唱跳跳，该脱鞋脱鞋，该躺着躺着，反正是一下子几十块钱就能获得一次六根清净的精神闭关之旅。
0: 对于这些朋友们来说，到了周末，哎，我这种闭关的感觉就好像是真正的活了过来，
1: 为了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对，那在 KTV 里唱的昏天黑地的，结束之后，哎，再到这个吃晚饭的点儿了，来一个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小夜宵，那感觉一下子就松弛下来了。
1: 嗯，还有他说在 KTV 独处啊，可能还会治好失眠，就把自己唱累了，唱得辛苦了，就直接往这个真皮沙发上一躺，哎呦，突然的困意来袭，其他包厢的漏音反而是成为了一种白噪声，就守护着自己可以有几小时的深度睡眠，定个闹钟，好，一会儿到点了，钟头到了，那我回家了，回家又开启了我别样的生活模式。
0: 我觉得这种周末闭关的方式还真的是很推荐给大家哈，可以自己去尝。

0: 着寻找不同的闭关的方法。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这个精神闭关，那平时你的周末都是怎么度过的？
1: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

0: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啊，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话题是精神闭关，周末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彻底的寻回到自己的那种最佳的状态，对吧？
0: 嗯。
1: 为了在周末彻底的精神闭关，现代的年轻人们，那庇护所已经是不限于自己的周围了。
0: 有的时候跳出自己的舒适圈，跳出本身的生活，可能确实能够获得另外一种生活灵感所带来的惊喜。
1: 是，我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听友也是在说自己的一些生活周末的一些小方式啊。你比如说这个安娜，她说，刚刚啊在这个城市工作了两年，但是呢就把这儿玩了个遍，什么各种 city walk， 然后各种这种小酒馆啦，什么小酒吧啦，下午茶的打卡地都去了个溜透，甚至连徒步啊、滑雪啊也都玩了。安娜还是觉得没到位，她说，总感觉自己工作的这座城市啊，就像是围城一样，没有来的时候对他的那种心生向往了，真正定居之后就只有逃离的这种想法。
0: 所以为了在物理意义上远离这种大城市的喧嚣，安娜呢选择在周末特种兵旅游来抚慰自己的身心。你看她在某书上是深度研习了各个地方旅游的攻略，甚至是把它定为第一站，从别处的生活里去去除自己的班味儿。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而且其实现在你在任何地方冲浪，在社交平台上经常会看到很多朋友推荐的一些小众打卡地，就是人不多，它的基础设施也可能不那么完善，但是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看到当地的电动车，自己租一台电动车就可以来各种 city walk 了。
1: 还有另外的一位小鸟人壮士虎，他说了，他说经常会从网上搜集各种各样的一些打折的实体店，然后甚至是一些仓库的这种店铺，然后就进去淘宝，然后说感觉捡到了不少小的便宜，平时可能买不到的瓷器、看不上的家具，在这些地方都能够买到又实惠、性价比又高、样式还不错的，给自己的生活进行一些装点，好像捡到了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但是摆到家里就呈现出了很完美的状态。
0: 哎，张小白，你知道在某宝上有卖那种盲盒瓷器或者盲盒的陶制品吗？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原来我在路边看过那种摆摊卖瓷器的，就是摆一堆，其实都是一些瑕疵的一些瓷器，但是我就真的会从里面淘到自己特别喜欢的，而且用很久很久。
0: 你这种属于是还可以视觉上看到的然后去淘。我发现自己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很喜欢这种盲盒购买，
1: 就是有一种就是惊喜感，
0: 对，
1: 还有一种忐忑感，
0: 而且它来了以后不管好不好看我都还挺开心的，就不好看的话就会觉得哎，你看我就是上当的那一个人，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如果好看的话就会觉得好惊喜啊，我下一次还要买，甚至如果好看的话我会立刻再买三个盲盒回来。
1: 但前提是这些盲盒应该价格都不太高吧？
0: 对，价格都不高，
1: 应该是低于，
0: 而且你很有可能在这里面会挑到很完美的一个。
1: 是，
0: 就是它在日常你买的时候，你可能不觉得它完美，但因为是盲盒购买这样的方式，你就会觉得哇，怎么这么惊喜啊！
1: 刚才那位叫做什么壮士虎的朋友哈，他就说了，他说其实一个周末下来去这些地方淘淘货呀、挑挑选选的，不光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还在远离这些都市核心区的地方喘了口气儿，恢复了自己的精力，这种精神闭关其实要比去什么社交局都更自在一些。
0: 还有，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精神闭关，或者说去到远方，远方从来都不一定说它只有一个概念，它也不一定是离开自己的城市。这个精神闭关的生活灵感其实还体现在大自然当中。
1: 怎么说呢？
0: 来举个例子啊，后台这位90后的姑娘茉莉，她说了，小区楼下的小花园，那就是离家最近的远方。有一个周末，他当时呢是在某书上刷到了落叶烤串的帖子。
1: 等会儿，什么叫落叶烤串啊？
0: 哎呀，你去搜一搜你就立刻知道了。他马上就下楼践行，就直接在公园里溜达，看到好看的这个叶子你就捡几片啊，就算是自己一个人也能够获得一种和钱无关的自得快乐感，就把它穿在就像烤串一样，把这些落叶 穿在一个串上。
1: 哦，那我好像看到过，就是把各种各样的一些叶子，然后你还可以给它卷成小花的造型啊，
0: 嗯，
1: 还可以剪一些这种落下的一些果实啊，给它串在一起，然后营造出一种特别挺漂亮的、挺文艺的那种感觉，对吧？
0: 对，其实挺有感觉的，而且你每一串它都会不一样，嗯，每一串都是独一无二的。
1: 是，
0: 而且你还别小看这个方法，就这落叶烤串，你上社交平台上去搜，冲浪的不止他一个，
1: 嗯，
0: 你会看到很多世界上的另一个你，就是大家好像都在彼此有一种共鸣共振，
1: 精神上的共鸣哈。
0: 对，嗯，有更多的生活解法在源源不断的产生，这种情况其实让人听起来看起来都是感觉到很确信的。
1: 是的，从今天的这个精神闭关的话题当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哈，就是现在年轻人已经开始重新定义周边这个概念了。有的时候我们去周边玩，或者是自己找一些这个很文艺的给自己激发灵感的地方，其实不见得是远方，有可能就是自己家的楼下小花园。精神闭关也从来不是不社交，而是拒绝被社交吸干自己的精力，主动的去获得精神方面的一些疗愈。
0: 嗯，其实大家经常冲浪的话，可能能够看到，就现在精神闭关的那一波年轻人啊，已经开始和毛绒玩具当朋友了，就是好像真的流行是一种复古回潮。小的时候大家做小朋友的时候，是不是也总会跟毛绒玩具当朋友，就是你会把它当成自己的小伙伴，或者当成自己的孩子，在你的精神领域当中获得一种实打实的陪伴。有人就带着自己喜欢的 Hello Kitty 去旅游，把它当成不会喊累的完美的旅游搭子，你说去哪儿咱就去哪儿。
1: 嗯，还有的人呢，把自己的毛绒玩具带着啊，又陪自己吃，又陪自己睡，还陪自己聊天，把毛绒玩具呢当成自己独一无二的小孩。怪不得前段时间呢，我们在这个视频平台上看到某品牌啊，就是把那个毛绒玩具做成什么什么各种植物的样子，但是呢它都有拟人化的形态，然后这个售货员呢在卖出去每一份的过程当中，都会当着顾客的面说，好，我们现在要给小蘑菇浇水啦，我们要给它松松土啊，我们要给它加一点营养液啊。
0: 哦，我也看到了，
1: 都是无实物表演。
0: 是的，
1: 而且这个情绪价值给的好满呀，排队的游客那真的是从那个柜台前一直排到了店外面，可见大家是多喜欢这种给予情绪价值的毛绒玩具啊。
0: 嗯，我也看到了这样的直播，当时还觉得挺有新意的，看来是我傲。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直接给毛绒玩具上了户口
1: 啊，
0: 甚至是试图让这个面相很孝顺的小羊玩偶来给自己养老。
1: 哇，这玩的有点超出人类的认知了哈。
0: 对，就告诉他说，哎呀，将来你得好好学习，等我老了以后你还得照顾我，万一我要是生病了，你得学会怎么样给我喂食儿啊，怎么样给我换尿布，这些都得好好学习哦，每天都要跟他好好的去对话，很认真的交流，真的是把他当做了自己陪伴的另外一份子。
1: 还好我身边没有这样的朋友，不然的话我会笑场的。
0: 关键是即便有这样的朋友，他可能没有告诉你，这是在人家自己的精神世界当中，只有在自己独处的时候才会知道。
1: 哎，我看到一个帖子，博主，
0: 什么叫你会笑场，我突然想到，你以为人家是在演吗？
1: 就是我会禁不住，
0: 你认真一点好不好？
1: 我沉浸不了他们的这个世界里，知道吗？
0: 哎呦，这是一种很认真的自己沉浸的方式。
1: 但是我很认同这种方式可以疗愈自己。
0: 嗯，
1: 想问问大家哈，你有没有过自己精神闭关的一些经历呢？
0: 对，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今天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儿，因为我感觉他在网上还没有那么的火，没有特种兵旅游那么的火，或者说火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就是偶发性的。那这个精神闭关，他指的就是拒绝无用的社交嘛，只关注于自己的感受，只沉浸于自己的世界。大家有没有过类似的体验，或者你还有哪些精神闭关的好的方法，都欢迎来一同推荐。
1: 是，我觉得精神闭关的方式方法有很多种，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互动留言，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你是冷酷的张小白，而
7: 我是张小白，
8: 热情开朗明媚美丽的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
7: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征集那些不同的过周末的方式啊。
8: 精神闭关，
7: 对，
8: 专业一点，这叫精神闭关。
7: 我怕大家听不懂。哎，
8: 大家听得懂。
7: 精神闭关啊，其实就是避开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那些尘嚣，然后让自己呢完全进入一种真空的空间当中啊。当然这个真空是精神上的真空，那就会让我们呢享受到独一无二的精神的愉悦，去充分的感受这个周末，让自己真正的彻彻底底的得到一个休憩的时间。
8: 可以，你这个解释我给你打100分，多一分都不怕你骄傲啊。来看到大家怎么说的。 SCP 他说，像我呢，日常生活当中我是卖果蔬的，一天天都得在店里16个小时加，晚上回家洗个热水澡，泡泡脚，喝点茶，听个曲儿，其实也还算可以。
7: 是，然后这朋友就说了，他说2个小时的精神放空不要太好哟。
8: 哦，我发现，首先当他发来这个评论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乐天的人。真的。

0: 自己在外面度假呢。
1: 哎，这个方法也不错，我支持，我也有过这样的体验，尤其是把自助餐合在一起，好舒服的不要喽。
0: 一天时间就这么打发出去了是吧？
1: 嗯，
0: 能够得到完全的放松。还有蛋饼他说，有一段时间我每周末都去外地休息放空，所以几年下来呢，我已经去了70多个城市了。
1: 哦哟，
0: 有些地方我会反复的去，比如说去喂某一个地方的十几只野猫，或者去自己曾经喜欢过的一个人家楼下的早市逛一逛，但是我不告诉他。再比如说我到去那种搓背馆，感受毛巾搓背的那种非遗文化。再有比如说去某一家朝鲜餐厅。再比如说坐在机场里想着周末去哪儿，然后就马上买票马上出发，诸如此类。这让我爱上了生活，原谅了选择，释怀了波折。虽然不再年轻了，心却应该保留温热和感动。
1: 哎呦，这种方式确实是会很让人喜欢的，但是这种方式吧稍微有一点点费钱，而且有可能会比较累。具体怎么来调节这个心态和钱包，我觉得这个方法您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哈。
0: 继续来看一下哈，还有小小的鲸鱼，他说为啥不直接在家躺着，比几百块钱的酒店干净舒适的多呀。周周就回复他了，所以我要选择离开工作和家庭的地方，我得去第三个地方才能够感受到真正的离开了所有的尘嚣啊。
1: 啊，我知道你那种就是断绝和熟悉的往来是吧，来到完全陌生的地方，然后感觉就会不一样。可能不过在家看剧玩游戏躺着应该也会挺爽歪歪的。
0: 原计划现在听着节目听着听着就惊呆了，他说你们怕不是给我建了一个小监控吧，我这周就是订了个酒店准备去躺着彻底的放松，也安利大家去这个汤泉泡一泡，这一泡一蒸吃点小自助，光在里面坐着就是一种精神按摩呀。
1: 这不和我一样吗，咱都是会享受的人。还有默默提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0: 这古人的智慧还真的不容小觑哈，人家早就给咱们总结完了，咱还在这儿叨叨叨叨叨叨叨叨了一期节目，结果人家四句诗总结了。
1: 但是咱这都是来自于人生漫长的体验，当然古代的诗人也是。小江说了，其实哪怕在家里自己慢慢的烧壶水，慢慢泡个喜欢的茶喝，就是自己跟自己在一起比较自在的感觉。以前呢怕晚上喝茶睡不着，慢慢喝一两年养成习惯之后啊，就任何时候喝其实都不影响睡眠，而且任何的场地处所都可以打造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寂静地。
0: 还有春山他说了，点一堆自己喜欢的外卖，开足冷气，然后洗好澡，打开电脑，开启游戏模拟人生，这就是我的闭关周末。
1: 还有家他说了，我放松的方式啊，就是在周末找个地方找个酒店住下，在远离市区的山里住一晚上，第二天就能恢复元气了。
0: 哎，我也喜欢去那种就是郊区的山里面住着，那些民宿就是每天早晨打开窗你就听见鸟叫，然后看到那个晨雾飘过来的那种感觉，特别的有一种就是我完全脱离了生活的，
1: 就是旷野，
0: 对，很舒适，
1: 对，就是诗和远方最简单的形容。你知道我去年的年休假怎么休的？
0: 怎么休的？
1: 9天的时间，我就去涠洲岛住了9天，
0: 然后就躺着是吗？
1: 就躺着，就在海边啊，没事的时候就出去溜溜达达，然后有的时候也会骑上小电动车去涠洲岛的 CBD 去稍微吃点美食什么的，但是对我爸来讲，这什么旅游方式啊？你9天就在一个地方待着，而且还就在酒店躺着，
0: 哎，好像对于爸爸妈妈来说出去玩就必须得去打卡一个又一个的经典景点，
1: 就好像去的城市少了就
0: 亏了，
1: 亏了，
0: 对
1: 啊，我经常被这样教育。我还有一次旅行也是就在那是乌镇，也是在住了一个很有意境的民宿，然后就在屋里坐着，偶尔的时候就在街边走一走。我爸说，你都来了一趟了，你不去西栅走两步，你不多出去走两步看一看。我没办法，当天其实我还没穿运动鞋，穿着高跟鞋我去西栅那长长的那步行街上，可是走了好一个来回啊，
0: 是不是特享受特沉静？
1: 对，其实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怎么着都是舒服的。
0: 是，还有啊，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看那个桃花坞那个综艺节目，两个男生因为游戏规则然后被惩罚到一个山顶的小木屋里面过一夜，然后他们呢在那里就是点篝火，然后看着晚上的繁星，第二天一大早就早早的摆好了那个椅子，然后就在山顶等着日出出现。当看着太阳慢悠悠的出现在那个山的小

0: 肩肩上的时候，两个男生同时落泪了。就是我这一刻突然感受到了为什么他们会落泪，那是于对于大自然的一种治愈的感恩和一种激动释怀。
1: 对对对，我能体会到他们为什么落泪，我也能体会到当时他们的那种释然和心灵的一种荡涤、
0: 嗯、
1: 但是我再跟你说一个反面教材、
0: 嗯、
1: 就是我明明定好了闹钟，我早晨是要去看日出的，
0: 结果
1: 我一觉睡到了十点，
0: 呵，
1: 好吗，一睁眼十点了，嗯，这日出铁定是没了，那我接着睡吧。
0: 你可以看太阳升出来的样子呀，
1: 这种也是一种松弛，也是一种荡涤，就是非常的精神只停留在自己的感受当中，至于有没有赶上日出好像也不那么重要。
0: 我有一阵儿就迷上了那个潜水，
1: 嗯，
0: 然后就一个人带着那个呼吸机，或者就是只是潜伏，然后不带呼吸机，然后就潜到水里，就看那个小鱼游来游去，游来游去，你就我自己能带一下午。
1: 啊，这种感觉当然很好啦，虽然它有一点点，就是一个人好像有一点闷，或者说有一点
0: 就
1: 在一个
0: 独处的空
1: 间，飘飘然的在里面，对，就感觉。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只有天地，
2: 对，没有我了，那个时候真的就没有我了。然后你就看着小鱼游来游去，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大鱼从你身边游过，你就会觉得说我是来做客的。时间长了以后，你就会觉得你就

0: 就是水里的水
1: 啊！你看，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过类似的一瞬间的体验啊。
0: 嗯，
1: 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可以来说一说你有过哪些精神闭关的时刻。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一会儿见。

0: you and me。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周末精神闭关，对吧？那一提到周末这个词儿，我们想到的可能是放松心态，可以尽情的玩耍休息，我们身边人呢可以陪伴着，当然了，也可以看父母和孩子一起来度过。但是这个周末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过得有质感，能够让自己得到真正的精神放松呢？
4: 那其实可以有很多的方法，马上我们就跟大家来推荐一些就是帮助你过好周末，帮助你体验精神闭关的一些好的思路，我们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首先，我强烈建议那些单身的朋友，或者说正在恋爱中的朋友，可以去找到你喜欢的另一半，买上一桶爆米花，两杯可乐，非常简单的戴上 3D 眼镜，然后选择情侣座，慢慢的去享受二人时光，和喜欢的人去看一部电影，真的这种感觉很静谧，很美好。
3: 就是两个人什么话都不用说，然后就静静的感受着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感受，同时享受着一部电影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段脱离生活的时光啊。还有，如果你已经是爸爸妈妈了，可以带着孩子去图书馆看书。
4: 哎，这个方法很不错，而且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孩可喜欢在图书馆待着了。
3: 对，他们就沉浸在书本里啊，培养孩子阅读的兴趣。
4: 老话怎么讲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当然咱也不是去找黄金屋，也不是去找颜如玉，但是能够帮助孩子去潜移默化当中去培养他自己的兴趣。
3: 是的，那孩子找到了乐趣，他会沉浸在其中，我们也可以抱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慢慢的来阅读，
4: 而且我们也会更容易拥有自己的空间。这个方法真的是两手准备，而且有更多的好处，非常推荐给大家。
3: 是，还有呢，就是如果到了周末一个人的时候做点什么呢？我觉得去公园骑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4: 你可以选择去公园骑行，同时啊，我前两天在那个健身房的时候，有朋友就说了，说是准备骑上自行车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在另外一个城市住一晚，第二天再骑回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精神闭关的方式，一定会有自己独特的体验。而且你想想看，这一路的风景，平时自己可能都是车水马龙，快速的匆忙的走过，那这一次自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走过，虽然累，但是一定是充满着治愈力的。
3: 对，你可以吹着风，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一路哼着歌，然后沿着这个小道，然后慢慢的骑行，是一件多惬意的事儿啊。
4: 还有一个方法，其实这两年已经有很多宝爸宝妈们在做了，就是趁着周末的时间买点小零食，自己做一些大拌菜呀，水果茶呀，烤鸡翅啊，带着孩子去露营，或者是选择在露营区家庭聚餐，约上其他的小朋友。你要知道小孩啊最喜欢户外活动了，如果说能够在他们没有上学的时候还能够遇到一起在课堂当中的小伙伴，那真的太幸福了。
3: 而且露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白天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和孩子一起来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活动哈，那到了夜晚的时候孩子们玩累了躺下休息了，那成年人可以坐在篝火旁慢慢的聊着天，喝一点自己喜欢的小酒咖啡茶都可以，
4: 而且还可以一起看着夜空唱歌啊。
3: 对呀，
4: 你想想几个人一起作伴，年轻人大家都豪唱着，就是不需要刻意的说追求节奏啊，或者有多么好听啊，就是放飞自我，这种感觉很美妙。而且一般啊，去露营的地点都是山清水秀的，对不对？
3: 对呀。
4: 那很多有艺术气息的朋友，在白天的时候，你还可以让孩子玩的同时，你就是找找灵感，找一个风景不错的地方来进行创作，画画、涂鸦、看 看看能否画出创世之作，流传千古，那可真的赚大发了。
3: 其实我觉得写生也很适合一个人去完成，
4: 对，
3: 就是背上一个画架子或者是一个小画本，然后就说走就走，坐着公交车，然后溜溜达达到了郊外，然后找到一个风景不错的小景区，或者是被路边的某一棵树的姿态吸引，然后你就可以坐下来，慢慢的画那一棵树，看那一棵草，然后欣赏从路边跑过的孩子们。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写生的方式是可以很疗愈我们的。当然有可能你的画技并不怎么样，但是这时候已经不重要了。
4: 是的，就抽象，主打一个抽象派。另外还有一种方式是我经常用到的，咱就是去下馆子，去花钱，去消费，也是一种很好的精神闭关的方式
3: 啊！就是到周末了，放松一下自己，咱不做饭了，出去吃。
4: 不做饭，对，出去吃，而且一定要吃顿好的，吃完好的以后去享受。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0: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4: 开心杂货铺啊。
1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7: 大头需要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就去复印店里复印身份证。到了之后呢，发现没带零钱，就拿出了一张百元大钞。大头把身份证和100元给了老板，心想复印也就1块钱的事儿，怕店主找不开，于是解释道：“老板，我这身上啊只有这100，您看能不能给复印了？”

0: 老板上下打量了大头一阵，为难地说道：小伙子，对不住啊，我们这儿呢不复印人民币，有身份证也不行。老王去医院打针，注射室挤满了人，刚到门口就听到一位老护士说道：今天是你们实习的最后一天，大家准备考核。
1: 老王一听吓了一跳，心想实习护士那技术肯定不怎么地，要不先躲一会儿吧，于是老王就开溜了。
0: 等到他回来的时候，注射室里已经没有了刚才的热闹，只是隐约的听到有人说话：哎，这些孩子把病人搞得好痛苦啊。
1: 老王乐了，心想自己总算躲过一劫，于是马上走了进去。老护士看见老王，扭头喊道：
2: 哎，刚才那个没及格的出来补考。
1: 铁柱老婆是个吃货，中午吃饭的时候肚子不舒服，铁柱说明天去检查一下吧，看看到底什么问题。
2: 不去，我坚决不去。
1: 为什么不去？生病了不去检查你不怕死啊你？
2: 如果去体检，今天晚上就不能吃宵夜，明天早上还不能吃早饭，我才不去呢。
0: 阿豪每次去逛街都会到一个固定的擦鞋摊去擦皮鞋，一来二去他和擦鞋的大姐就很熟了。这一天阿豪又来擦鞋，大姐就跟他聊了起来：
3: 小伙子，我记得你不是挺喜欢抽烟的吗？今天怎么不抽了？
1: 我觉得啊，我现在不应该抽烟，咱俩离这么近，我一抽烟你就吸二手烟了吗？
2: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你抽吧。
1: 大姐，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烟的味道啊？
2: 是啊，特别是帮你擦鞋离你的脚很近的时候。
0: 吃完晚饭，铁柱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过来温柔地说道：
3: 老公，我放好水了，你快去洗吧。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我玩完这把游戏我就去洗了啊。
3: 不嘛，一会儿水就不热了，乖宝贝儿听话呀。
1: 铁柱极不情愿地退出游戏，然后去洗碗了。
0: 王美丽一觉醒来，觉得头重脚轻，晕得厉害。
4: 爸，我头疼，还有点头晕，好像感冒了。
1: 快快快，赶紧把药吃了。
0: 老爸火速端水拿药，嘘寒问暖。看到老爸关心的样子，王美丽感动得都要哭了。只听老爸小声地嘀咕道：
1: 你妈不在家，你要是病了，我这晚饭就没得吃喽。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吃过晚饭，老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正在厨房洗碗。这个时候，小王神神秘秘地走过来，塞给老王一个红包。
3: 爸爸，这个红包你帮我保管吧。
1: 啊，你的红包不都交给你妈了吗？
3: 别提了，交给妈妈，她就会把钱存卡上，看不到猫不着的。
2: 还是你帮我把红包藏在你衣柜第三个格子的那个小盒子里吧。
0: 过年的时候，大头参加同学聚会，有人敬酒的时候，好几个人都说：哎呀，开车了，不喝酒了。大头心里就想，
1: 一个个都在晒车，真会炫富啊。
0: 过了一会儿，有个同学向大头敬酒，只见大头清了清嗓子，大声地说道：
1: 哎，不好意思啊，我有两套房，不能喝酒。老王今天跟媳妇儿去公园散步，看见几棵桃花，开玩笑地说：我去桃花树下转几圈，嘿，看今年能不能再走个桃花运。
0: 老王媳妇儿一脸不屑地说道：那你先忙，我过那边去找棵红杏去。
1: 公交汽车上，

0: 大头后面坐着一位老太太，老太太怕坐过站，逢站必问：“
1: 小伙子，这是哪儿了呀？”
2: 回答过几次之后，大头有点不耐烦了，但是又不好发作。这个时候，汽车又到了一站，老太太拿雨伞一个劲儿地捅他：“
1: 小伙子，小伙子，这是展览中心吗？”“
3: 不，奶奶，这是排骨。”
2: 文文去办事儿，叫了一个网约车，不一会儿来了一辆宝马，司机膀大腰圆，挂一个大金链子，一路跟他聊人生。“
0: 我是拆迁户，四套房，900万存款，股票爱怎么跌就怎么跌，因为我从来不买。我有车有房，有自己的生意，自己当老板，要多自由有多自由，除了我爹，谁的话我都不听。”
2: 这个时候文文淡淡地说了一句：“前面路口左拐。”“
0: 哦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有一天，老王下班回来跟老婆说，亲爱的，明天呢，我要请一位同事来吃晚饭。
1: 什么？你疯了吗？啊？房子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打扫过了，我也好长时间没有去超市买东西了，家里的20多个盘子都还没有洗，我也不愿意下厨房，多麻烦呀。哎呀，想想就头疼。
0: 我知道，亲爱的。
1: 那你干嘛还请同事来吃饭？
0: 因为那傻小子居然一门心思想要结婚。
2: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马上就是铁柱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了，吃过晚饭，老婆来到铁柱的跟前。
10: 老公，你还记不记得去年结婚纪念日，你可是给我买了一条项链啊？
11: 对啊，花了我10000多，不是一般的肉疼。
10: 确实挺心疼的。那今年咱不花钱了，你给我写封情书吧，一定要发自肺腑的，字里行间都得充满了对我的无以复加的爱的，不能少于5000字哦。
11: 媳妇儿，媳妇儿，咱还是花点钱实在一点呐。铁柱看到一位老太太在河边给鱼放生，便走上前去。大娘，大娘，你以后别放这种鱼了，你可以放点罗非鱼那种。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 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
1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8: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呢和朋友们相会在我们的装修大师节目中，我是你的朋友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呢，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在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90.2和调频92.7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都给我们。
1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14: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5: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6: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8: 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抖音账号9027姐全拼和直播连云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3123812-12345和我们互动啊。有什么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参与，或者是您在我们的装修路上或者是在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的话，记住啊，这两部热线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好，在这里呢，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
17: 是有关于装修过程中噪音污染，还有空间改造中我们的主承重墙和次辅承重墙是否可以动的这个话题。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的首席专家年哥啊，年哥也是我们三五曝光台栏目的消费维权专家啊，也是我们在装饰装修方面的这个专家，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好，首先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年哥。
18: 哎，你好
17: 啊，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啊，邀请年哥和我们连线，因为最近装修比较忙，对吧？工地也比较多啊，这个。要服务的消费者也
18: 对相对服务啊，包括一些客户的
17: 咨询也比较多对，是的啊。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我们现在热议的一些话题。那首先说装修噪音的这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啊，消费者的一些反馈。最近呢，彭先生这个云先生啊，这个微信名啊叫云先生啊，这样一位消费者啊，我看了一下，大概有七八十位消费者啊，因为噪音污染的这个问题来向我们反馈。非常简单啊，这个噪音污染发生在什么时间呢？第一个时间段是我们的法定节假日周末这个时间，第二个时间呢是在这个午休和晚休的时候发生噪音污染。啊，咱们首先来看一看啊，这个我们正规的装修，它的这个时间，什么时间可以施工，什么时间是如果有噪音的话，是可以在什么时间施工。

0: 咱们先来看一看这个问题。
1: 对，
0: 哎，年哥，
1: 我其实现在很多就是说物业比较健全的，比较专业的一些小区，其实在这个装修噪音的这个管理上面，其实已经很全面，就是说什么，他们都有规定详细的一些施工的时间，有噪音的施工时间。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就像琪姐说的，就我们的周六周日的这种周末，它是不允许有噪音施工的，这个是有严格的规定的。
0: 我们在法定的
1: 一般的一般的就是说比较正规一点的装饰公司，它都能现在都基本上是都能遵循这个规定。
0: 啊，就是
1: 现在呢，但是就是说现在依然会有很多的这种对噪音的投入，因为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样，他就是说大部分呢还是说这种偷偷的干，就是违反这个规定，或者说这种私人呢自己找这个零散的工人呢，他不遵循这个规定，或者说他不了解这个规定。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有些小区呢，就是老的小区，它的物业呢不是特别健全，所以说没有直接的管控人员，或者没有直接的规定的一些提示啊，一些警示啊，所以说也会造成这种他们不分这个节假日什么周末，他是正常的都在施工。
0: 这个我看了一下啊，就是群里反馈的这个意见啊，就是这位彭先生他说我呢居住的这个小区呢是个老小区啊，这个物业呢照理来说应该是非常的负责任的，但是经常会有什么呢，楼上楼下的邻居啊，他在周六周日的时候，比如说安装一些设备，举例说明，我装个灯啊，装个空调，那我这个时候是可能是要动用一些钻呐、电钻呐、之类的等等，它会有噪音，但是这个是不是也是不允许的？
1: 对，它就是说有些像一些单项产品的安装，比如说我就额外装一个空调，或者是额外装一个挂一幅画、挂几幅画，它需要在这个墙体上面去用那个电锤啊，去打这个冲击段，打这个眼，所以它的这个噪音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对客户其他邻里的那个影响呢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也是不太好的。
0: 哎，就是说如果要是说没有办法避免，我举个例子啊，在我们夏天特别热的这个天气下，那我这个要加一个空调，对吧？又是只有周六周日我才能够安装，举例说明我又非常的急迫，那这种家里边老人孩子需要，那您首先要跟物业公司沟通，要跟您楼上楼下的邻居要沟通好，对吧？你看我看了这位彭先生说，他说他不是说不能容忍这个这一段时间，就比如说一两个小时的噪音他是可以容忍的，但是你施工的时间你是不是跟邻居说一声，他突然之间从这个梦中惊醒，的确也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对吧？不论是夏天家楼上呢在进行二手房改造，那现在呢师傅呢进场时间非常的早，一般7点多钟我就听到这个噪音了，因为你是二手房改造的时候，他把瓷砖去掉，就是我是把它恢复啊，就是把它要刨掉，原来的这个装修要刨掉，这个噪音是非常的大的。他就想问一下，是不是7点钟就太早了？还有一位说是6点多钟、5点多钟就已经开始施工了，就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另外呢，就是中午，看投诉最多的就是早晨，8点之前开工，中午啊坚持到这个1-2点钟还在施工，晚上到这个9-10点钟还在施工的这种状态，想了解一下我们正规的装饰公司进场的工作时间，就是我们在工作日的这个工作时间。
1: 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典型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这个工作日期间呢，我们也有装修，就是有噪音装修的一个施工的一个时间段。正常呢，

0: 要看两种小区的状态啊。那这第一个小区呢，就是完全的新小区，大家都还没入住，对吧？我刚刚开始施工，那么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就是全新的小区还没有居民入住的情况下，我是不是可以在超越这个范围内跟物业公司去协商我的施工时间？
1: 对，这个呢也是有个例的，就是什么呢？有些小区就是说他刚交新房，刚交里面没有人入住，这个时候呢有些物业公司呢它是处于这种人性化考虑，它会适当的放宽的那个施工时间，但是呢一旦有人入住以后，他的物业公司会及时的调整的，就是这个时候就得及时的去遵照这个规定，才行。
0: 对，然后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噪音扰民这个情况啊，我们怎么去跟这个相关施工人员去沟通？这位朋友说呢，他说你看我们家是二手房，是不是你应该和我们楼上楼下的邻居沟通好，或者是你应该遵照这个严格的施工时间来进行？
1: 对，特别是这种已经入住的成熟的多少年的这种二手的老小区，咱们在装修，在特别是全面装修的时候，一定要楼上楼下左右邻居呢去打个招呼，然后呢跟物业也要去办理相关的手续，也通知邻里，然后呢包括这个装修的噪音啊，包括装修的一些粉尘的污染啊，包括那个有些上下，特别是我在装修的时候联系到下边的这些防漏水的一些隐患啊，都要提前的一个打个招呼，就告知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措施。有必要的措施。
0: 对，首先呢，为了减少矛盾的发生，减少您的损失，在选装饰公司的时候，您就要选择正规的装饰公司。刚刚年哥已经讲了，对吧？正规的装饰公司，它的这个工作时间表都是要严格按照我们国家法定规定的这个时间进行啊，不能产生噪音扰民，这是一。第二呢，就是在入场之前是要和物业来签订相关的这个规定、这个条约的，对吧？
1: 对，
0: 这个也是接受我们的物业公司的这个监管的，刚刚呢宁哥也说了，我们不能随便找这个游击队，它有可能就是依照我自己方便的时间来进行。
1: 对，
0: 尤其是
1: 他们可能会比较随意。
0: 对，尤其是
1: 没有公司去约束他。
0: 对，尤其是什么呢？极端天气啊，刚刚这位陈先生说了，你看极端天气下会发生什么，举个例子，那比如说夏天，他也亲身经历过，很多师傅他愿意四五点钟他就来上班了，凉快呀，对吧？到了冬季的时候，他中午不走啊，中午那段时间阳光最好，对吧？室内的温度是比较高的，那可能他可能晚上呢，可能早早的就收工了。但是你看，就发生了这些一系列的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不是说这个你需要去跟邻里之间去协调这个问题，首先谁家装修谁家要严格遵守这个，不仅仅是装饰公司要遵守，首先我们的业主也要明白我们能够进场施工的时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对，
0: 还有这个关于装修公司上下邻里的这个沟通，有位朋友问了啊，说是我只要跟我前后左右邻居沟通就可以了吗？
1: 是的，就是说做我们最小范围内要跟我们的对门啊，或者门旁啊，或者说我们的下边、我们的上面跟那个我们的邻里打个招呼，
0: 对，
1: 这样呢，大家呢就邻里的和谐呢也有好处。
0: 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啊。那它这个最标准的是你要这个和整栋楼的业主沟通，因为我们都知道噪音的穿透力非常的强。我曾经去现场去调查过这个噪音污染啊，这个16楼在装修，2楼的业主一直认为他是在3楼装修。我听得非常的清晰，他一直认为是3楼的业主在装修，所以我们陪着他去敲门啊，结果3楼说我没有在装修，一直敲上去是16楼在装修。你看这个声音的穿透力有多强。还有一个是
1: 这个就体现在一些拆除墙体的时候，它的整个是整栋楼都的震动都非常的大。
0: 还有就是瓷砖，你看那个我要把这个瓷砖拆下来，这个声音也是非常的大，
1: 那个墙面瓷砖、地面瓷砖
0: 是非常的大的。另外呢，你如果要是说我住的不是边户，我是中间户，那你还要跟隔壁的 楼栋的业主还要沟通好，把您的安装时间产生噪音的时间

0: 表经物业同意啊，你要在这个显著位置啊，就比如说我在电梯厅的前面显著位置沟通啊，提醒一下这些业主，我
1: 张贴告示。
0: 对，我这
2: 南国探高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段时间可能会发生噪音污染，最重大的噪音污染是产生在什么时间段？因为为什么会说这个话题呢？这位陈先生他就说了，他说他为什么会反应这么强烈，是因为他们家有新生儿。
1: 对
0: 啊，
1: 对，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像我们正常施工的时候，在这种强噪音的时候，特别是最初拆除墙体或者爱乳房去拆除这些墙地段的时候，一定要告知周围的邻里啊，这个单元的邻里，看有没有老人，或者说有些小婴孩，要让他留意我们的工作时间，要不然会吓着孩子，或者说对老人的噪音也会对老人的声音也会造成影响。
0: 对，这个真的就是邻里之间处好关系最重要的一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装饰公司需要额外注意的，你要预告这个时间，对吧？比如说那个月子里的孩子，那你

0: 是必须得在这个时间段，那个，我就是说拆砌墙的话，或者拆掉瓷砖这个很大的声音的情况下，你要告诉人家我会进行多长时间，人家可以把孩子先抱走，对吧？就用陈先生的，
1: 对啊，可以出去转一转，特别是老人，我可以出去散散心，我可能半天时间，
0: 对，
1: 每天上午我去这里的工作时间，我可以出去转一转，或者到亲戚家、到儿女家，
0: 对，
1: 我去暂住一下，
0: 是的，
1: 都可以，但你得告知人家。
0: 就像这个陈先生说，你看，这个我可以把孩子抱走，我可以租个宾馆嘛，对吧？我临时去待一待，这个都可以。要不然真的孩子是受不了这种噪音的污染的，啊，这是这一个问题哈。另外，接下来就是我们拆砌墙的问题了。我们来看看啊，这位李女士的这个问题，她说我呢是新小区的业主，她说年哥，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她说我的隔壁的邻居，就是我跟他是一墙之隔的邻居啊，
2: 嗯
0: 嗯，就开始在拆这个我们两家的共有墙，共墙拆掉了，拆掉了一部分，就是打掉了一部分用来做壁龛。
2: 哦，
0: 说这个是不是不合法？
1: 对呀，这个共墙的事情，其实我们琪姐，我们在节目里面其实也不止一次说过，共墙的事情是不能单方面的去拆除它，对吧？
0: 谁都不能动，
1: 即使是打壁龛去挖一个小、啊、小的一个小缺口放东西都是不可以的。
0: 这个是承重墙啊，这个是对于抗震来讲，它是横向和纵向都起到一个抗震的功能的，非常的重要的是一块砖都不能动的啊，一点你半块砖一点点都不能动的那个墙是不能打的，这是一个问题。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次辅承重墙局部拆除。我看这位这也是一位女士啊，这位简女士她说，我们楼上楼下有好多业主啊，就是因为达到良好的效果，他局部拆除了含有钢筋的这样的墙。他说这个带钢筋的这个墙是不是次辅承重墙？
1: 带钢筋混凝土的墙更要重视，它在这个建筑结构里面，它一般都是规定为它就是承重墙，也可以称为剪力墙，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慎重的。如果说强行把它拆，哪怕你就拆一点，都是违法的。
0: 啊，这个是不能进行的啊！就是我们呢有一个连云港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条例，大家要看一看。啊，他不允许你做的什么事情一定要注意。你看刚刚这位简女士还是在说这个是否涉及到次辅承重墙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位承重墙局部拆除，他说这个我们小区呢是承重墙呢突出了一部分在这个卧室里边，就不少这个装饰公司在出方案的时候甚至已经有业主把这部分墙切除了啊，这切除之后呢用来装柜子。
1: 对，这个都是明显的很典型的一些那个违反规定的行为。
0: 嗯，这个是不允许的。还有就是主承重梁切掉局部主承重梁，这有一位朋友反映的，这个是违法的啊。
1: 对，这个都是严重不行的。
0: 这个啊，这个
1: 其实在很多哈，其实在谈到这个墙体哈，我们呢就经常会遇到一些客户他的误解，包括一些个体的装饰公司啊，他也会设计师也会误解，就是说觉得这个房子里面它的砖墙只要是砖头墙它就不是承重墙我就可以拆，其实这个是有误区的。
0: 哎，对，是的。
1: 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在做二手房改造的时候，打个比方，我们在做二手房改造的时候，他现在以前十年以前或者甚至更迟的十几年以前的房子，它是属于砖混结构，它以前都是它很多的抗震墙承重墙它是需要用砖墙去配合的，所以说它的这个特别是这种240双砖，我们称为双砖厚的这个墙哈，它打开以后它其实就是红砖，但是它的红砖也是承重墙，也称为承重墙，所以说也是不能去轻易拆除它的。
0: 哎，不要说在上面开个门，对吧？你现在对于门的这个改造很多人都在进行啊，我看了很多这个我们本市小区的业主的投诉，我在这里我不曝光，但是我是希望这些小区的业主呢在听到我们的节目

0: 目之后呢要注意。你看你这个承重墙，你居然说因为为了这个卫生间的门和我的这个餐厅啊是对在一起的，我觉得不好啊，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我就一定要把这个门餐厅面对餐厅的这一方面堵上，然后开在另一侧，另一侧它是实际上我们看了它这个图纸应该是承重墙，你这个是不可以的。
1: 对，有很多小区它就是说这种双砖墙这种加厚的墙体它本身也是承重，起到承重作用或者起到抗震作用，所以说你把它随意的拆除也是不对的。但是我们怎么去辨别呢？它不是所有的加厚的墙体都是承重墙，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小区的新的楼房它是框架结构或者剪力结构，那我们在这个墙体分割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墙体呢，内部墙体它是用那种加气砖，就是轻质砖，也做成了那种加厚的墙体。在这种结构的情况下呢，这些墙体呢它是非承重墙，是可以根据物业的规定或者根据相关的一些建筑单位的规定呢图纸规定呢是可以局部拆除。这个就是说需要我们去分辨，去专业的分辨你的这个小区的卧室的墙体是哪种结构，一定要分辨清楚，而不能一味的去统一的说只要是砖墙，只要是轻质砖我都可以拆，不是这样认为的。
0: 首先我们每一位业主呢都要关心一下这个我们居民在装修的时候他是否动了这些不能动的地方啊，就是这些承重墙被动过之后呢会影响整栋建筑物的安全，不是楼上楼下邻居的建筑物的安全，而是整栋楼的这个建筑物安全，你涉及到这个是违法的，你不论是违规还是违法都是不能去做的一件事情。刚刚这位朋友反复在问我是不是我们多管闲事了，这个不涉及到多管闲事的问题，涉及到您的生命财产安全，您说重不重要？
1: 对，其实我们就是从专业的角度去分析这些情况，让很多客户呢让他了解，而不是一味的去听很多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装饰公司或者施工队，他说这个都能拆，但是你拆完以后如果涉及到法律问题，比如说楼上楼下的邻居或者物业建设单位对你进行了处罚，那么你就没有办法了嘛，
0: 对，
1: 没有办法挽回了。
0: 对，我们装修大师节目三号曝光台，如果要是您要曝光以上的行为，我们是会配合您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这里有公益律师啊，将帮大家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啊。这个涉及到整栋楼的生命财产安全的这个事情呢，您可以直接向我们反映啊。那反映的这个方式呢依然是拨打我们的热线啊，85453123812-12345，以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如果您不是很了解也无法判断，我还有一个办法啊，您可以直接和我们这个年哥沟通，我们留一下我们专家的这个联系方式，13776599888。你判断不了，请我们的年哥亲自到场帮你判断一下，13776599888。像这种我们是提供公益服务的啊，如果需要我们的律师的话呢，您提前申请啊，我们也将邀请我们的公益律师到场啊，和我们的专家一起帮您来看一看。但你说我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具体的一些问题，比如合同啊，这个空间改造啊，是不是合适，都可以向我们的这个年哥来咨询，13776599888，因为年哥是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的首席专家啊，就是相关专家的这个公益服务的安排呢，是由我们年哥来安排的。好，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呢也说的非常的尖锐了啊，他说是这样的，他说我们呢因为这个墙体改造呢和邻居呢有一些不一样的意见啊，就是包括物业呢也提供了不一样的意见，就是物业认为这个我的邻居并没有动静。
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现在时刻17点整。
3: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4: 开始行走。
3: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0: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健康卫生健康委员会，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一档公益科普节目。在这儿呢，我们一同关注我们的身心健康。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我们致力于连接专业医学和日常生活，让健康知识贴近大众，服务大众。每期节目我们会邀请资深专家走进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烟草控制、环境健康这些话题解读健康密码，同时也会针对常见疾病的防治以及不同年龄人群的诉求，提供贴心实用的专业指导。我们希望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位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知识守护生命，用行动拥抱健康。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将围绕着这个烟来展开。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看的方式呢有以下的两种，一个是添加我们的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啊，另外呢也可以添加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7姐全拼啊，9027姐。我们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嘉宾来咨询的话，记住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会一一为您解答。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把您的观点看法啊发到我们的公屏上。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方法呢有以下几种，一个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啊，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也推荐朋友们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热线8121-2345 8545-3123为朋友们开通，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此外呢，我们也提供一个方便朋友们可以线上互动的方式啊，添加主持人的我们的24小时服务微信号xuqi315902，徐七拼315902。啊，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科的黄璞助理研究员。黄璞主任呢，是我们江苏省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专业委员会委员，连云港市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专业委员会常委，承担了我们全市健康城市创建和全市戒烟门诊控烟技术指导的工作。好，首先欢迎我们的专家啊，黄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我们黄主任走进直播室来和朋友们聊一聊二手烟、三手烟啊。我们首先呢，先请我们的黄主任给我们讲讲啊，现在关于全国吸烟和二手烟暴露的这个流行情况是一个什么状况？
5: 根据中国纤维害健康报告里面介绍呢，我国目前

0: 两岸新人数已经超过了3亿人。2018年，中国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呢为26.6%，其中男性的吸烟率呢则为50.5%。我国呢每年都有100多万人因为烟草失去生命，如果不采取有效行动，预计到2030年将增至每年200万人，到2050年则会增至每年300万人。所以呢，目前我国的烟草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
1: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啊，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触目惊心，我没有觉得烟草会危害这么大啊。但是你想，如果到了2030年，咱们是200万人啊，每一年啊，就因为这个原因离开我们的人数啊不断的增加。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都说吸烟有害健康，那是什么成分导致了对我们健康的一个伤害？
0: 其实这一块呢就也比较专业了。像烟草中呢含有的有害成分啊，我们医学上呢是分为6大类的。首先大家都知道，对于呼吸道啊是有严重的刺激性作用，吸烟。那它到底是什么成分对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呢？那主要就是烟草中的一个醛类、氮化物、烯烃类。同时呢还有烟草中还含有一些刺激交感神经的，引起一些血管内膜损伤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尼古丁类。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些重金属物质，比如说胺类啊、氰化物和重金属等等有毒物质，还有一些有致癌作用的苯丙芘、砷、镉、氨基酚等等，还有一些铂-20啊，有其他放射性的物质。同时呢还有一些加速癌变作用的酚类化合物，还有甲醛等等。同时呢还会降低我们一个就是会造成我们胸闷气短，降低红细胞输氧功能的一氧化碳。这其中呢最主要的三类比较危险的化学物质啊，主要就是一个烟碱，也就是尼古丁啊，还有焦油和一氧化碳，这是对我们身体最造成一个危害的成分。
1: 其实这3种成分呢我们平常也会听到啊，可能现在朋友们对这个一氧化碳不是那么熟悉了啊。以前我们小的时候都是烧煤炭炉的啊，
0: 对对，
1: 那个时候很容易一不小心你就一氧化碳中毒了，
0: 是的，
1: 那个危害是非常的大的啊，就会造成我们的智力的这个损伤，更严重的还有伤及人命。那么这个接下来是究竟有什么具体危害啊，我们还请我们的黄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
0: 行，首先呢就是尼古丁类啊，尼古丁呢其实是一个无色至淡黄色的一个油状的透明液体，它呢在烟液中含量其实不是特别高，1%到3%，但是呢它能迅速溶于水，通过啊我们的嘴巴、鼻部，包括一些支气管黏膜来渗入到体内，甚至呢如果说有一些尼古丁液体呢沾到我们的皮肤上面呢，那也会很快被我们皮肤所吸收，然后渗入到人体。每支卷烟中含有大概1.5到3毫克的尼古丁啊，其中10%到15%被人体吸收。血液中的尼古丁含量，它的高峰浓度呢可能是10到15纳克每毫升，但是啊，尼古丁进入我们人体之后，会让我们的末梢血管迅速的收缩，导致了我们血压增高啊、心跳啊、呼吸啊，就是迅速的加快。同时促进血小板凝结，它呢也就是引发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的一个致病毒物。人体呢能承受的尼古丁约为1000毫克，所以虽然说人啊通常不会因为尼古丁来导致一个急性中毒，但是像国外啊有一些什么吸烟比赛啊，有那些冠军连续的吸入了数百支烟之后导致死亡，也有这样的一些报道
1: 啊。这个比赛啊听着就危害健康，真的不要去做这个事儿啊！平常我们生活当中也不要干这个事儿，看看比一比谁能够迅速的把这个烟能够吸进去啊！这个有的时候为了开玩笑，经常会搞这种搞这种恶作剧式的比赛，那这个不合适啊！你看这个连续吸入数百支，然后就当场死亡，你说这个危害多大？那接下来再说是焦油啊，
0: 对，焦油呢，它其实就是烟草燃烧之后产生的那种棕色粘稠的烟油子。其实我们想想看啊，如果我们炒菜的时候，平时我们的锅壁啊，包括我们的墙壁，还有一些灶台上面都积着浓浓的油烟，这个呢在于我们吸烟当中呢就称为焦油。焦油呢其实含有多环芳烃啊、苯丙芘、砷、芷族烃等等挥发性物质，一直

0: 纸烟燃烧时甚至可以产生啊超过0.1微克有明确强致癌作用的苯并芘。同时呢，我们烟草燃烧的烟雾当中，刚刚徐老师也说了，有大量的一氧化碳，一氧化碳其实对于人体的危害也非常非常的大。它到底是一氧化碳危害在哪里呢？我们一般都说啊，一氧化碳同血红蛋白的结合能力呢，它比氧要大240到300倍，也就说明着我们大量吸入到人体之后，便会与血红蛋白结合，它就会严重削弱红细胞的一个携氧能力。你想想看，红细胞总共就能承载那么多的分子，你被一氧化碳给占据了，那你的氧分子势必会减少，所以说你血液中凝结加快，更容易引起一些心肌梗塞啊、中风啊、心肌缺氧等等心血管疾病。
1: 嗯，说到这儿呢，一定要引起我们广大朋友的注意了啊。其实说到烟油，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的肺部有很多纤毛哈，它不断的这个在煽动，有一些垃圾物质它就会在这个煽动的过程中就会排出去。
0: 对，
1: 但是如果有油把它粘住了，它就不动了，对吧？也不会动了。
0: 是的。
1: 我们的肺部的呼吸能力是逐步下降的，是削弱了，对吧？
0: 嗯，对对对。
1: 所以说能够把我们的肺给焊死，你说这个也没有更好的清理它的一个方式方法。
0: 没有别的办法
1: 了。不可以说这个我们洗一洗它啊，没听说过吧？
0: 没听说过。
1: 可以清洗，把我们肺部的这个小纤毛给它，那是没有办法来解决的啊。
0: 没有办法解决。
1: 还有一个，我们说到这个心肌梗塞啊，这很多朋友都害怕啊，心源性的猝死的其中的一个诱因啊。
0: 是的，所以说还是危害比较大的。
1: 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吸烟究竟会引发哪些疾病？
0: 吸烟呢，其实主要会引起四大类的疾病啊，首先就是呼吸系统疾病、恶性肿瘤，还有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风险。在呼吸系统方面啊，其实吸烟呢损害肺部结构、肺功能和呼吸道免疫系统功能，这些呢大家都是比较熟知的，有充分证据说明啊，吸烟可以导致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呼吸系统感染、肺结核、多种间质性肺疾病。吸烟量越大，吸烟年限越长，疾病的发病风险也就越高。这边呢，我也给大家说一个就是不太好的例子，比如我爷爷从14岁那一年开始吸烟，然后今年终于正式戒烟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得了极重度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没有医生敢给他开刀，没有任何的一个手法，因为他毕竟年纪大了，今年78岁了，所以说现在只能慢慢的一个调养吧。他今年终于痛下决心决定戒烟了。所以呢吸烟对于肺部这边造成的就是这些支气管哮喘也好啊，小气道功能异常啊，静脉血栓塞症啊，呼吸睡眠呼吸暂停啊等等的风险都会显著增加。但戒烟呢可以明显改善上述的我说的那些疾病啊。
1: 其实这个呢是我们看到吸烟的人的危害啊，但是你要知道你即便是你没有吸烟，您坐在这个吸烟的这个环境里的这个危害依然是同时存在的
0: 啊。对对，
1: 哪怕就是说你身上沾染了这些物质，我们都知道它可以透皮吸收的
0: 啊，是的，
1: 也是对你有危害啊。你就这个你在这个吸烟的一个环境出来了，你就相当于那个油烟被你身上带着，你想一想它是不是会长期存续性的对您造成这个伤害。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刚刚说了这些疾病非常的可怕。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恶性肿瘤有没有诱发的这个因素。
0: 烟草烟雾中呢，一般我们都说含有至少70种的致癌物啊。当人体暴露在这些致癌物当中呢，致癌物就会引起体内一些关键的基因啊发生永久性的基因突变，正常生长调控机制失调呢，就会导致一个恶性肿瘤的发生。有充分证据证明啊，我们吸烟呢会导致肺癌、喉癌、膀胱癌、胃癌、宫颈癌、卵巢癌、胰腺癌、肝癌、食管癌、肾癌等等。吸烟量越大，吸烟年限越长，疾病发病的风险也越高。同时呢，吸烟还可以增加急性白血病啊、鼻咽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等等癌症的一个发病风险。
1: 你看这个癌症有多少种啊？肺癌可能很多朋友熟悉啊。
0: 对
1: 啊，担心我吸二手烟、三手烟，或者是我吸烟会导致这个肺癌，这是最害怕的。

0: 说到喉癌、膀胱癌、胃癌，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哎，这个还是多多少少有点关系啊。但是说到宫颈癌、卵巢癌、胰腺癌、肝癌，这个肾癌，
1: 对，
0: 哎，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为什么会还会影响这个啊？还有一个最可怕的就是，很多朋友一听到急性白血病啊，这个简直是。最可怕的一个病啊，很多这个朋友也经常跟我讲啊，这个急性白血病是很难治的一个疾病，对吧？
1: 嗯，对。
0: 啊、所以你看，又是鼻咽癌，又是食管癌，还有结直肠癌，还有乳腺癌，这对于女性其实影响非常的大啊。
1: 对对。
0: 所以女性朋友呢，千万不要去吸烟啊，当然呢，也同时要拒绝二手烟、三手烟的这个危害，对吧？
1: 对对。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心血管方面的疾病。
1: 其实呢，除了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肺部，就是吸烟对于肺部的影响啊，它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呢，也是有存在很大的一个影响啊。吸烟呢会损伤血管内皮功能啊，导致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改变，就使得我们的血管腔呢变窄，动脉流血呢受阻，引发多种心脑血管疾病。同时啊，它还会有充分的证据啊证明啊，吸烟还可能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啊，还有脑卒中、外周动脉疾病。吸烟量越大，吸烟年限越长，同时啊，它还能增加一些高血压的发病风险。所以就是它对于心脑血管的危害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0: 嗯，你看，所以说戒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
1: 嗯，是的。
0: 刚刚我们黄主任呢也跟我们讲了，吸烟还容易

0: 易引发糖尿病，对吧？
1: 对，因为呢，吸烟呢，它会使拮抗胰岛素的激素分泌增加，就使得比较影响到我们就是影响到我们的细胞胰岛素信号转导蛋白的合成，抑制了胰岛素的生成。同时呢，长期吸烟呢还会影响我们那个脂肪组织的分布，就会导致有些人吸烟啊，好像就是变胖啊或者什么的。哎，同时啊，它呢这些因素呢均可以增加胰岛素抵抗。所以说也有充分证据证明啊，吸烟可以会导致二型糖尿病。吸烟量越大，其实吸烟年龄越小，那发病的风险就越高。
0: 吸烟呢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血管发生病变啊，这个风险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加以注意啊。这个糖尿病，这个你要一旦发病了，你可能要
1: 终身得
0: 要
1: 治疗了。
0: 对，这个是要加以注意的哈。
1: 是的，
0: 其实现在市面上我们都见着啊，很多是打着低焦油的这样的一个口号，这种烟有危害吗？
1: 其实呢，这边呢是一个普遍的一个认知误区啊，因为实际上低焦油不等于低危害。我在这里也给大家科普辟谣一下哈，焦油含量低，但它不代表烟草之中的其他像尼古丁啊，像一些重金属物质也随之降低，并没有啊。同时呢，机器检测出来的低焦油数值啊，它是没有办法真实还原人体真正吸收到体内的焦油含量。同时啊，吸食低焦油卷烟的人群啊，他们往往会不自觉的就吸得更深更多，因为想着我已经是往健康的方面走了，我已经吸食低焦油了，那我多吸几根那又怎么了。就好像我们就是常年减肥的一些人群啊，他就想着，哎呀，我既然减肥了，我16+8了，那我16个小时我不吃饭，那我这8小时我多吃一点也没关系吧，反正医生都说了，哎，16+8，有些就是网上会推荐说什么16+8了，你这8小时你吃什么都不影响，那我就多吃一点。那其实呢，他其实并没有完全做到，就是真正他所宣传的那种，哎呀，我是为了减肥，我吃一根黄瓜，结果我好像饱了，但是我又冷，我又馋，我又饿，嘴巴又寂寞。
0: 是啊，你看我们低焦油的卷烟不安全。虽然现在还有很多人是说我不吸烟了啊，对我对公众的危害小了，我吸电子烟。您说电子烟对我们吸烟的人群有危害吗？
1: 电子烟呢，它其实说是没有危害，但它其实呢，它发挥主要作用的还是烟弹。那烟弹中的烟油呢，还是由一些尼古丁啊，包括一些多环芳烃啊，还有很多的一些丙二醇之类的化学物质所组成。它呢，说很多商家会说什么改善口味啊，辅以各种香精，但是调配出各种味道，但是其实，还是一样的有害，换叫什么换枪不换药啊，还是一样的，还是会对人体产生很大的危害。
0: 那我在这儿呢看了很多商家都说电子烟是尼古丁含量特别低，这是真实的吗？
1: 就这个怎么说呢，市面上是有一些电子烟啊，会说什么，哎，我们有高中低来标注我们尼古丁的含量。那就好像我去吃火锅了，我说，哎，这个是微辣，这个是中辣，这个是重辣。我去喝奶茶了，我说这是微糖，这是中糖，这是多糖。你怎么能恒定这样的一个标准呢？现在行业内还没有一个完全的一个规范化的标准来恒定我们这个到底烟油的高中低啊，这个尼古丁的高中低啊。所以说呢，不同品牌的尼古丁含量呢还是千差万别的。
0: 对，那从这个角度来判断一下啊，吸电子烟比卷烟更健康，这个说法科学吗？
1: 很多售卖电子烟的商家都说啊，我这个电子烟啊不含有任何的毒素，不会增加人们患病的风险。还有一些代购呢会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面啊发一些说什么，哎呀，为了让家人健康，我们就简单吸一些电子烟，它不会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风险。其实呢，根据瑞士的一项最新研究发明啊，电子烟它会产生很多有害的化学物质，有些化学物的含量呢低于传统的卷烟，但有些化合物的含量呢还是会高于传统的卷烟。所以说啊，电子烟的尼古丁成分虽然说可能会有所减少啊，但是它所含有的其他物质还是会对人体造成很大的伤害。之前呢，现在这个电子烟呢都说什么3毫升、6毫升、24毫升，这边韩国的一所大学。

0: 也在韩国的卫生部啊也做过一个相关的鉴定和量化，其实发现哦，它并商家所标注的这个尼古丁含量和他们真正的检测和量化出来的并不相符，所以说含量可能会更高。这一点呢也是需要引起就是我们就是喜欢吸食电子烟人群的一个重视的。
1: 那说到这儿了啊，那就朋友们更要加以注意了啊。不论是电子烟还是烟草制品都一样，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严重的这个健康危害，所以说我们要远离它啊。好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有关于烟草专卖发布的这个电子烟的相关管理的办法。
0: 对，因为我最近在朋友圈看到很多代购说什么，哎呀，这个是王嘉尔同款，什么奶茶波波味、葡萄水蜜桃味等等的一些什么电子烟代购。但这里呢，我也给大家科普一下，自2022年起啊，国家烟草局就发布了一个专门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其中呢就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任何调味电子烟和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子烟。所以说呢，现在有一些烟草专卖店啊，如果说销售一些什么水果味的电子烟行为啊，这些全部都是非法的，欢迎大家去举报啊，投诉。
1: 好，因为这个味道很容易就让年轻的这样的消费群体有一个错误的一个选择。
0: 对，是的，
1: 让我们误以为它是安全的，就像食物一样，对吧？
0: 对，
1: 而且它这些味道更容易诱惑我们继续去吸。
0: 是的，电子烟有一个入门诱导的效应啊，就是很多人呢都是，尤其对于青少年来说哈，青少年可能会被这些口味所吸引啊，他简单的吸食了第一口，他就想是吸食第二口，慢慢电子烟不能满足他了，他转而去吸食传统卷烟，甚至就是烟瘾更大。所以说电子烟其实是不可取的。
1: 好，那我们看看节目呢也要进入到我们的最后半部分了啊，再来说一下这个二手烟三手烟，可能很多朋友呢都有自己不一样的一个体会啊。你看，我看到了有1000多位消费者说，你知道我们最怕什么吗？不是我的家人吸烟，我家人不吸烟，但是最怕的就是楼上楼下有邻居啊，他自己没有公益心，他在楼道里吸烟，他不去危害他的家人。你知道在楼道，我一开门，你知道这个有一个烟囱的效应，有楼道有这样的一个烟囱的效应，他这个烟是向上跑的，但并没有留在他们家那个楼层，倒是楼上的众多邻居呢就受害了。
0: 对，怎么说呢，虽然说这个烟草烟雾啊它是往上飘的，但是它的那些危害物质，有毒有害物质，它会残留在每一层的墙壁啊、把手上啊、包括楼梯上啊，都会残留的。
1: 你就一个是在楼道里吸烟，一个是在电梯间里面吸烟。
0: 哎呦，这个很难闻了，真的是。
1: 这是受不了。你说我屏住呼吸，很多朋友讲我是不是屏住呼吸就好了，结果我的衣服上、头发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味道。还有一个，您知道啊，透过皮肤它依然吸收，它不仅仅是对我们成年人，危害最大的很多朋友都在讲说是孩子最怕。
0: 对，其实这里我也想给那个徐老师啊，给在座的就是给听众朋友们科普一下，就是二手烟和三手烟他们重点危害人群都是儿童。因为像二手烟呢，如果说有儿童啊暴露在二手烟的环境当中啊，儿童因为他的生理发育啊还尚未完善，
1: 对，
0: 他的那个呼吸频率啊会更快，然后呢就成人呢可能一分钟内呼吸十几次，呼吸20-30次，但是那个儿童呢可能30多次，也就导致了儿童他会呼吸到更多的一个二手烟，他的那个危害呢也就更大。那三手烟更防不胜防了。三手烟它对于儿童的伤害是什么？你想想看，那个在楼道里面吸烟，然后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它会残留在这个墙壁上，长达数月之久都没有办法清理掉。那小孩呢，他可能就是走路没走稳啊，他喜欢用手去扶着这个墙壁，
1: 对，
0: 或者是扶着这个把手然后往上走。但是呢他回家，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接下来就让我们暂时放下那些沉重的心情，回到最纯粹的时光里，那里有稻田的香气，有童年的嬉笑，有外婆的叮咛，还有最简单的快乐。周杰伦的稻香满是青春的清甜与治愈，欢快的节奏像一阵清风，吹散了所有的烦恼，唤起我们对乡村生活，对童年时光的无限怀念。就让周杰伦的声音带我们回到最初的美好。

0: 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4: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欢迎各位关注 90.2， 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慕贤婚恋赞助播出的连上美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朱志恩，我叫邓学步。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节目，这是个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放一首歌的三十岁的李本汉北京。

大队鼓这厂哭脸巴巴的，可能说啥人也没结婚，那离婚啊，说脸上泛起了皱纹啊，说心头想的一起事情，是不是不太合不合这个岁月的潮流？独自一个人往下过着自己这个想要的生活。哎呀，就感觉很渺小的故事戏的吧，我感觉就预定于是找了一场说三日女人还没有结婚。哎呀天哪啊，就是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因为三人没结婚的，三人没结婚的日本啊，还有三人没结婚的男，你要放在十四年前，不是十四年前，你要放在二十年前啊，就那么摸了一杯啊，都觉得怪怪的啊，三人没结婚进不去坑的吗？哈，是不是预定什么猫对吧？我感觉我小时间就是我之前等节目经常讲，就是人一旦就是到摸了三十之后啊，就感觉年龄就很大了，但是现在就是眼一眨就像我的十多岁的倒退归可能是吧，以前没小时间当我十几岁时间二十几岁时间啊就感觉这个三十啊就很老了。以前我不跟大家讲过的一个小话嘛，但是是实事求是的，就是我家隔壁邻居一个阿姨，然后她过生日，过三十生日，挖一块蛋糕给我吃的，然后就等门口跟我妈等了聊天，啊，说聊什么将来啊，什么几时啊。我那时间认为呢，三十怪过的，三十走得很远，因为当时我在特人十来时间，就一头吃蛋糕，一头等着聊天。

0: 看一眼滚那呀，那脸唰一下就脸就白的了，颤吧颤吧的啊。就写句嘛，叫童言无忌。什么叫童言无忌啊？那个儿还行，娃十五满脚的嘞。写句说什么话不得打上脚的啊？是的。整天我一点没夸张，一点没夸张啊！我认为就是孤山还热，还不叫事嘞。啊，这就是可能。大家帮我点点赞，各位好朋友。我们时时刻现在正在收听到是母言混连啊，战争播出的这个。叫恋上美好，大家如果就是想要等你管就嘚嘚嘚想要拍台什么东西就找我哈，我虽然不是专业的这个红娘什么东西，但是没几个节目啊起着几种作用啊，各位好朋友，于是是沈子燕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可以把你的情况留言到我的这个视频上也行，抖音上搜一下恋用钢切布，恋用钢切布，如果要不在我这个抖音上搜呢，后来你加我的微信也行啊，我的微信号是 563839672 563839672 你原文那我姑娘话真简，姑娘话就像我简简，你要下先加我的微信呢，微信是563839672你要再往南呢，其实这个呢就是563839672哎，我不留三八三九六七哈，大家呢可以加个微信呢，不允许等这个公屏上聊天啊，因为公屏上聊跟人家看你吧就不好意思嘛，对不对哈？就是如果你要觉得不好意思，就加我微信的，加我微信的私信发给我，把相关的情况啊跟我讲一讲，说我想找杜大师不的啊，什么旅游金啊，对不对？都可以跟我讲哈。就是真话，我是正儿八经想。帮助大家的各位好朋友，因为没几个节目本身就起到几种作用，懂不懂啊？就是前两天呢，有一个男士啊，他经常发信息给我，他呢一稍微有点着急哈，为什么着急？因为他今年三不缺一百要办呢呢，就比我小两岁，还没着凉呢，但人家愣看不见，懂不懂？而且呢是一表人才，一米子八骨的，一米子八骨的，就是办呢出生的哟，办呢，在哪国上班呢？在这个。央视，在央视哦，在连云港，哎，连云港与央视，大家猜猜连云港央视是哪一地方是央视啊？啊，这个学历是本科，哎，连云哎那个 W 加，哎，那个连云哦，在连云港那个 W 加哦，还不是说他还稍微有点熟着的，稍微有点熟呢，哎，他就是那个 W 说。哎，我说收了多少？说一句爱人 W 加呢，一句爱人加。他就我说这次嘛，这次嘛，这爱人把剧注意差不多，因为他的钱花不低啊。我们上次直播这活动时间，他花钱我们吃完的嘛，那钱花开样似的，就是语言，而且硬，花不了，用不了，说真的。而且嘞，这个房子预防的，而且房子不是贷款。是全款，哎，拆着也是全款，乖乖的，没有任何合不的。各位好朋友，就是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一起恋情的李不是各位好朋友，你比如说你这个目前还没找到对象啊，我想不，我跟我房间说上海里边啊，我就是高雄里边的，就是我上海呢，说个例，就是中华说呢，就是再不是想去打几辆车厢，想猛猛到那个顶，啊，说迎来雄风，说乖我的，人家把你当宝贝，啊，说当然一百一定啊，与上海里边呢，说实话，一很有味道，哎，一很有味道，就是，他就是没有二次在去打几有味道，说是超过上海的，就可以考虑吧，哈，没去办点几个小户的。一不能学糊着哈啊！广告来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0.2，为各位播出的由慕贤婚恋赞助播出的连上美好。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主持人小波。就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大家遇这个情况下，想找另外一半呢，赶紧抓紧时间，一共每天就一小时时间，到这个屋等，天天家里没觉得讲么呢，出门买台煮饭，是不是？买屋上俩车，今晚上俩车，行不行啊？容量容量没啊，小王啊，啊，好，妈困到下午嘞，各位好朋友们。我说几个事情，你们也知道，就是正在收听节目、正在收听收音机的各位好朋友，你们可以把你的情况啊拿到我这个抖音平台上，把情况说一说，把你啊，或者是你啊去预兆点上，或者是励志兆点上，对不对？如果你要不好意思呢，可以加微信啊，加微信就行了啊。我的微信号是5638393句6千，5638393句6千。好，我有。高上来了没？招上不补了，哎，还有那我说，这个不是招上吗？中华混到下午，现在你书见到的都是实人，眼见为实。那么到下午，那就是到下午，哎，原来等招上，那就是等招上。这边为什么我就是，混到下午来补节目？其实我没必要解释那么多，因为招上这个叫写不脱口，下午这个叫连上麦哈，根本就是两码事，懂不懂啊？啊，那我照讲说，我二十年前，我还来是18几月的，那中华离中华二十年之后，中华变成10多月的好坑的了。离原来不是20多月吗？是不是这话搞起是不是一个道理的？是不是说遇的朋友拿了一花炮，这是。没必要用他的话，懂不懂啊？就是你看到的下不就是下不节目，你看到招上就是招上节目，懂不懂啊？说呀，你不是招上吗？中央哄着下不掉，我原来还烧不热的嘞，我现在疼10多岁。说你原来不烧不热吗？就是中央变成10多岁的，就不对不对？不是，对吧？不是用到废话吗？对不对啊？还有那样嘛，就是跟人家就是，那个赵鹏宇啊拍的，人说。哎呦，写不嘛，一天更节目一天关注没有，哎，还有人说，哎呀妈，天子宝马下一边，说天子宝马要下一边的，等你更加说赵德阳他说马上下一边，就是希望各位好朋友等我们节目当中啊，顺着我们的一个话题，顺着我们这个话题继续往下说，好不好？哎，继续往下说。那今天我跟大家出一个话题哈。这个大家围绕我这个话题来说，行不行啊？哈，大家一裤子打我们直播间电话，直播间电话一为大家开通是8121235，有没有用的？现在用大裤子打8121235，我硬聊一起嘛，可不来的，倒头鬼，硬等你聊，不能聊什么话题，东一句西一句，扯来扯去的，好，8121235，有没有用的？用大或者有人打想打发个一也行。或者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收听收音机的各位好朋友，就直接打电话，你靠当这边也行。或者是你现在就是没开车的，你直接可以打电话给我，行不行啊？行不行，各位好朋友，能不能打？能打 Q1， 想打的 Q1， 有什么问题跟我一起聊一聊。当然嘛，这问题都是关于聊这个两个人之间关系啊，就我们不老那，因为本身这个慕贤婚恋，他就是主这个。这个节目的懂不懂啊？我们不能聊捧的，你人家本来说主谈恋爱节目，你结果主成他的老脸夕阳红，最美不过夕阳红，还聊大满事情， 打麻黄啊，聊打麻时间也行，聊黄黄恋爱也行，就老娘谈恋爱也行，都可以哈，各位好朋友啊，啊，八一二一二三十五啊，八一二一二三十五哈，啊，旁把把说句宠物，今天和你这街上一样，他妈名牌一样，哎，哪个人呢？我就名牌一样啊，大的纸膜给我看看那来，狗子里面我不是小看里面里面根本就这么的。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4: 好，非常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我现在在网上搜一下这个慕贤婚恋啊，我手里要过啊。哎，我在你看呢，在平台上头哦，叫瑟瑟情深，啥啥情深啊？哎，叫慕君而来，过啊，我在这 BOV 非常好。你看啊，上面有很多这个，哎，马中啊马玉的，上面很多很多这个资料。你比如说这个牛牛36岁，公务员。啊，灰灰29岁，连云港连云区的，是教师。还有一个梁先生28岁，是连云区的，是在企业里面，月薪是8000到10000左右。还有一个王先生是干餐饮的，这个年收入是26万左右，拐过的，你看上头横着的。还崇先生，是在连云区核电站工作，年薪是20万左右。徐先生，马中华话是懒得掉，30岁，在医院啊，他是灌云县的，年薪呢是在20万左右，差不多。还有这个国企的，也是在灌云的，年薪是15万左右。杨洋31岁，海州区的，你看过外国的，条件讲好了，撩一把成你啊，吉营。啊，这又看到一个洋洋护士，是在新浦区的，我都好干我着啊，长漂亮的，你看这男的，哦，乖乖，收入又高，身材又好，然后长得比较周正，哎，你看看去。来，大家可以上几个网站哈，上几网可以直播一下的，也行哈，直播一下行。这个各位好朋友，这个普朗撩一把成你了，哎呀，哭哭哭，不了不了不了哈，好，到这个广告都要来了，找死的了，还没说两句话的坑那里，回
5: 来。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8118-3333。
6: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薄，
7: 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1: 你好，
0: 缘分的红线，
1: 高兴认识你，
0: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恋上美好》啊，我是直播室长邓爱武。大家带摄影机听听，上抖音上来看看我什么长什么样呢？对不对啊？什么时候才开播的？我这个节目已经开播好几天时间了。现在不是长那个节目叫《西部脱口》，要不然现在叫《恋上美好》，我们属于这个母婴婚恋。这个往南啊，站着不说，讲讲一句切不老大姑农务行了180多。本来说实话，大头哥工资拉就少，一个月一共拉了你大头钱，拉2万多块钱，搁着木掉，还农务行了80多。我上一档节目才多少钱？上一档节目才1000多块钱哦，啊，一个薪资上5天，那个一共是一个月上20天。啊，15天，就是2万，2万我平时带盆弄的其他事情呢，反正一每个月就3万块钱，周瑜差不多，本来就钱拉就少，还龙无形的不说天天就说啊，你拉我搁姐们偷钱，讲说是大冤种什么东西，无形的到处不赶紧快点弄的刷定这个这大包车加电话什么东西的，还有喝跑的嘞，一句切不居然喝跑的嘞，等买没呢，我觉得帮我刷个鞋子我拆干台不是话不是人的呢，说人家就愣说这张过这样的还就愣出来，哎，哪个我给你偷钱啊，什么不能说了，假如我还有居然大姑心里怀疑不是不了，把我后来说，哦，我就说得了，你天天真实的就是，也不半天没有话题，是不是吧？好不容易带到一步。好，各位好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节目哈。讲我的这个目前婚恋网站给大家去说了一情况，大家可以打电话，我们电话是81212345，哈，81212345，可以打电话给我。大家跟我聊聊天，说话说搁里家电视中啊扔着的啊，大东这个介绍的啊，中也是啊，三里的散步啊，然后这个这回约会时大东吃什么东啊，这样那样的，对不对？都可以说聊聊天嘛。本来说啥没钱，生活压力都很大，对吧？等单位上班，一不心里一不高兴，不开心，等对不对？看领导就来是，看领导喝头烟似的。但是下班办事下班嘛，把心情调整，听听邓爱武这个恋上美好这个节目，和邓爱武交流，说说话什么东西这样的，对不对？哎，乖过点，熟人，说话这样的，对不对？哎，我们刚一弄小姐。

0: 华界华界，我们平时几种复杂的心情，比较抑郁的心情，开心哎，对吧？人一开心，就是什么都打通了，就是上面一通人，下面一通人，哎，人通了人嘛，生活就好过，对不对？啊，我们首先我们等一部这个节目呢，是这个心理上一种治疗，心理上一种按摩，只要过等一部这个扯上关系的，哎，反正没有过人说，等一部说人啊，见着不是人啊。根本都要弄开心似的了啊，天天都要笑死的了。他见着不是人啊，哎，是天上神啊。好，那么电话是8121235，8121235，大好现在要到这个自在课上带去平台，还有包括听声音这样的，一大堆人等我大好，我就把上没有人打大呼聊聊天的时候啊，我等起码够不来的。对不对啊？好，行不行啊？哎，其实说谢补啊，我每天哎啥那天下班，中华狐狸聊天环节，哎啥那天下班，这半夜下班，我半夜等你啊，是不是半夜说花哎不管钱，说我行，我跟你聊聊天说话是吧？力度确实高，但是不少人，即使是每天工资能高你啊。妈中还不能搞吧，我也不知道你是哪股的哪股，妈哪股去查的呀，你放心，没人得的感应你不怎么懂啊。这个我有什么学，我有什么懂哪股感应你吧，说我跟太阳中还谈恋爱的啊，说打着散步聊天，只是吃饭约会吃什么懂啊，说啥都玩，人家感应吧，一点心思嘛，就是聊聊天说说怕什么的，是不是的啊。就要脸上美好，这表示跟人家配对的，就是这不拉一脸的，这种八个的。我每天的电话不要钱啊，不大去说，不大老叫你打的啊，就好像是这样。我也没说你一脸超越职务的，还等你给我指，觉得指很我叫你打的啊。我也没指名道姓说叫超越职务打，我超越职务来打电话过来的，我没说你的嘛，我们平常十万个人的，我也没说你叫你打，当然你打的更好。我爱说还是自从你招上不的，妈招上不，妈还有什么两样啊？招上晚上不啊？招上不，吃饱饭吃多啊？各位好朋友，这个来哈，有没有人打啊？我先等看看来。说旁的家的，没说吧？指望你嘛，说嘛，我本来说啊，我江都节目里面肯定有不少大老板，就我这个节目江都听众观众肯定有不少大老板。我喜欢招上那个节目听的，肯定有人会为我们节目站着，就是把我这个节目的钉子了，哪知道开了，不要说站着不了。我叫他们平时打电话配合呀，或者是说帮我点点难一点的难的点，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说人啊，人音啊，就是这样的，他就是免费等你听节目嘛，听觉得啊，等一下我。乖乖的说几个睫毛很开心的人很郁闷啊，很心情很好，你要觉得点个赞点个刷个谢谢一毛钱谢谢啊，这比较的名很难了，真的。没有带回来嘛，这个是几个平台啊，是这个属于是公共平台，哎，不是大家填的。你要想了一说什么什么 S 什么与可不什么将来可不给什么的叫家里充会员，我说我们就前面叫你要充会员，爸爸感觉麻死的了，哎，要充会员是等也不准，等你还叫充会员有的呢。你看超越职务拆干车，对吧？弄包子那是电脑买的吗？是的，就是你要叫他去领子弹啊，雇外国捉紧人的啊，说拉着东不要钱免费，捉紧人都还你的啊。我也还免费，这是老板才能打，我不是啊，没说，实际上你不怕什么这个啊，一老板怎么了？一老板，但是老板，明年回去啊，回去把位置发高先，就光这等你光使坏说的，你真是的。好，各位好朋友，裤子打电话，我说直到现在就到头鬼了的。就拉我说话等爱帮忙，就没有过十百个人，包括听声音自己也没有过打电话支持呀的。我每天节目说实话，我跟领导吹里的，我每天节目都要只好一个人打电话，哎， 电话是81121330。哦，来大家看看，来我就把你的几十平常十把个大家提示你节目几样的。打电话进来就聊聊天，说话的什么聊聊的吧，这指甲人爬木的就还堵着敞着的整死的。他屋的没大力当外人啊，81121330。哦，81121330。哦，81121335。嗯，沈阳一冷哪里等上海北京南京广州都冷哪都或者咱们前两天打的在沈阳的协会的去打电话跟我们聊肉着点的。嗯，去打电话快，我先放个包队的，我就白养你就这么大。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2: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啊！恋上美好，恋上美好就是关于这个一男一女的事情啊。嗯，81121330。哦，啊，我打的正在忙，打不进来，没啊，现在打快。现在打，现在去用来啊，去帮忙了，现在啊，现在帮忙啊啊！你们是不是很期待？就是互能将自己忙了，就聊聊天，指甲姊妹兄弟，对不对啊？兄弟姊妹一元木着，我们不聊这个中华谈恋爱，说搁俩电话扔了，我们聊聊旁的是吧？聊旁的也行哈。就是每天的这个下班时候是一帮干什么呢？对不对？一没有到这个时间，是不是的？我手里现在没把这电话公布出去，这个我还是说啥，我还是普天王第一回给大家这机会，懂不懂啊？李老点，你敢愿打电话啊？我说半天，喂，
4: 你好，
0: 你好，
4: 第一回给大家这机会，懂不懂啊？李老点，你敢愿打电话啊？我说半天，喂。你好，李老，
0: 你把手机关了，懂不懂
4: 啊？李老点。
5: 邓叔叔啊，邓总播，主播，
0: 前五什么邓师傅？
5: 邓主播，
0: 啊，厉害，你看，哎呀，你看，我终于把人邀请进来了啊！这还是有好多用啊，真的啊，还是有好多用啊！我一说马上响应，真的，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呢？
5: 我不是来那个我那个的啊，我就是纯属聊天，陪你聊聊天，
0: 就聊聊天的。然后就是没说我们平时生活工作一压力大一挺累的，对不对啊？就是闲扯呗，对不对？就啊，那本人介绍，老吴应该这么称呼的呢？老子是几几年的？
5: 84。
0: 八十年啊，那年龄比较小嘛，一反正八十年，我说上多大岁不对？呀，你特色黑的哦。
5: 啊，是啊。
0: 这么着怎样的？
5: 啊不，我有家庭，我就是听你广
0: 播。哦，合适了，老子的从事哪方面工作？
5: 我一般上班的啊。
0: 去上班的，平时工作累不累啊？
5: 累哦，每天都听着你的广播上下班，特别开心。
0: 是不是开心啊？就是你去工作再累，是不是？只要心情好，就是马上声音也很放松，对不对？就是一开，就好像看到希望的似的哈。就每天多一点事情，多一点开心事情哈，对不对？
5: 对，就是每天原来听你的那个连云港方言，
0: 照样那个节目啊。 对，那个早上那个你把他的账来到这节目账是在节目，我觉得主挺好的，但是没一张站着不没一般娃，五星的一烂人，你不要认为说五天天上节目很开心哦，五了一连到头的节目下来都伤心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没一般娃，这一接受懂了吧，就是还有什么办法，我不就不呗，五现在也不是说吃不上饭，对不对，天天五就天天喝顿死完吃顿饱的也行，你平时工作那个
5: 烦不烦是不是不停的在工作，还是主位正在歇一整的啊？哦，那个对，就是总的来说比较充实，反正能按时上下班嘛，但是也有很多烦心的事，各种各样的事，工作中，
0: 在工作当中有很多烦心的事，对不对啊？对。
5: 嗯，哎，我就不想收音机之前正在收音节目的，还有在抖音上看的德语啊，你比如说有哪些反应的事情，就是简单几个这来方方面说的，办什么没不懂的这什么名的，一不懂的打的上班。哦，对，比如说有时候你开展工作的时候觉得这个思路非常好，
0: 嗯，
5: 而且呢这个思路呢并不是特别重要，嗯，但是呢
0: 领导他有他的思路啊，对，然后呢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然后就觉得是的啊，我说的要你高说的真说的我心里就坑了，有的领导说实话吧，他都给他老子能当领导啊，不能这么说，啊，我没用不能说，那我们就是摆桌面上说， 那遇到领导他能不能当领导，说实话，就是什么，嗯，我每年这个任务要要要要拉站着不拉什么光明拉伞上完，我每年哦，遇到领导不是说伞上完，他妈的伞上他都没拉过，哎，人家照样当。哦，哎呦，哎呦，我突然坑了，我不能是有话坑的，找死，我没把人家把这个把这那个就是啥，就是你看遇到领导哈，我没把这旁不是没单位的哈，我说实话，就是比如说遇到他说，哎呀，嗯，就遇到领导还会压制度上说，嗯，本来不想当领导累死的，天天，你看哪个领导他当领导岗位上说不想从来说不想当领导的，是不是的？
5: 是的，
0: 包括人事的，就是压根里穿穿小鞋的，明明的那个监视体的挺好的，但是呢，对不起，到会上去通不了。哎，对，嗯，对，可能领导的站位都比较高吧，是吧？啊，领导站，你说就是国面堂皇的话，懂不懂啊？什么什么叫站位高？还站位高，搞个老贵高。 <笑>哪个比哪个聪明多的，我不是说说，当然这就是听我们节目有的是领导不要往心里去吧，当然有的领导还是比较英明的，对不对哈，哎，比较会带领下头一帮人啊，能把事情做好，嗯，但是有的领导确实是不合格的，但是我说实就是对不对哈，
5: 对对，
0: 嗯，然后你每天这个除了上下班这个工作比较
5: 冲着你说的冲着现在五星的一动啊，一句是比较雷啊，说真的哈，对不对？嗯，
0: 那雷那不扣不横钱的吗？
5: 就是一般收入吧，反正一般事业单位收入差不多吧。
0: 有没有广播电视台高？没有广播电视台，我是现在是两万六的。
5: 没有。
0: 没有，你想应该找死的了，我说的不好意思，大队贵，嗯，
5: 没有你们高，
0: 你工作多长时间了？我工作06年大学毕业，06年大学毕业，哦，啊，那你高工作差不多，我也是06年上广播电视台上班的，哦，那差不多，啊，差不多，我比你大了哦。 我比你稍微大一点哦，你看看，
5: 嗯，
0: 现在没有，你是老哥，嗯，上雨了，下雨了，你有没有压力啊？应该没有吧？哦，可不嫌多哎。
5: 压力，
0: 啊，
5: 压力，工作有点压力，然后那个小孩， 反正也有点压力吧。然后小孩现在不听话，小孩有自己想法，
0: 都是这样的。

0: 现在读啥？应该高中啊。
1: 高中啊，对。
0: 啊，跟俺家差不多。俺家今天考大学了，一没考上。
1: 啊，那到时候能不能接你的班啊？啊，
0: 接我班啊？人家本身再说我不想让他接班，就到那块又扣不到钱，还接班，这个贵吧？嗯、
1: 啊，这个。
0: 那力压机械就一个两个，
1: 两个，
0: 一管一改着，
1: 对，
0: 哎呀，那你不是有福之人吗？啊，
1: 对，
0: 有福之人哦，真是的，
1: 啊，对，有福
0: 啊，真是你，我们都很羡慕，俺家两管那一直想要个改的，那么但是就没有了改的名额，没中满哦，招死的了哈。
1: 没事，你有酒喝。以后有酒喝，
0: 有酒喝，感觉我会不喝酒哎。
1: 那就抽烟。
0: 抽烟，哎，你不能吃毒，到这块这种。
1: 啊，
0: 你是跟人家对象，你是不是连云港人啊？
1: 是
0: 连
1: 云
0: 港
1: 的。
0: 哦，跟对象中还认得的呢，我就好不容易把这话题扯到上面来。
1: 哈哈，我们是朋友介绍的啊，我一个大学生。同学跟他一个单位啊。
0: 哦，你是几年结婚的？
1: 09年。
0: 09年结婚的哦，09年，我也是六七年的。来，前男喝不喝呀？不是，就是。
1: 不后悔
0: 啊。
1: 好
0: 啊，当然
1: 是
0: 不后悔。
1: 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哎，一切都这样安排哦，对的哦。
1: 啊，
0: 这个滑手还就好顶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夫妻两个在一起啊，可能也会产生一些分歧啊，或者是意见啊，甚至有的时候都感觉到好像有的夫妻感觉好像都过不下去了一样。但是回头想想嘛，你跟谁过还不都一样吗？是不是？有没有就是在夫妻之间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要相互理解吧，其实都不容易，对不对啊？都成一个家都不容易。
0: 嗯，
1: 说天天两个人很好的那也有，对吧？我们同事也有天天很好的，但也有，对，也有经常吵吵嚷啊，什么都很正常，对不对啊？
0: 你我说的啊，就是与居家与三家与居家八家，估计他妈都得怪都木的呀！咦，这不是那么好过。你看表面是郁闷啊，抑郁的，说天天说结婚的十四年太难，和天天等一次还离不开，我这边你很少了。这是古人的嘛，对不对？就像好像昨天嘛，等一次成为一个对不对？同事咱没找怎样，没让你一定要找一个说爱自己，他也爱他的，有时候就差不多就行，差不多就得了。有时候，
1: 对，
0: 我们是完全。你如果要是你跟年轻人在这个在婚姻方面、在恋爱方面有两句话想跟他们说，你想跟他们说什么？
1: 年轻人恋爱，
0: 嗯，有什么样忠告？就是有什么想说的，想跟年轻人说的？因为年轻人对于爱情啊，对于这个婚姻都有美好的憧憬嘛，就是你中华用冷水去泼泼他们，浇浇他们哈。
1: 哎，我还是说点正能量的吧哈。
0: 啊，
1: 对，就是说，对，不能泼人家冷水啊。对，就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在合适的年龄要做恰当的事啊。对，比如说你是上学的人，你就该认真读书。
0: 嗯，
1: 对。当你该成家立业的时候，就要抓紧时间成家立业，不要太晚，对不对？
0: 嗯。
1: 像你像这个，有的人就很早就可以，小孩成功了就可以出去旅游啊，出去玩了，对不对？
0: 嗯。
1: 有的人40才结婚，结果那个都年龄很大了，小孩还读高中，对吧？
0: 啊，我知道，就是我能明白你这意思，就是，什么年龄干什么事情，但是说想说，你看人家，赵丁结婚啊，现在长大了，你就可以出去玩，好像不行，我不能出去玩一样，这个跟你说的。
1: 对，不是小孩写作业啊什么，对吧？都要带嘛，对不对？带娃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就是该，就是我知道，就是。 你的意思就是现在很沉稳了，但是到你。

0: 你这个岁数啊，就到我这个岁数也是很沉稳。就是平常如果等节目当中跟大家开玩笑，都是说实话都是家家的，就是按照物理啊物理啊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但是呢，我更尊重古人的一些见，就是古人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就这里不违法，你一百八九不要钱，你出去玩把钱花光光也行。反正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啊，我不代表任何人。就是可能有的人啊，你们现在人家结婚了，下降厉害，说句话把更紧张，人家不结婚了吗？不是这样的，这是仅代表我自己的观点。就是刚才像这老子说的，他呢就是按照就是要结婚，要生一个孩子，好把一个家好好的给他围着不了，好的日后就幸福生活，这也是一种幸福哈，就是不强求。就我你能不能感觉说我这个观念意识得的，你那个观念意识得的，有没有这个在观点上有一些偏差呢，或者是更偏向于你那边呢？
1: 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人观点，不一定我的是对的，也不一定你的是错的。我觉得，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对不对？有的人他就觉得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对吧？也挺好啊。
0: 对，你看看啊，我们这个节目马上给你带成一档，就是我本来说话吧，有点这样，有点巴不这么忙。现在我跟你一直对话，我感觉好像只是唱词少一点，觉悟少一点点。
1: 哎我。啊，跟你学习哦，跟你学习。
0: 哪里有，我们互相学习啊！真的，你看看，就是为我们节目注入了一种正能量，是吧？平常如果等节目的话，有点可能会把不住门，就是会抱怨一点。好，你看我们今天就是交流的非常成功。我们从我们这个年龄角度来说呢，让年轻的朋友可能会学到了一些东西。比我们年长的人来说呢，他们可能觉得我们还是处于一种因为每个层次每个年龄段看问题都是不一样的嘛，对吧？但是我们已经在逐渐成熟，向更加成熟去迈进了。我相信这老弟啊，你的生活一定是非常幸福的啊，可能生活当中可能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工作上啊，生活当中啊，可能也会遇到一些阻碍，一些麻烦。但是你看和我交流以后，是不是稍微的就是能够更好了，我们朝着更好的方向去迈进啊。
1: 好啊，
0: 好，谢谢你啊。
1: 好，谢谢，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们有时间我们再聊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哎呀，你看看，到这个位置，我说的嘛，就是与一个稍微正能量一点就往帮你往前引导的话，我马上就到这个位置就白银了。你感觉白银物质质的，我说实话，我更愿意这种就是喜欢开玩笑的调侃，但是我也不敢等老子跟人就是乱说，把这玩意人家都不高兴了，对不对？但冒犯到人家呢，对不对？我一定不敢的，招式的。我打电话能，只要能聊得开的，或者你是你戳戳我戳戳你，后来。就是你，就是越摸什么就我最害怕的这种，就是有点舍的这种感觉。哎呀，反正一学到不要懂啊哈，一学到不要懂的，老子讲的也非常非常好。就是之前我做这个比较正规节目的时候，都是按照这个套路来的，都是这也不是说不好，也好。也就是让我吧，我感觉我就瞬间就是没在老弟面前就感觉就没有了色彩了，感觉一下咔嚓一下就没了。谢谢老弟啊，谢谢老弟，非常感谢。我们下次再聊哈啊，畅所欲言，我们都可以。各位朋友，今天节目我们先到这儿啊，拜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3: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3: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

0: 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6月25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正式发布江苏东部沿海盐业考古系列重大新成果。本次对外公布的四处核心盐业遗址全部于海州境内，分别为镇海遗址、游庄商州遗址群、板浦周代遗址群以及石庄遗址。这批重磅考古发现系统补齐了江苏东部沿海海盐发展历史缺环，完整梳理出海州4000余年绵延不断的海盐发展脉络，也从考古层面正式确立了海州作为两淮盐业核心源头的重要历史地位。今天的海州文物志，我们就来4000载竹海寻踪，解码海州淮盐文明。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盐为百味之首，是滋养民生的基础物资，更是镌刻在滨海地域文明深处的文化密码。在千年古城海州，一段跨越4000余年的竹海围盐发展历程，经由系统性考古发掘，迎来了完整清晰的历史实证。长期以来，《史记》当中海盐之饶的文字记载，让世人熟知连云港拥有底蕴深厚、源远流长的海盐文化。但在此前漫长的历史研究中，相关文字记载始终缺少完整、系统、成体系的考古实物作为支撑。古代海州地区制盐起源、工艺演变、产业发展、盐路流通等诸多历史细节，大多停留在文献梳理与学术推测层面。进入14五以来，海州区积极对接融入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全力协同配合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连云港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等专业考古机构，对辖区内分布的各类古代盐业遗址开展大范围系统性考古调查、实地勘探与主动性科学发掘工作。经过数年持续深耕与细致梳理，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突破性学术成果，不仅厘清了海州地区从史前时期至汉代4000余年无缺环的海盐发展完整序列，还成功构建起以陶盆、陶支具组合主盐为鲜明特色的东部沿海早期海盐生产体系，为淮盐文化溯源、两淮盐业文明探源工作提供了权威确凿、无可辩驳的实物考古依据。在四处核心盐业遗址中，镇海遗址是此次发布成果里年代最为久远也最具历史突破性的史前盐业遗存。该遗址地处海州区幸福路街道水木芳华小区北侧，遗址总占地面积约7.8万平方米，经过专业碳14年代测定精准判定，遗址内出土的制盐相关遗存距今4400年至4200年，文化归属为龙山文化早期，是目前长江以北沿海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盐业遗址。这一重大考古定论直接将江苏地区人工海盐规模化生产历史向前大幅推进，填补了长江以北区域史前海盐考古领域的关键学术空白，改写了东部沿海盐业起源的传统研究认知。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正式审批同意，专业考古团队正式启动镇海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累计实际发掘面积3153平方米。在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人员共清理出龙山文化、月石文化、汉唐等不同历史时期各类遗迹共计343处， 其中包含162处龙山时期核心遗迹及其余各时代遗存，同时出土各类专用制盐生产器具150余件。在遗址西区核心发掘区域，考古人员清晰揭露七座保存状态较为完整的龙山文化时期古盐灶，整片遗址范围内累计发现15处盐灶相关遗迹，遗存分布集中规整，生产功能分区清晰明确。遗址现场出土的后胎红陶煮盐盆、圆柱形陶支柱、马蹄形陶垫具等成套史前制盐器具保存完好，部分陶器器物表面至今依旧清晰留存着数千年前先民煮盐作业残留的白色盐渍。与此同时，遗址范围内大范围大规模的红烧土文化堆积层，直观生动还原4000年前海州先民依托滨海地理优势聚众劳作规模化煮海为盐的真实生产场景，充分证明早在龙山文化早期，连云港沿海一带就已经形成成熟稳定具备一定规模的海盐手工业生产模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成教授针对镇海遗址考古成果作出权威专业评价，他表示，镇海遗址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双重层面填补了我国史前海盐生产考古研究的核心空白，该遗址与周边多处滨海古遗址相互联动呼应，形成区域性盐业文化遗存集群，精准锁定两淮盐业文明的核心源头，也为深入研究中国东部沿海史前手工业分工体系、滨海先民生存发展模式、远古人类海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提供了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珍贵考古样本。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如果说镇海遗址揭开了东部沿海史前海盐文明的起源序幕，那么游庄商周遗址群则完整见证了海州海盐本土制盐工艺的独立成型与特色化发展崛起。游庄商周遗址群主体存续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遗址整体分布规模十分宏大，全域分布面积超300万平方米，整体呈东南至西北走向带状延伸，由30余处小型古遗址点组团聚合而成，是先秦时期海州湾沿岸规模最大的专业化盐业生产聚集区。对游庄商周遗址群考古发掘最具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的重大发现，就是始终没有发现商周时期渤海湾沿海地区广泛流行极具地域标志性的盔形制盐器具，这充分证实早在西周晚期至春秋阶段，海州湾地区先民立足本土海域卤水特质、自然地理环境与生产生活条件，自主探索研发出一套区别于北方沿海地区自成一派的制盐工艺流程，成功孕育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海州湾本土制盐工艺体系。这一重要发现彻底打破以往学术界认定的东部沿海早期盐业工艺同宗同源的固有研究观点，正式证实先秦时期我国东部沿海已然形成南北两大相互独立各具特色的海盐工艺发展体系。板浦周代遗址群则清晰复刻出东周时期流水线式的规模化制盐产业形态，直观展现出海州古代盐业走向全面成熟与繁荣兴盛的发展历程。其中新庄发掘点遗存保

0: 白盐制盐工艺正式步入完备成熟阶段。石庄遗址地处板浦镇北侧，遗址主体文化年代为西汉时期。从史前原始煮盐技艺萌芽，到商周本土特色工艺定型，再到东周规模化产业成型，步入汉代之后，石庄遗址为这段绵延4000年的海州盐业发展史写下浓墨重彩的升级篇章，清晰展现出汉代海盐生产领域重大的技术革新与产业变革。针对石庄遗址开展的考古发掘，手册完整揭示汉代盐井取卤、灰池提浓、陶制管道输卤、造釜集中煮盐一体化闭环式制盐全流程，也是国内迄今发现的最为完整的汉代海盐标准化生产操作链遗存，堪称汉代官方管控之下布局规整、流程严谨的海盐标准化官营生产工坊。这套成熟完善、流程严谨的汉代海盐生产体系，精准印证了汉代盐铁专卖国家经济政策，在海州湾沿海地区得到严格贯彻与全面落实。时政西汉时期，海州一带已经设立体系完善、管理规范的官方盐厂，拥有成熟完备的盐业生产、日常管理、物资调配运营体系，是大一统封建王朝掌控东部沿海经济税源、储备战略物资的重要核心基地。丰厚的盐业考古资源是海州区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名片。下一步，海州区将以本次重大考古成果发布为契机，强化盐业遗存保护管控，严格落实文物保护法规，持续做好重点盐业遗址日常管理，守牢文物安全底线，持续活化利用盐业文化资源，在古城保护、文旅项目开发等项目植入淮盐特色业态，同时通过社区宣传、媒体推广、专题展览等形式，讲好海州因盐而兴的城市故事，擦亮城市文化名片。
1: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来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G， 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9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同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6: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收获更多精彩。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活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爱上一个人，有时候不需要任何理由，也许就是因为人群中多看的那一眼就爱上了。爱情里面所有的迁就都是甘心情愿，甚至

了无痕迹的。有时候并不是你喜欢的东西我刚好全都喜欢，而是你喜欢的我也愿意去喜欢，然后就真的喜欢了。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在我们的生命中，总有一份情印在岁月深处，总有一个名字在生命中镌刻。我不知道有你的港湾是不是我今生最美的归宿，我只知道没有你的去处都是天涯。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月半弯》来自陈坤。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或许一个人的一生会有许多心动的遇见，可是一辈子有那么长的路要走，只有你甘愿守护我一生，许我一世安稳。爱一个人轻易做成，你的微笑在我最深的掌纹里藏着无悔的眷恋。我知道你是温柔了我时光的那个人。

我想和你细数时光，拥有岁月静好的安然，让陪伴的两颗心由从青丝到白发相依相偎。也许生命就是一场奔赴，只有遇见对的人才是一场盛大的欢喜。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推动爱情的不是浓烈的爱，而是琐碎的光阴。越是琐碎的日子，越需要用心经营；越是长久的感情，越需要爱的仪式。仪式感表达了对彼此的重视，还有用心程度。不是虚荣，也不是矫情，它是我们对生活认真、对伴侣爱的证明。

听过一句话，最好的婚姻就是要谈一辈子的恋爱。也许只是出门前的一句早点回家，路上小心，也许是特殊节日里的一条短信，一个蛋糕，或者是你精心准备的一顿晚饭。我们在一个个的仪式与一次次的感动中感受到爱与被爱。愿往后的时光有人问你周可

有人与你立黄昏，有人愿意为你花费小心思，总把你放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

0: 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真有缘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琴瑟弦，琵琶语，高山流水觅知音，共谱一曲相思影。浅淡如水，柔眸微起，斜倚清风里，但看花开花落。执念花香，步步生莲，一帘幽梦里，闲观云卷云舒。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0: 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即便粗茶淡饭、修篱种田，只要有你陪伴就好。我说你若不离，我便不弃，生生世世缠绵，分分秒秒相守。爱是生命的一种懂得，世间美好源自爱，爱若盛开，美景自来。红尘中只要有爱经过的地方，相信定有一派美景，一缕醇香。爱随心而生，随心而动，随心而行。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20点整。
4: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辰。正所谓呆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江第一功，它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维亚军。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

0: 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四十三集，
2: 左宗棠厉声喝道：“这么说，你算个好官了。本帅得奏明朝廷，为你封爵，树碑列传了。”
3: 大帅，住口！
2: 本帅不听你的解释，你口口声声保障驻军，体恤百姓，驻军军需自有来处，哪个要你保障了？说到百姓，本帅倒要问你，你对本地民情了解多少？你在这大摆酒席，大鱼大肉，百姓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本帅暂不理论，就说你对百姓的生死知道多少。前阵子本帅去八里坤检查住房时，碰到牧民举办一个奇特的婚礼，你知不知道那是一个没有新郎的婚礼？新郎叫匪帮残害，善良的新娘却在举办婚礼，这叫人心疼啊！体恤百姓，你一个堂堂的道台却在此设宴请本帅，目的就是想升官，良心何在？这个明道台已瘫软成一团，跪倒在地上，吓得连大气儿也不敢喘了。众人静静地愣站着，地方官员一个个跪倒在地。左宗棠扫了众人一眼，沉痛地继续说道：“新疆沦陷，大多数百姓被匪帮迫害达十数年之久，受尽贼人的折磨，哈密受贼人骚扰甚少，却出现这等凄惨的景象，你等官员还有脸向本帅要官，简直是无耻至极。口口声声体恤百姓，又知百姓多少疾苦啊！”顿了顿，左宗棠长叹了一口气，又说：“虽然本帅不梳理新疆政务，但本帅是朝廷大学士，钦差大臣，照样可以治你等的罪责。大敌当前，军情紧急，本帅暂不治你们渎职之罪。今年之内解决不了哈密百姓的温饱，在其位不谋其政，不但现有官职难保，还要定重罪，本帅绝不轻饶你等。”明道台伏在地上不敢抬头，左宗棠盯着看了一阵，更加来气了，还想训斥几句，想了想便起身对岳少乃说：“这样的饭本帅难以下咽，我们走，带着一帮人走了。”就在左宗棠命令西征大军屯粮休整，准备金秋之时进攻南疆时，阿古柏之子伯克胡里继承汗位，库尔勒的艾克木汗自立为汗后，随后西窜占据了阿克苏，扬言要与伯克胡里决一死战，夺回本应属于他叔父的大汗之位。伯克胡里闻之大怒，于六月初集中一支5000人的精兵强将先行出击，去阿克苏攻打刚刚占领阿克苏的艾克木汗。艾克木汗率4000余人死守在阿克苏，由于阿古柏王府在喀什噶尔，大量上等大炮火器全在大本营， 伯克湖里装备精良，一到阿克苏为大炮一轰，艾克穆罕就慌了。城里伯克湖里的人向城上兵卒喊，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军心也乱了，兵卒大部分弃城而逃，艾克穆罕成了孤家寡人，被大炮给炸死了。伯克湖里大胜，攻陷了阿克苏。刚占据还没高兴几天呢，有人来报，和田守城统领为阿奇木伯克宣布反正，响应清廷大军要将和田给献出。伯克湖里大惊，阿奇木伯克找死，关键时刻叛乱，本王非铲除他不可。遂命喀什噶尔守城统领带人去平息阿奇木伯叛乱。到这时，伯克湖里才意识到自己已身陷绝境，内讧使军心涣散，政权不稳，西征大军压境，随时有进攻南疆的可能，自己的汗位已摇摇欲坠。伯克湖里伤透了脑筋，怎样才能退了清军，保全自己的汗国呢？他想到了英国，只有这个帝国才能解自己的围。伯克湖里想了几天，最后做出决定，今后为英国纳贡，一切听从英国的调遣。这主意一定了，便派人送上丰厚的贡银，给英国签订条约。英国外相德尔比大喜，对伯克湖里的使者说，你回去告诉大汗，由我国出面与中国交涉，要求中国答应你们名义上为他们的属国，不必给中国纳贡。为了保险，我国将派遣罗伯特前去喀什噶尔出任公使。

中国就不敢进攻你国了，不然他们会犯了国际公约，我国是绝不会答应的。使者回去复命，伯克胡里才安下心。英国政府电令驻中国大使维托马前去与中国政府交涉，维托马找到李鸿章，给李鸿章奉上50万两白银，请他办理此事。李鸿章一向和英国打交道，深知帝国的威力，便答应了。李鸿章一面给自己的支持者想靠自己升官的地方官员写信，一面觐见西太后慈禧，试探慈禧的态度。禀太后，英国公使维托马向微臣表明，英国外相德尔比愿代盘踞新疆的阿古柏乞降，言明能否准喀秋投诚，作为我大清的属国，支立版图不必朝贡，免至劳师弥饷，兵连祸劫，请太后圣夺。慈禧一听啊，很不高兴，这叫什么话？阿古柏愿降我大清，关他一人何事？英国一向称王称霸，什么事儿都要参与，这还有没有章法了？太后，阿古柏一心想降，西征大帅左宗棠不允，一定要打。阿古柏才求助于英国，英国才出面想促成此事的。哦，原来是这样，这就是左宗棠的不是。如阿古柏愿降，不用开战，这是好事儿。左宗棠为何不允呢？太后，李鸿章进一步奏道，左宗棠进兵新疆，乃是崇尚一切荒诞以为正义，其实私心太重，他还不是为争得战功升迁爵位，想给后世留一权臣贵重之名。况且左宗棠这样做，不但耗费朝廷巨资，而且一再开战，使黎民百姓遭殃，天下何时才能太平呢？慈禧一听啊，思虑了一阵，才缓缓说道，李鸿章，你的说法有些道理，阿古柏愿降我大清，这是上等的好事，待英国参与，不知会不会另有所谋，这事儿得弄清楚再说。太后圣明。李鸿章见劝说有望，趁机奏道，太后，微臣也这么想，英国已派罗伯特·肖为喀什噶尔公使，我们现在也不好开战了，如一开战就违反了国际公约，与英国有了瓜葛，这样微臣以为朝廷何不派员出使英国，以探英国方面的情况，太后也好做定夺呀。就这么办吧。慈禧点了点头，说，李鸿章，你看派谁去呢？郭松涛最为合适。为什么呢？郭大人为南书房大臣，知书达理，又刚正不阿，不畏强权，他出任公使定能摸清英国的意图，那就派郭松涛吧。李鸿章心中爱喜，即去英国使馆对维托马说，已成功一半了，中国将派员赴英交涉此事。维托马问，派的人是谁呢？郭松涛。
这个人好相处吗？太好处了。李鸿章说呀，此人一生最爱收藏古玩，尤为喜爱鼻烟壶。传说他主考乡试时遇到两个不相上下的考生，而二者只能取一时，他拿出红绿两个鼻烟壶来，放在布袋里，先定好红为甲，绿为乙考生，然后信手去摸，摸出红来取中甲考生，摸出绿来便取中乙，绝不改变。哦，这就好办了。歪脱马高兴极了，我立即电告外相大人，就从中国买些鼻烟壶给他准备着。郭松涛一到伦敦，英国外交部即送上成箱的鼻烟壶作为见面礼。这个郭松涛一见这么多形状各异的鼻烟壶，眼睛笑眯成了一条缝，连声说，这比我收藏的还多呀，这见面礼也太重了，贵国有什么事儿要郭某办的，尽管说吧。英国外交部就将调停新疆战役的建议给说了。哦，这是好事儿啊，不战而富，求之不得呢。我即给朝廷写信，言明此事。郭松涛向朝廷奏陈奏，英国蓄意保护喀什噶尔，已于四年前订立条约，互相遣使驻扎，劝其易止。由据俄罗斯亲有其他，为印度增一屏障，是以保持游历。接着郭松涛还是提出了他对此事的看法，新疆不善经营，阿古柏占据南疆，接纳英国资其保护，此应乘英国调处之机妥力章程，以为保境息兵计，其利有数大端。一，仅英国以调处为奉中国以建制小国之权，此时正宜划定疆界度其侵扰，并趁此机会责令阿古柏缴还一二城池，以自舒缓，解和息兵，尤为有名，此一利也。二，现在进兵新疆，穷兵靡匪，已是无用之地，而未必能归附，何以捐以与之？在中国不失为宽大之名，在喀什噶尔迷怀建制生成之德，此二利也。三，阿古柏占据新疆南路，兼及北疆若干城池要隘，其辖境各城声势联络，实力颇强。现在北疆回部占据中城，自立为号，因此我与英国外相德比尔着拟数条，南北两路无论是否为阿古柏管辖，凡是占据城市自立名号者，皆责成阿古柏解散，庶几一举而兵戈可息，势捐西域数城之地，而南北两路数千里皆可设法辅随，此。

三立也。四，阿古柏接纳斯林，与英俄两国通商已久，盘根错节，根底已固，此时允准立国，亦可与俄罗斯明定章程，交相犄角，以为巩固边防之计，此四利。五，听说新疆南疆土地肥沃，人烟稠密，英国因在该地区具有通商之力，故而支持阿古柏政权，而南疆地区与内地和气险峪，生气相隔，现在如果停止西征，消弭兵端，那么英国就能在那里一次兴办他所发明的机轮车、电力等等，不仅平民的生活有所依靠，不会轻易从乱了，而且数十年后关外各城进城都会，即可渐次推行机法于内地。七，此五利也。六，现在办理新疆军务全靠左宗棠一人，左宗棠已六十有五，接替乏人，此时与喀什噶尔和解，左宗棠得保令名，亦可归国家久远之计。云云，郭松涛的奏臣到了北京啊，朝廷上下一片哗然，慈禧太后当即召集文武大臣，将郭松涛陈述交大臣议论，同时在大殿之上还宣读了山西巡抚鲍元申的奏折，南路之举尚可缓进徐图，理由是屡征则饷源一穷，日久信端别起，还有库伦拜氏大臣志刚也向朝廷进言，担心如进兵南疆作战会遭到英俄两国的干涉，闹起国际纠纷，慈禧一再催问众大臣怎么办才好，大臣们没有主张，只有李鸿章唆使户部右侍郎翁同龢提出劝谏，机不可失，主张放弃南疆，他认为进军南疆是空中原而营实田，李鸿章的态度那更不用说，当然也有一部分大臣反对放弃南疆，称阿古柏愿降，却只请为属国，免除朝贡，只字不提归我故土，复献不扣，是何居心？还有西征大军以大阵压势，易如破竹，又花费甚厚，还借贷了洋款，何不趁势归附南疆，免得阿古柏用缓兵之计日后又起异心，再者中华泱泱大国一再受帝国牵制，日后恐受大辱，南洋大清之国威。两种意见双方各持己见，争持不下，慈禧被吵得头都大，痛苦不堪地挥手让退朝了，他却安静不下来。李莲英又送来英国驻华代办傅磊斯提出的三项要求：一，阿古柏愿以中国为上国之主，命使臣入宫；二，中国与喀什噶尔将界限划清；三，两边议和后永远和好，彼此不相侵犯。简直是无理至极。慈禧听后大怒，李莲英吓得赶紧悄悄退下，慈禧这大脑里更乱，一个人静坐了大半天也没理出个头绪来，怎么办呢？是退兵沿河还是进兵攻陷呢？他最气恨的就是英国的无理要求，不然他会主张接纳阿古柏

0: 来启降的，何况他对进军新疆一向不太支持，但眼下呢，该作何主张呢？进兵南疆会与英国结下仇怨，退兵沿河英国欺人太甚，他坐收渔利了，不然他为何如此呢？慈禧拿不定主意，他很想征求一下谁的意见。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街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长辉，欢迎您继续收听。他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他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他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疆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薇亚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四十四集，
0: 慈禧太后很想找个人给她拿个主意，哪怕就以这个人的意见为自己的主意，可他找谁去呢？皇上才六岁，刚刚还在裤子上拉屎了，吓得大哭不已。东太后慈安，她声言身体有恙，好久都不临朝了，况且他也不会有什么主张。慈禧想着想着，突然想起个人来，只有这个人此时才能有所见地，可他会小之厉害，严明进还是退吗？犹豫了一阵，慈禧还是决定听这个人的意见。他唤来了李莲英，吩咐道：“快去传恭亲王觐见。”李莲英愣了一下神儿：“李莲英，你没听到哀家的话吗？诈！ 李莲英这才醒悟了过来。恭亲王一心怎么也没想到太后会传他进宫啊。他很不高兴地问李莲英说，太后传他何事啊？李莲英答，奴才不知道。一心一连问了几个问题，李莲英只答不知道。一心没办法呀，他也不能不进宫啊，便更衣进宫了。当恭亲王一心跪在养心殿西暖阁的垫子上时，东面墙根龙椅上已坐着6岁的光绪小皇帝了。黄幔拉到了一边，东边龙椅上空着，西边坐着西太后。恭亲王给皇上、西太后一一的请过了安。六爷，慈禧轻轻的唤了一声，在。一心简单的答了一声。慈禧打量了一下一心，他老了，头发全白了，活像一个老头子。他的威风，他不可一世的霸气呢，都叫自己给挫掉了。慈禧心里得意了一下，随即又可怜起一心来。他变得太快了，一下子就老成了这样，难道心哀如此可怕吗？他算心哀到家了，眼看到手的皇位又泡汤了，不哀才怪呢。谁让你那么自恃才高，不可一世呢？慈禧在心里叹了一下，却用柔和的声调问道：“六爷，近来过得可好？”“好，咋能不好呢？”一心说了一句，突然醒悟了过来，这是与慈禧说话呀，不同于别人，忙改口道：“这段时日我闭门谢客，反省思过，获益匪浅呢。”“哦，说来听听。”“还是不说的好，一说起来话就长了，会扫太后的雅兴的。”“哀家还有什么雅兴？”慈禧叹了口气说：“皇上年幼，东宫太后又染疾，朝中大事全压在我一人的身上，朝纲之上谁知哀家的难处，要抚养皇上，又要处理朝政，却无得力的人来帮衬，祖宗江山传到当朝，虽没多大的危难，可也大事不断。远的不说，就说近期西北征讨之事，够叫人心烦的了。”说到这里，慈禧故意的停顿了一下，注意观察一心的表情，看他是不是在认真地听着。他发现一心一脸的木然，在他说到西北征讨烦心时，微动了一下耳朵，随即又恢复了木然的状态。“六爷，你在听哀家给你说话吗？”一心没回过神来，遂磕头道：“太后，您在说什么呢？”慈禧不满地瞪了一心一眼说：“六爷呀，你真的是无官一身轻啊，能做到置耳不闻，坐视不理，修炼得不错呀。”一心一听啊，这才慌了，伏地道：“太后，我老了，反应迟缓，日渐衰微，请太后不要见怪。” 慈禧听奕欣这么一说呀，心想他

有愧呀。柳爷，何必要这么自责呢？且你为朝廷出了大力，列祖列宗在九泉之下会知的，你就别过于自责了。你的才干令哀家叹服，先前的过失既然认识到了，就让它过去吧，哀家也不再揪。谢太后圣言。好了，六爷，只要你不回避，找借口掩饰，哀家就重新启用你。太后，恕臣无礼，请求太后万不可造次。一心日进暮年，已不能胜任朝纲大计了，就让一心享几年清福，安度晚年，这对一心是最大的恩典了。慈禧又让了一番，恭亲王拒不领受，推来让去也没有了意思。慈禧只好说，好吧，那你就安心静养吧，不过今有一事想听你的主意。太后，一心能有什么主意呢？太后定。

0: 恭亲王推诿开了。六爷先听哀家把话说完，西北征讨已归附新疆一半，眼看大计将成，英国出面调停，设新疆为附属国，却不纳贡，现大军压境，是战是和，你有何高见？恭亲王说：“战也行，和也行，太后定夺就是了。”六爷慈禧声调变了，厉声说道：“哀家是要听你的意见。”一心全身颤了一下，又恢复了平静，仍不急不慢地说道：“太后，一心真的说不出是战是和好，如太后一定要我说，我只好说，何不听听左宗棠的意见，他是西征大帅，定有高见的。”慈禧无奈地望着地上的奕欣，又看了看一边呆坐着的幼皇，便叹了口气说道：“你跪安吧。”于是慈禧密谕命左宗棠统筹全局，直书所见。总理衙门也把郭松涛和朝廷内外大臣对南疆争议的情况转发咨文给左宗棠斟酌一副。左宗棠接到密谕，一看咨文，气得把咨文撕碎往地上一跑啊，骂道：“郭运先，你为虎作伥，十足的卖国贼，我左继高从此与你绝交，永不宽恕你的卖国行径，你在我的心里已经死了。”随即又复奏朝廷：“阿骨柏窃据南疆，又复窜犯天山北路，蹂躏各族民众十余年，英国明知为国家必讨之贼，从无一语及之者，盖坐官成败，燕池两端之固执者，前次英国愿为居间调停，请许其降，而与交还我土地城池，复现叛国逆匪白彦虎等只字不提。现在英国外交当局方面又提出这个问题，与郭松涛纠缠不清，自德比尔、威托马复以此叙过于郭松涛，彼意以保持匪帮为辞，以保护立国为意，其隐情则恐匪帮之为俄人所有，英国护匪帮以拒俄，我不必欲为也，应至保护匪帮立国，然匪帮非无立足之处，何待英国别为立国，即欲别为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乃原我余地以示恩，子虽奉中国以见小国之权，实则侵占中国为蚕食之计，且喀什噶尔及古舒勒国汉代已隶属中华，故我旧图也，英国以保护匪帮为辞，图占我边防名城，只以喀什噶尔为帕夏固有之地，其意何举？从前是其船炮横行海上，尤为直索铺头，不取土地，今则并索及疆土矣，彼因图为印度增一屏障，公然向我商议欲于回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许？以局势言之，我越示弱，彼越逞强，是将依于湖底，时论以西势耗费至多，意欲终止征讨，殊不知每年协饷500余万两， 即使兵停不进，此500余万两之协饷岂能减少？伊犁地区和南巴城市高于之区弃而不收，仅扼守乌鲁木齐以东寒苦极薄之地，岂能久守？现在达班等3城已经攻克，破竹之势也成，故寇一片惊慌，阿古柏妖惧服毒自毙，如不乘胜之前悉为画地自守之策，何以固边而势强邻？一时追究待物之人，老臣不能任也。又继续上书给总理衙门，指陈国际形势，目前英俄交战，俄土战争方酣，英俄无暇东顾，何况我收复旧疆，兵已异动，彼将何以难之？没有意外争辩，枝节横生，在我仗义之言，亦绝无所挠屈。刚拜发了奏陈，左宗棠就给托克逊的刘锦堂、张耀写信，说道：“我之兵力应聂纵追剿，尽赴旧疆，还容他人绕舌。如果应使前去交涉阿古柏之事，则以奉令讨贼赴我疆土，叫他不要干预。如他不听，可押赴哈密大营，本帅与他对峙。”于少南一看，忙说：“季高，别这么急，是不是等朝廷降旨再进攻南疆啊？”“等什么？左宗棠剑眉一竖，不能给英国有戏可乘，况现在秋高气爽，正是进兵之时，不能误了战机。”“季高，我担心朝廷没有降旨，你擅自用兵会招来祸端的，况英国人插手，别到时不好收场啊。”“少南，你可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我是西征大帅，一切由我担待，英国人怎么了？这是我大中华的疆土，我驱出列强与他何干？”“季高，如今朝廷奸臣甚多，随时准备参合，你还是防范点好，怕他作甚？一群无用之辈能奈我何？”“少南，你别担心，南疆进兵在停与进这个问题上，朝廷意见不一，却没有就此做出决策，密谕问我，就说明太后有点犹豫，如在这里等着朝廷降旨，必会拖延时日，一旦拖延，李鸿章之流大做文章，最后只有停兵言和了，所以不能给他们机会，我这里一开战，他们拿我也没有办法，只好走进兵南疆之路了。”于少南也就不再劝了。左宗棠又说道：“这次进攻南疆，形势有所变化，西征大军在屡胜之余，气势旺盛，斗志昂扬，这些是有利的条件，但因英国人插手，战略上得改变一下路数了。”“哦，怎么变呢？”“孙子兵法云，夫兵行向水，水之行必高而趋下，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南疆8城分为2个部分，前4城通称为东4城，后4城通称为西4城，城与城之间距离遥远，从吐鲁番西行800里至库尔勒， 从库尔勒西南行900里为库车，库车之西700余里为阿克苏，阿克苏距拜城450里，西北距乌什200里，乌什西南700余里为喀什噶尔，从吐鲁番至喀什噶尔共计3500余里，喀什噶尔东南200余里为英吉沙尔，更东南行300余里至叶尔羌，叶尔羌至和田700余里，塔克拉玛干沙漠横亘于东四城与西四城之间，荒凉浩瀚，从阿克苏横跨沙漠1300余里，有间道可通叶尔羌，南八城比较富庶，粮草可以就地采购，后运也不成问题，这个不必过虑，关键怕英国从中作梗，收拢那些逃窜的贼寇，坏我后路。你也知道，叛逆白彦虎以逃窜为名，所以得加强防备后路。我亦以刘锦堂为主力在前进攻，张耀在后防守，派兵防固敌人可能逃窜的几条路。这次非将白彦虎这个叛逆同伯克湖里一举歼灭，还有命金顺等统领加强乌淮以西的防。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导演杨丽娜在电影《妈妈》的拍摄手机中写道，妈妈是每个孩子最熟悉的人，当我们被孕育的那一刻，她就变成两个人，我们吸收她的养分，撑大她的肚皮，出生的那一刻才知道生命原来是互换。妈妈对孩子的价值无需多言，妈妈的每一个选择都对孩子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选择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爱孩子也爱自己。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四位妈妈，她们中有的主动建立和其他妈妈的连接，出于母职之外作为女性的快乐自己，有的想学会平衡更关照自我，有的打破传统观念重视多元文化带来的价值，做个视野更开阔的妈妈，还有人将目光投向旷野，选择在路上看到孩子成长和自我发展的无限可能。成为妈妈是一个女性生命的新阶段，这一路有诸多辛苦，但她们不盲从不慌张，她们相信自己的选择，也坚持自己的选择，而对孩子的爱就渗透在这些选择中。

国留学是小旭第一个自己做主的选择。小旭在快乐松弛的氛围中长大，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懂得尊重女儿的想法。从小他游荡在大学校园里，看着身边的哥哥姐姐上课放学毕业，人生路径清晰可见，便生发了想要到国外大学看看的想法。他想要不一样的大学生活，和父母一番沟通后，他们痛快地同意了他的决定。18岁那年，小旭只身来到了异国。在大学校园里，他积极参与社群活动，在街头他体验迥异的文化风情，度过了一段自由丰富的时光。他体悟到快乐才是一切机会的土壤，源头有光，道路才更顺畅。属于小旭的选择还在继续。2019年底，小旭做出了他至今认为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拒绝几个大企业的 offer， 考量过生活习惯发展机会之后，离开了生活7年的城市，回到中国重新找工作。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在国内更容易获得快乐，人生因此发生了很多变化。很快他结束了异国恋，结了婚，并在2020年10月生下了孩子。生活巨变中，小旭还是想要尽量保持快乐，把快乐传递给家人，给孩子一个更松弛的成长环境。但他很快发现，成为母亲真是一个令人紧张的命题，疑问充满生活每个瞬间。最日常的细节是，孩子一天要喝几顿奶，长辈都劝他孩子睡觉更重要，但小旭给孩子规划了固定喝奶的时间，有时候孩子正在酣睡，他也会把孩子摇醒，让他把奶喝下去。在我心里，到点了人就是要吃饭。对新手妈妈来说，原本的朋友可能不再能聊同样的话题，但一时又很难找到面对同一问题的朋友。偶然的，小旭在社交平台建起了上海本地妈妈群，2-3个群很快收获了近1000位妈妈，这是属于小旭的姐妹团。妈妈们在群里倾吐育儿的烦恼和焦虑，也分享日常很多育儿问题的应对方法。在群里，小旭学到了很多，比如如何给孩子英语启蒙。他们的聚会每个月都有1-2场，或是一次下午茶，或是晚间的小酌一杯，总之怎么快乐怎么来。有好几位姐妹告诉小旭，自己刚做妈妈时很孤独，但是在群里找到了新的朋友，也给自己的人生找到了新的目标。小旭想起自己2019年回国的选择，凭着对本真的快乐的追求，他选择了回国。如今这个追求踏踏实实的在他的生活中成了真，他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了快乐。妈妈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怎么育儿，尤其是怎么才算是科学育儿。在小旭心里，科学育儿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生活中很多习惯与细节。孩子想吃糖和冰淇淋，小旭不会完全阻断，而是和孩子约定好一天只吃1块糖，在这个范围内他可以随便选择。我们经常习惯给孩子规划好所有事，觉得这样才能安心，吃的食物，玩的玩具，学的过程。但你会发现，时间久了，你自己心累不说，孩子也容易束手束脚。小旭说，慢慢的，他看到所谓科学育儿是给孩子充分自由，让他在快乐的环境长大是最好的方法，这是抓大放小的力量。孩子到底能不能看电视是经常讨论的话题。为了护眼，很多人会杜绝孩子看电视，但小旭觉得电视是小朋友接受知识的重要途径。为此他咨询了很多眼科专家，结论都是小朋友要看电视，而且要坚持看，15分钟休息一下，不伤害眼睛就好。将快乐作为养育孩子的底色，小旭选择大胆放手，他只需要为孩子提供充足的营养保障，让他的每一个选择都有推进下去的动力。他深知孩子生命早期的1000天可以影响孩子一生，其中2到3岁这个阶段又是重中之重，这是孩子脑神经发育基本成型的关键时期，是孩子大脑发育黄金期，影响着孩子未来的学习智力、社交能力、运动能力
情绪管理等方面。这个阶段，父母为孩子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关乎着他的未来。有时候，孩子的天赋会在不经意间闪现。和小旭交流过程中，孩子会突然蹦出两个英文单词，几句古诗词，那都是几天前他们一起学习的。只不过，当时小旭没想过他会这么快记住。平常孩子喜欢手动拆玩具，再组装回来，家里的潜水艇和火箭模型都已经被拆了个遍，又自己组装了回去，这是孩子的快乐之源。每次看到这些，小旭都没发过脾气，相反，他珍视孩子这样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大部分时候，小旭会陪着孩子一起拼，一起组装，在能承受的范围内，给他更多探索的机会，不要嫌麻烦，不要嫌乱。孩子已经快四岁，小旭更松弛了。孩子成长的每一小步，小旭都能感受到快乐，并因此更坚信自己的选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结识了充满松弛感的小旭，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第二位妈妈子琳。子琳是互联网世界中第一批野生博主，她分享欲极强，喜欢拍照片、拍视频、分享生活。她习惯和网络中的陌生人做朋友，互相介绍自己的城市，交流心得。到2017年，她在社交平台有了10多万粉丝，也因此她开始有计划地去拍视频、组团队，并和朋友合伙创办了 MCN 公司。几年过去，公司已经签约了10多位成熟的 KOL， 现在她运营着3家不同领域的公司，是一位忙碌的创业女性。创业的成功给了子琳很大的信心，做决定前她会做很多功课，把所有的摇摆都结束在决定做出的那一刻。如何平衡公司人员的关系，如何平衡赚钱和理想之间的差异，当经历过这些困惑的洗礼，他觉得好像什么都能应付得来。走到今天，子琳靠的是强烈的计划性，他是典型的 G 人，生活一直按照计划一点点推进。高考之后，他想要离开家乡，选择院校的时候就坚定地填报了家乡以外的城市。大学毕业前，他想要出国留学，就立刻开始刷分刷成绩点，和当时的男朋友分手，告诉他你耽误我学习了。大学一毕业就买了机票，跟父母打了声招呼，一个人飞去了英国。学成归国，他26岁结婚，比预想的28岁提前了2年。一旦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就不要动摇，想多了都是问题，做多了才有答案。他说学习、工作、结婚都在子琳的计划中稳步推进。2021年8月，他生下了孩子，曾经极具计划性的生活突然被搅乱，生活变得琐碎。还在坐月子的时候，他就重新开始工作，对接博主培训，拍视频、发视频，但这并不轻松。孩子在身边，自己的注意力经常会被打断，孩子要吃奶，要换尿片，要吃辅食，10分钟一下，5分钟一下。子琳发现，他一直以来强力执行的计划性失灵了。时间长了，他发觉当妈妈完全不比管理公司轻松，平衡工作与育儿成了生活的重心，而寻找助力是维持平衡的唯一方法。孩子1岁的时候，子琳把他送到了托管班，他说这是早早的学会了放手。能够放手靠的仍然是子琳的计划性。他先带孩子在托班试验了半天，让孩子适应身边没有父母的环境。一开始孩子待了45分钟就开始大哭着找妈妈，子琳没有出现。等老师慢慢平复好他的情绪后，子琳才出现，称赞鼓励孩子。3天相同的测试后，孩子就已经可以适应托班的生活，全天待在那里。而且孩子在托班里和小朋友很合群，会和小朋友互相捏捏来表达好感。他敏锐捕捉到了孩子这个天赋，并选择进一步放大他和世界交流的能力，为天赋供能。他带孩子和小马互动，孩子会主动给小马喂胡萝卜，带他去玩水的时候讲述水滴落下为什么会溅开。交流能力的增强让孩子有了独立生活、独立表达的可能，子琳也可以借此更投入地去工作。我要做的只是尽可能多地选择支持点亮他的天赋，我们选对了，子琳说。让子琳觉得难得的是，孩子的表达能力也超出了同龄儿童。平时孩子很少用哭闹来表达情绪，还会自主地在对话中加入先后这些逻辑词来准确表达自己的诉求。他好像是一个天生就在交流方面很有天赋的小朋友，天生带着和世界对话的能力和意愿。子琳追求孩子多方面平衡发展，科学育儿也是第一步。怀孕的时候每天要摄入多少叶酸，吃多少水果，摄入多少油和糖，子琳都经过了计算和定量。她很自信地说自己在育儿过程中没有走过弯路，有不懂的就看书，
他觉得书是经验的总结，能够快速获得别人的经验。子琳的选择迎来了收获。不久前，他举办了一次 IP 策划培训班，本来只预留了50个名额，最后报名的有75人，现场很活跃。活动结束后，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成就感，计划过一段时间再举办一次峰会，邀请更多同行。子琳知道，正是育儿与工作的平衡，支撑他在职场走得长，走得稳。

在上海住了五年，菲菲发现来自美国的丈夫比自己更熟悉这里。二十年前，安先生因为工作搬来上海，一直住到现在。他说上海是他的第二故乡。现在菲菲每次出门前，安先生会给他提供一些出行建议，应该坐地铁还是开车，哪里有单行线，哪个时间段开始堵车，安先生都一清二楚。 Lady Boss 是安先生对菲菲的第一印象，一直以来菲菲从不浪费时间。2018年，菲菲在北京一间互联网公司做高管，趁着空闲时间，他集中约会，一天能见三个人。他习惯把问题一股脑抛出去，对方只需要按顺序一一作答。安先生觉得和菲菲的初次见面不像一次完整的约会，倒更像一场面试。菲菲对家庭曾是执着的，16岁以后她的父母离异，父亲再婚之后，菲菲渴望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但菲菲始终没有遇到正确的人。到了35岁，渴望与热情趋于稳定，菲菲选择冻卵，当个单身妈妈得了，也别去较劲儿了。但安先生改变了这些，菲菲突然发现有个人和自己同频，他们都不抽烟不喝酒，对运动抱有极大热情，把自律当成最重要的生活信条，他觉得两个人都挺积极向上的。随后菲菲度过了高浓度的一年，结婚了，孩子生了，跨国家庭普遍会遇到的文化冲突，她和丈夫没怎么感受到，这得益于一家人彼此尊重，对对方的意见都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他们希望能够把两种文化融合到位，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最适合的成长环境。菲菲也希望孩子在多元文化环境里成长，丰富自我，拥有更宽阔的视野。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跨国婚姻有欢喜也有困扰，比如在孩子的教育上，安先生和菲菲两个人的分歧至今依然顽固地存在着。菲菲说，她未来一定是一个会鸡娃的妈妈，她希望孩子能够在各种事情上做到最优，体会到赢的乐趣。但安先生不这么想，他更注重孩子的天性能力，他觉得孩子有自己的路，父母不需要过多干预，而是应该让孩子尽情享受人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走进妈妈们和宝宝一起成长的过程。

孩子现在四岁，菲菲和安先生经常讨论的话题是未来要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菲菲希望孩子能跟自己回北京，在公立学校学规矩，安先生则

截然相反。在他的理解中，孩子应该在更自由、更有创造力的私立学校成长。为此，他们也会询问相识的跨国家庭伙伴，但得到的结论都是，只有孩子才能决定这件事，再等两年吧。在选择之前，细心想好哪些是真正适合我们的，两个人达成一致后就好了。菲菲说，安先生是 Free 的爸爸，他让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弄了一身脏，去淋雨，去挖虫子，不要过度干预孩子的天性，不要过度的保护。而菲菲想要给孩子提供全方位的关照，他关注孩子身体的细微变化，给他提供耐心的照顾，尊重孩子的天性，体能也不能放松，没有谁对谁错。两种文化的交流之下，两个人的意见达成了平衡。孩子一岁多的时候，菲菲就给他报名了体能班，让他爬爬走走，锻炼协调能力，促进大运动水平的发展。后来到了两三岁，又给孩子报了足球课，让他在操场上疯跑。孩子经常运动，让菲菲和安先生特别重视他的营养摄入，比如维生素、蛋白质和钙等营养成分，菲菲尤其关注。菲菲一直觉得自己和安先生越来越有默契，他们包容彼此的文化，关照彼此的成长，做出正确的选择，适合的就是最好的。而这也是一个健康家庭对孩子最朴素的爱。最近菲菲发现孩子已经展露了对运动的兴趣，他的个头已经超过了身边的同龄人，而安先生打棒球的时候，孩子就在旁边模仿爸爸的动作，挥动球棒，一家人在绿茵场上享受着运动，自由自在。那一刻，菲菲觉得这就是幸福的具象。

小瑞的宝宝叫西西，很多人都羡慕他的工作，他是一位旅行博主，生活中有一半时间他都在旅行路上。最初旅行是为了打破沉闷生活。大学毕业后，小瑞在家乡电视台做节目编导，朝九晚五，时间长了，他对一成不变的生活觉得疲惫，而旅行是生活里最重要的调剂。抽个周末，他背上包说走就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她和丈夫下班之后直接买机票飞去了迪拜，没有规划，碰到什么玩什么。在沙漠里，他们开越野车，在一个个沙丘之间颠簸驰骋。小瑞沉迷于旅途的未知。小瑞说，在未知情况下准确地做出选择和判断，过程中也要不断应对突发情况。对小瑞来说，旅行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她享受探索的乐趣和无边界的快乐。有了孩子之后，她也希望通过旅行让孩子探出一个更丰富的世界。2021年女儿出生后，她就开始亲子游，从小区周围开始探索，孩子的活动半径一点点扩大，后来一起去了新加坡、厦门、珠海。不久前从温润的昆明出发，小瑞夫妇带着女儿在云南的七个城市自驾了两周，车子一路前行，走过芒市，各种异域风情的建筑矗立在路边。小瑞和女儿换上傣族传统服饰，化身傣族姑娘在街边留影。向前开，车子掠过芭蕉木，一家人来到腾冲，在热海大滚锅前看着温泉水冒着热气，她和女儿骑着马到了山顶，俯瞰整个火山景致，极为壮观。这些是呈现在社交平台上的美好，实际上亲子出行远远不像看起来那么轻松。孩子在旅行的过程中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引爆。每次出行，小瑞和丈夫分工明确，丈夫负责开车拍摄，小瑞则提前规划好游览路线，吃什么住哪里，哪里适合女儿观赏，哪里儿童设施丰富，她都要提前做好选择。这次出发去云南前，小瑞和丈夫规划了七个城市路线，预计要在路上15天。出发前，她只花了4-5天时间准备好了芒市和德宏的攻略，把心仪的景点路线罗列在电子表格上，还没来得及准备充分就到了出发时间，剩余的攻略几乎都是她在路上完成的。那几天白天她要带娃拍视频，照顾孩子的心情和饮食，到了晚上已经疲累不堪，还要等孩子睡着之后继续完成攻略。亲子旅行和独自旅行有什么不同？小瑞对此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不带孩子的时候，你想玩到几点就玩到几点，自己开心就好。带了孩子之后，要考虑更多的是他有没有玩得很开心，他有没有情绪上的变化。小瑞记得女儿头几次旅行的时候，一到中午就想睡觉，会在景点前哭闹。一开始小瑞和丈夫手足无措，他们既想让女儿安定下来，又想让女儿多体验一下，但最后小瑞只能找个长椅让女儿先睡舒服再玩。时间长了，小瑞在做攻略的时候就会更注重孩子的具体需求，会特意把女儿的午睡时间空出来，女儿状态好了，大人也不会累。时间长了，小瑞说，孩子对你的信任和依赖就会变得更多。这是小瑞的选择，相对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她选择保护和开拓女儿的好奇心。渐渐的，小瑞发现孩子正在用自己的好奇心去观察世界，去听、去看和感受。在德宏，女儿第一次看到了跨国大瀑布，听到水声簌簌降下来，她兴奋极了，尖叫着对小瑞说，水都打到我的脸上了，好好玩。他们眺望不远处的国界，女儿突然间指着远处说，我记得那边有一个秋千，可惜还没有去。小瑞觉得惊喜，她对去过的地方有近一点，不再是走马观花。孩子习惯了每个月10天不去幼儿园的生活，小瑞坚定地认为孩子可以不做全勤宝宝，
它应该在没有天花板的旷野生长，用双脚丈量土地，用心认识世界。

0: 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

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旅行给孩子带来了改变，孩子一岁之前几乎没怎么下过楼，一开始见到陌生人本能地往大人身后躲，

但走过的城市，见到的人越来越多，他变得开朗活泼，会主动和陌生的小朋友一起玩耍，表达和社交能力的成长都让小瑞惊喜。有时候他会把自己在游乐园里听到的歌曲唱给小瑞听，然后说这是送给妈妈的礼物。走过很多城市和原野后，最令小瑞忘不掉的是扎龙湿地，青青草原和纯净空气让小瑞觉得自己置身于桃源。风吹过脸颊，脚下就是北纬47度的黑土，这让小瑞和女儿感受到了没有天花板绿色生活的纯净。最近小瑞和丈夫计划带孩子去趟青海或新疆，那里辽阔的景象一直吸引着他们，那里对孩子的身体素质要求更高，但小瑞不怎么担心。她觉得做了妈妈之后，自己做过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帮孩子提升了身体素质，免疫力增强，肠胃功能越来越优秀，自护力有了明显长进，对女儿来说是真正的幸运。这意味着未来女儿可以跟着她更自由地去更多的地方。孩子的身体素质好了，才能去运动、去跑、去跳。

为了守护孩子的天赋，呵护他们健康成长，妈妈们总在竭尽全能。有孩子之后，菲菲觉得时间永远不够使。坐月子的时候，她都在写脚本，一边吸奶一边在想文案。这种节奏使得她比以往想得更全面。出门时，她总背着大包，装着孩子可能会用到的一切物品，奶瓶、尿片、润肤霜等等，出什么事都不怕，妈妈全都有应对办法。全能之外，妈妈们仍然坚持着自我，不盲从，讲理性，并坚定自己的选择。小旭在留学期间做了很长时间代购，当时一个硅胶奶嘴受到了青睐和追捧，几乎每个妈妈都会要求代购，有的人一次会囤好几只。他敏锐地感知到，每一位母亲都愿意为自己的孩子选择更好的、最好的。但与此同时，他也要让自己快乐。不久前，小旭和相识多年的朋友一起去了一趟北海道，短暂逃离了育儿生活。正值冬天，那里已经被白雪覆盖，苍茫一片，像童话世界。几年，他和朋友两个人先后都成为了妈妈，在育儿工作之中，他们也想多关照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在白雪皑皑的雪山上，他们拍照打卡，寻找美食，吃吃喝喝，找回了以往那种自由的状态。小旭觉得，聪明妈妈并不意味着舍弃自我，反而是可以关照自己的情绪与喜好，继续自己想要的生活。妈妈快乐了，小家才会快乐。到底什么是聪明妈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对小旭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尊重自我；对子琳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放手；对小瑞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她是孩子的玩伴；对菲菲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以身作则。守护孩子的天赋，守护孩子的未来，让孩子每一份天赋都不被辜负。妈妈是一个需要用一生去习得的身份，而聪明妈妈的标准从来不止一个。我们选择讲述这四位妈妈的故事，是因为她们面临的选择既是独特的，也是普遍的。在育儿过程里，她们一天天感受到了爱，也一天天看到了自己，并选择找回自己。采访的最后，小瑞说，这段时间有这样一个瞬间让她一直忘不掉。从云南回家后，有一个晚上，他把孩子搂在怀里，孩子突然轻声告诉他，妈妈，我很爱你。这句话他只跟妈妈说，不跟爸爸说。小瑞紧紧拥抱了孩子，告诉他，我也很爱你。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爱意在流动，而爱就在每一个选择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大家一起认识了四位女性，她们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和社会分工，同时她们也都是非常棒的妈妈，希望她们和宝宝继续共同成长。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2: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五集。
8: 哇，九月，当了妈妈的人就是不一样，就连笑的样子也和在学校时不一样了，真神奇。
1: 是吗？九月摸摸自个的脸，
8: 可能现在想的东西和以前不一样了。哦，那我能摸摸宝宝吗？
1: 方有兰看看九月的肚子，向往地问。见九月点头，她小心翼翼地将手放在她肚子上，肚子里的宝宝这时恰好翻了个身，吓得她倏地缩回了手。
8: 妈呀，吓死我了，不喜欢我呀？
1: 你呀，
8: 喜欢你才会碰碰你嘛，那是和你打招呼呢。
1: 九月心情很好地说。
8: 那你都当妈了，我们一般年纪，我也想当妈耶，自己生太麻烦了，要不我做宝宝干妈吧，多有意思啊。
1: 方有兰舔着脸凑到九月跟前说。
8: 好，没问题，这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1: 九月笑嘻嘻的用食指轻轻地戳了下好友光滑的额头。六月初，新九月生下了一个白胖白胖的男孩。九月是在家中分娩的，其实陈妙香原本打算让他在医院生的，她觉得在家里靠稳婆接生风险太大，这周围有多少新媳妇儿都是因为生孩子送了命的，那些稳婆多为中老年妇人，凭着经验靠着土办法根本不讲卫生。他还听说有稳婆用自己的手指尖切断孩子脐带的事。报省也曾经统计过，说早两年每一天中国都有500多名产妇死亡，所以陈妙香打算送九月去医院生产。从去年开始，也就是1932年，南京市区开始推行免费接生，先是在两家诊疗所增添助产室，开展产科检查。到了今年2月，全市所有诊疗所都设助产门诊，中央医院添加产科病房，收治难产孕妇。把九月送到中央医院去生产，是陈妙香认为风险最低的理想办法。 但陈妙香做事向来周全，即便做好了送医院的准备，她还是事先物色好了两名稳婆。就在九月怀胎近十月时，这两名稳婆已经吃住在张家，全天候待命，以防万一。这两名稳婆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接生婆，陈妙香那是看过了他们的产婆训练班考核合格证及行业资格证的，这个证在当时相当难拿。1927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就开始着手改造旧产婆了。卫生部门还委托东南大学医院开办接生婆训练班。1928年，南京市卫生局成立后，开办接生婆讲习班。这一年给19个产婆颁发了开业执照。1930年，统计数字显示，南京市卫生局经两年考核合格发给执照的接生婆只有58人。这58位产婆可以说是过五关斩六将才获得助产资格。为何合格的人数这么少？难道这条件过于苛刻吗？其实对于身体条件并不苛刻，只要是耳聪目敏、肢体健全、精神充足、身体健康，年龄在30岁以上、60岁以下便可。关键是要通过专业课程。接生婆训练班一期需要学习2个月，每日下午都要上2个小时的课程，开始的科目也相当复杂，有解剖学大意、产科学大意、消毒学大意、产褥须知、胎儿保养法、模拟实习、接生婆取缔规划，一共7门课程。可以想见，对于绝大多数大字不识几个的中老妇女来说，要掌握这些知识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许多人不得不中途退出。能拿到合格证的，那是一等一的佼佼者。陈妙香的有备无患意识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这天晚上，一家人都坐在天井里乘凉。6月的天气对于南京来说简直就是把人搁在了蒸笼上。张家每个人都拿着一把蒲扇，九月身子重，爱出汗，又不敢贪凉吃冰水。尽管张夜里和八月都拿着扇子对他扇着，他还是浑身燥热，只好不停地去冲澡，人也急躁起来。9点多的时候，突然刮台风了，风力很大，天井里的扫帚都被刮得在地上嗖嗖地移动，还没成熟的柿子也噼里啪啦地掉地上来。九月站起来，拖着后腰，决定回屋子休息去。谁料刚走了2步，一脚便踏到一棵青柿子上，脚一滑，重心没把稳，便一屁股坐到地上。一家人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反应过来后就一拥而上，赶紧把九月给扶起来。九月还没直起腰来，就尖叫一声，肚子里的孩子开始闹腾了。这个时间，这样的天气，把九月送到解放路上的中央医院显然是不明智的。两个稳婆立即指挥张家人把九月扶进屋里，拿出准备好的各种器具，该烧水的烧水，该消毒的消毒，有条不紊。因为九月是头胎，没有经验，再加上营养过剩，胎儿比较大，所以生的时候比较费劲。陈妙香和儿子八月，他实在不放心稳婆，总觉得自己亲眼看着心里在踏实些。好在孩子争气，凌晨1点多的时候，九月就顺利地升格成了母亲。孩子的哭声尤其响亮，样子长得也很可爱，天庭饱满，眉眼开阔，一脸富贵相，张家上下充满了生气。 张家有户，陈妙香出手大方，张家所有人都拿到了一个大大的红包。张夜里抱着孩子傻呵呵地乐着，这个孩子九月怀胎十月，他天天陪在身边，处处呵护。一有空，他就对着九月的肚子陪孩子说话，读童谣儿歌给孩子听，许诺将来教孩子骑车，带孩子玩耍。说着念着，就愈发想孩子早点生下来，表现得比九月和陈妙香还急。如今孩子生下来了，他一得空，孩子就不肯假手他人。九月审视着丈夫的表情，不见半点虚假，心里也踏实下来。外婆真的很有眼光，尽管丈夫身体有缺陷，但她内心真诚又善良，没有心机，没有虚伪，是值得自己托付终身的。此时的张业礼已经毕业一年有余，在新街口北门桥的中国银行上班了，总是西装革履，梳着油光可见的三七开发型，拎着黑色的猪皮公文包。对于张业礼来说，去银行上班虽然按部就班，也只不过是个出纳员，但好在工作内容简单，就是早晨准备好一天进出的钱，为客户存钱取钱，再管管小额账户，一点也不耗心神，挺舒坦的。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自己管好自己就行，很合他的心意，这也是他和陈妙香谈后的结果。高中毕业，原来陈妙香想让他继续上大学，他不愿意，认为自己没有远大的职业目标，也不愿意管理家族生意，觉得自个儿没这个能耐。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平平稳稳地过好每一天的小日子就行。因为九月展露出过人的商业天赋，陈妙香也就没再坚持，花了些钱托人给他在银行谋了个差事。现在每天早晨，九月总会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把八月送到门口。八月今年七月高中毕业，如愿去了中央日报，这是直接对中央宣传部负责的国家大报。八月的工作积极性高涨，几乎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坐上头班公交车去报社采访。编写稿子之余，烧水扫地忙得不亦乐乎，人人都喜欢的踏实勤干。这第二件事就是送丈夫去上班，她一手抱着胖嘟嘟的孩子，一手给丈夫整理领带。张夜里就伸长脖子撅着嘴，在孩子的小脸上狠狠地亲亲，然后用手轻轻地碰碰九月的脸颊，或者拉了他的手，这才心满意足地出门了。而陈妙香此时总是坐在厅堂的红木椅子上，看着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眼神忽喜忽忧。九月几次回头，正好碰上婆婆的眼神，觉得有点奇怪，她总觉得婆婆最近有点

心思沉沉。孩子取名张方礼。关于给孩子取名的事，陈妙香说，只要孩子姓张，名叫什么你们小两口定吧。九月想都没想就说出了这么个名字，然后心里惊愕了一下。礼毫无疑问取自张掖礼，而方子不承认也不行，电光火石间在脑海里确实冒出了姚方宇的名字。没有人知道这孩子名字里的乾坤，婆婆也同意了，九月就没有再给孩子改名。

并不知道九月在那个夜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九月自愿的，还是发生了什么意外？既然九月不愿说，他自不会勉强，他也不想知道那么多。这种事知道的越多，心里会越痛。话又说回来，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孩子来的正是时候。虽说之前和九月偷偷商量收养个孩子，但那是个费心费力的事儿。母亲那么精明，岂是好蒙骗的？哪里好得过九月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自己生呢？自从那次交谈后，他和九月就再也没有就孩子的出身问题交流过。自己无用是事实，怎能再刁难九月呢？

0: 子水一样的流过。张业礼无论是在心里还是在行动上，都是一个标准的好父亲好丈夫的角色。他在用行动宽慰九月，同时也是宽慰自己。那个夜晚并不存在，九月肚子里的就是他俩的孩子。孩子出生后，见九月快乐的模样，他也充满快乐，真正的快乐。他甚至开诚布公地对九月说，九月，只要你高兴，你还可以继续有孩子。张业礼也想不到自己冷不防地说出这样的话来，但一细想，只要九月还在他身边，他内心里并不会多么反对的。九月毕竟是个女人，他这样一想，九月还没答话，他倒先把自己感动了，泪水汪汪的。九月正在那里，姚芳雨的影子不争气的又飘飘荡荡的在风里晃悠，如同满街的梧桐飞絮。奇怪的是，他居然并不是多么恨他了，甚至还有点感激他带给他这样一个可爱的孩子。这个念头让他感到害怕，他摇了摇头，想把姚芳雨的影子从心里赶走，但他仍然在眼前晃动着。他悠悠地叹了口气，充满内疚地对丈夫说，
1: 哥，你在说什么呢？
0: 姚芳雨能够再次回到南京已是一年后，非常的不容易，而且相当的狼狈。回到北平，一下火车就看到母亲邵氏气定神闲地站在站台上，哪里有半点病危的模样。当下便明白父母叫他回来的原因了，心情一下子变得异常糟糕，后悔自己不该草率地离开南京了。回到家后，邵氏天天都在忙着一件事，他把北平城里大家大户的女孩照片八字一字排开，挑了名的让他选，还说反正你得把个人问题给解决了，否则你就别离开北平城。不仅如此说也如此做了，他把姚芳雨身上的零钱搜刮干净，然后让老爷子寸步不离地跟着儿子。姚芳雨当然不愿意，九月正像一根柳钉被自个儿狠狠地钉在心里了，这谁还能拔去？但他不敢说也不能说。九月是首都大户人家的儿媳妇，邵氏又是极其讲究规矩的人，九月再好那也是有主的人，儿子哪里能巧人墙角和一个红杏来往？即便邵氏是个开明的人，相信儿子付出了真感情，但为了顾及影响，也会将这段见不得世面的感情给扼杀了。怎么办？姚芳雨想打父亲的主意，可看看姚大友按照母亲的指示亦步亦趋地跟在自己后面，就知道在这件事上他绝对和母亲是步调一致的。是啊，谁不想让自己的儿子早日成家呢？刚开始的时候，姚芳雨决定就这么跟他们耗着，挑三拣四哪个都看不上，耗着耗着他们就没什么兴致了吧。哪料到这老两口越耗着精气神越足，还是不断的一个又一个的给他介绍姑娘。这一晃大半年都过去了，姚芳雨吃不消了，不说什么事业，光是对九月的想头就让他心里像被毛挠着一样痒痒。他看明白了，老两口心上人，虽然不知道是哪家哪户的女孩子，但凭着自己对那孩子的了解，知道这女子

0: 不会普通到哪里去。再加上他是极其反对父母包办婚姻的，都什么年代了，蒋夫人宋美龄正在全国大张旗鼓地推行新生活运动，这不是与其精神背道而驰吗？因此接到外甥的求救电话，邵元冲便给姚大友老两口打了个电话。听邵元冲开门见山就说姚芳宇的个人问题，邵氏心里有数了。原来这小子是搬来救兵了。对着自己的弟弟，邵氏岿然不动，就撂下一句话：这小子不挑个人结婚，我就不放他走。邵元冲沉默了一下，知道自己拗不过姐姐，就把电话递给了夫人。邵氏可以不听弟弟的，但对弟媳妇却是极愿意给面子的。姚大友对张默君更是一直尊敬有加，当然更不会说什么了。儿子回家这一趟看来白回了，婚事是无望了，但张默君的话还是让他俩有了盼头。张默君说：
1: 小芳宇呀，在京城有心仪的女孩子了。现在的什么年月了，年轻人的感情还要你们老两口操心。你们放心吧，我是知根知底的，那女子不错的。即便你们不相信我，也要相信你们儿子的眼光嘛。你们强行拉郎配，把方宇困在家里，这哪里是开明父母的做法？他这个年岁和身手正是一展宏图的时候，很多机会是不会等着他的。你们看，他离开京城都快一年了吧，有多少机会都给跑了，你们二老可别耽误了他。
0: 二老又惊又喜，喜的是儿子居然心里有人了，怪不得连那些如花似玉的大家闺秀的照片看都不看一眼。惊的是这么长时间儿子怎么没有露一点口风。两人放下电话思来想去，邵氏又把自己吓了一跳，悄悄地对丈夫说：这么大的事，方宇为啥就不吭一声呢？这个姑娘可靠吗？
2: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3: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2: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3: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2: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5: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6: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0: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好，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0: 地址。一路听天山。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六集，姚大友倒没想那么多，说
4: 可能还没追到，没把握吧。
3: 这话邵氏就不喜欢听了，说
5: 当儿子要模样有模样，要本事有本事，哪里有他追不到的女孩子？会不会是南京秦淮河那一带的女子？
3: 邵氏脸薄，还不好意思说出那个词。

0: 姚大九一听急了，他会去找个妓女。话一说出来，两人都吓了一跳。是啊，如果不是妓女，那儿子为啥又藏着掖着？姚大友是个急性子，当下带着夫人找到姚芳玉，直接问他是不是在秦河边上找了个女人。姚芳玉当然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脸一红，有点生气地说，你们两个想到哪里了？儿子说得这么坚定，老两口这才放下心来。但再问他那个女孩子是谁，儿子再也不愿意张口了。两人没办法，退到房里商量，弟弟弟媳是什么人，怎么会同意外甥和不正经的女子交往呢？既然他俩都说那个女子不错，看来也不会错的，就随他去吧。两人就同意姚芳雨回南京了。临行前的晚上，邵氏待在儿子的房里，眼睛片刻不离儿子，揣度着弟弟弟媳的话，越想越高兴，给姚芳雨撂下一句话，下次回来给我把人带回来，让我和你爹瞅瞅，只要让回南京干啥都行。姚芳雨也没细想，满嘴答应，坐上南下的火车，恨不得一下子就回到南京，回到那个能看到九月的地方。经过几天的颠簸，终于到了浦口火车站。刚下车，前来接他的蓝晨就告诉他，九月休学了，就是在你离开南京后不久。见姚芳雨一脸着急失望的表情，蓝晨小心翼翼地看着他，低低地说，
1: 新九月他当妈了。
0: 啊，姚芳雨一时没反应过来，
1: 新九月休学是因为他生孩子了。
0: 蓝晨说得更明白了，他有点担心地看着姚芳雨，生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他甚至做好了准备，如果姚芳雨要有点什么异常反应，比如晕倒什么的，他就及时出手把他扶着。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姚芳雨一把抓住蓝晨的衣领子。
1: 六月的事儿。
2: 六月？
0: 姚芳雨松开蓝晨的衣领，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突然咧开嘴笑了。
2: 哈哈哈哈，六月，很好。
0: 他很清楚，九月生的孩子那是他的。他回头望望北平的方向，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这北平城里的父母困了他快一年的时间，哪里晓得他俩的大胖孙子早已出生了。蓝晨奇怪地看着他，用手在他额头上摸了摸，说，
2: 哥，你没事吧？我要到下关张家走一趟。
0: 姚芳雨迫不及待地说。蓝晨吓了一跳，更加确信姚芳雨这是受刺激太深，想去张家闹事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张家可是大户人家，多少双眼睛都盯着，首都那么多报纸，正愁社会版的新闻没冲击力呢，你杀到张家闹事，被报纸一捅出来，你舅舅舅妈本事再大也没人能救你，委员长要是生气了，枪毙你都有可能。前不久卫戍司令部一位副司令的儿子不是因为打架斗殴杀死了一个车夫而被委员长下令枪毙了吗？如今政府上下都在全力的整风气呢，姚芳雨要是这么做，不但他自己保不住，就连邵元冲、张默君可能也要受牵连。蓝晨想到这里，打了个哆嗦，急急地说：“
2: 哥，你就这样冒冒失失地去？”

0: 合适吗？拿什么做借口？去看新九月和孩子，凭什么？你是他们的什么人？姚芳宇愣住了。是啊，他该如何介绍呢？自己又是九月和孩子的什么人？蓝晨说了一句话，让姚芳宇随即瞪圆了眼睛。
1: 哥，你别急，
0: 有件事情你可能不知道，我现在可是那孩子的干爹了。蓝晨自然是知道姚芳宇和九月的事儿。姚芳宇回了北平，交代他暗地里要关照九月，他哪敢怠慢。九月休了学，九月生了孩子，他了如指掌。但每次通电话，他都没敢把这些事儿告诉姚芳宇。他当然知道姚芳宇对九月的感情，但他并不知道那天晚上的事情。现在九月生了孩子，姚芳宇要是知道了，受到刺激，跑回南京闯进张家找九月，这事情岂不是闹大了？京城的那些大报小报记者都盯着他们这帮所谓达官贵人的子弟，巴不得你整出个什么事儿呢。这事儿姚芳宇迟早要知道，以他的性格绝不会就此放手的。如果想让姚芳宇回南京后能顺利地接近九月及下官张家，自己得当先锋啊。但找个什么借口才能接近张家？他刚开始也一筹莫展，不过他见机行事，还真逮住了一个机会。九月出手接下来的下官那块堆放垃圾的地儿出问题了，而且问题还出在自家人身上。张业里的大伯张家齐一直都给予着张家的财产，原本张家分家他拿的最多，吞弟弟张家峰的也最多，但他是秦淮风月场所四喜堂的老客，这吃喝嫖赌样样来，很快就坐吃山空。他没料到自己那个软弱的弟弟会讨到一房厉害的媳妇儿，不仅起死回生，而且还把老张家原先的产业全部赎回。如今张家的生意几个叔伯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陈妙香的几个小叔子秉性尚可，先前亏待过大哥，如今吃了嫂子的，在生意场里便很用心地做事。陈妙香也不避嫌，该让他们管理的家业还是让他们管着，到底是亲兄弟还能怎么着？他防的就是这个大伯，但到底还是没能防得住，因为丈夫走前有叮嘱，不能亏待了自家的兄弟。陈妙香不想忤逆丈夫的遗愿，虽然不让大伯接触家族生意，但也每月供着大洋好生带着，但这哪里能填得上张家齐的大窟窿？知道陈妙香接下来下关那块垃圾场，也知道他要找清洁总队来解决问题，张家齐的坏水就出来了。清洁总队下关分区的队长是张家齐老婆的堂弟刘信，两人一咂摸看到了里面有油水可捞，于是狮子大开口跟张家要管理费。陈妙香觉得清洁队自立名目，当然不给，倒不是在乎这几个钱儿，而是这个口子一开，以后各路神仙都会找你巧立名目，狮子大张口的，这生意还做不做？这清洁队就寻了个话头，公开将下关各地的垃圾都堆放到这里了，一下子让这块地变得比以前更加臭气熏天，连附近马

0: 真相，含糊着过去了。孩子太小，九月也脱不开身，也就把这事儿放一边了。孩子三个月大时，九月得了空，就去看那块地，差点没当场吐出来。南京十月份的时候，温度还是居高不下，那块地堆满了各色垃圾，像一座座小山，上面还压满了黑乎乎的绿头苍蝇。附近的居民告诉九月，这块地没经手前，虽有垃圾，也不过是附近居民的生活垃圾，经手之后反而成了真正的垃圾场了，什么垃圾都往这儿倒，居民们是苦不堪言呢。这不，大伙正商量着到别处寻地皮呢，要搬离这儿。九月看出问题了，显然是有人在作祟。
1: 什么人呢？
0: 九月摸不着头脑。他回去跟陈妙香一说，陈妙香也觉得不对劲儿了，但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那天正好方有兰来探望，听九月说了这事后，建议报案试试看。尽管觉得没太大用处，但做总比不做好。于是九月就和方有兰结伴乘车来到下关警局。意料之中，这是无法立案的，有苦主却无申诉对象，无凭无据，这哪里能成案子？正当两人灰心丧气时，正好到警察局办事的蓝晨却看到了他们。见到蓝晨，本来快忘掉的那张姚芳雨的脸又出现了。九月是不想把这事告诉他的，他和姚芳雨走得那么近，他一点招惹他的心都没有，但心里又堵得慌。这是婆婆放手让自己第一次做主买的地，就这样废在那里，不甘心呢。九月正在犹豫，方有兰见九月欲言又止，便叽里咕噜发连珠炮似的把事情原委就说了出来。蓝晨当时也没说什么，但心里却将这事儿给记下了。出了警察局，蓝晨就差人去清洁总队调查。蓝晨现在是首都卫戍司令部警戒营营长，这分量在首都这块地皮可足着呢。清洁总队立即行动起来，队长很快就将调查出来的消息反馈来了。原来张家有了内鬼。蓝晨不请自到，打着张业里校友的名号去了张家。
2: 我在警局看到了弟妹，便问了办案的原委，顺带给调查了。问题就出在你们自家人身上了。清洁总队下关分区的事儿自会解决，但自家的事儿公家也扯不清，不好处置，就来告知一声。
0: 蓝晨很有风度的一边喝着碧螺春，一边告诉陈妙香事情的原委。说完以后，他忙又补充了一句，
2: 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能自己处理了最好，但如果需要公家出面，我也可以帮些忙。
0: 九月站在一边一言不发，他对蓝晨始终是带着警惕的，不知道这小子葫芦里会卖什么药。陈妙香却对蓝晨充满感激，他很快认识到结交蓝晨这样的人物对张家自然多有好处，于是当下就命人拿来100两银票送给蓝晨。蓝晨当场给拒了，
2: 我这是冲着同学情谊。不瞒夫人，虽然在学校时和张老弟交流不多，但见着有困难的该帮得帮，没有其他想法。
0: 陈妙香顿时眼前一亮，见钱不眼开的还真不多呀。正在这时，孩子醒了，嗷嗷地叫唤着，佣人便抱了他递给了九月。 蓝晨趁机好生打量了一番。

突然心里一跳，这孩子的眉宇像极了姚芳宇，但他立即打消了自己的念头，在心里苦笑了一下。自己天天跟在姚芳宇的屁股后面，知道他一直就是个单相思，甚至连九月的手都没碰过一下。这孩子长得再像，和姚芳宇有什么关系呢？想想远在北平的姚芳宇还在牵肠挂肚地想着这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却已经为自家男人生了孩子。有那么一会儿，蓝晨恍惚自己变成了姚芳宇，心里说不出的酸痛。他忙控制心神，露出一脸欢乐的笑容去逗孩子。见蓝晨饶有兴趣地逗弄着孩子，九月的心就扑腾扑腾直跳。他也不清楚蓝晨到底知道不知道事情真相，心里觉得他是知道的。姚芳宇那个仗人权势的家伙，保不准当天晚上就回去给他炫耀过呢，心里不由得对姚芳宇又多出一层恨意来。好在儿多像娘，这眼睛、鼻子、嘴巴和他九月也是一个模子拓下来的。九月和张叶里夫妻相又很足，没人会说这孩子和他爹不像。但姚芳宇胆子再大，谅他也不敢到张家来认这个孩子。蓝晨利用这个机会算是和张家扯上关系了。此后他一有时间就往张家跑，带上孩子喜欢的玩具，和孩子玩得不亦乐乎，有时候甚至和孩子一样满地爬。孩子见他也不陌生，很喜欢他，一见到他就粘上去。陈妙香便建议让孩子认个干爹。九月怕跟姚芳宇牵扯不清，本不同意，但陈妙香却提出，多一个人对孩子关照，自然就多生一份好处。九月见蓝晨也从未跟他提起姚芳宇，便勉强同意了。至于大伯张家琪，陈妙香下手极狠，当着张家几十口人的面，陈妙香将他们一家子赶出了他们原本住的张家的另一处宅子，并停止发放生活费。九月并不想做得这么绝，但他根本就劝不住婆婆。九月，我不能养一头狼，今天他坏我生意，明天他就有可能害我的人，我今天这么做也叫杀鸡儆猴。至于他们如何生活下去，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从今以后和张家无关。九月却也有自己的想法，对于张家琪，九月认为婆婆的处置是恰当的，倒也没什么意见。他担心的是张家琪的一家子。张家琪有个儿子叫张叶国，眉清目秀的，和八月一般大小，两人关系还不错。以前逢年过节走动时，两人碰了面能说上许多话。那孩子看上去很正直，和他的父亲完全不一样。目前他还在中南中学读书，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九月不忍心这孩子遭罪，见劝不动婆婆，九月便暗地里差人定期送些银元给他们。实际上这事儿陈妙香是知道的，但考虑到九月宅心仁厚，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姚芳宇得知蓝晨成了他孩子的干爹的经过，心里高兴，但心里还是有点嫉妒。这小子随时随地都可以去看孩子，关键是他还能看到九月，而自己就不行。蓝晨见姚芳宇脸色阴沉，知道他的心思，说，哥，别急，得想个天衣无缝的办法，自然而然地接近他们。你要知道，

0: 新九月的婆婆不是个好惹的人呐。姚芳宇一时也没有办法，只好点点头。在天衣无缝的办法没想到之前，每次兰晨去张家，他便坐在车子里，让兰晨借故将孩子抱到门口转悠，看两眼，解解馋。兰晨是个聪明人，时间长了看出点端倪。姚芳宇想去张家，不仅仅是想看新九月了，他还想看那孩子。于是他抱着小方里很仔细地端详，确实怎么看都和姚芳宇长得有点像。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如就分手看看的轻语，看似洒脱，实则藏着试探与不安，旋律里满是爱到疲惫的怅然。冷战、习惯、依赖是感情进入瓶颈的真实描摹，那些说不清的隔阂，剪不断的牵绊，都在他的歌声里显露无遗，没有歇斯底里，只有怕失去又难维系的两难。原来这句分手看看，从不是真的想结束，而是渴望被挽留的信号。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爱里的犹豫与珍视，也道尽了成年人维系感情的细碎挣扎。就让

的情感灰度，胡彦斌我不确定，以细腻声线勾勒出感情的模糊地带。我不确定爱是不是曾经，一句迟疑的叩问道尽了关系里的迷茫与拉扯，旋律里满是剪不断的怅然，歌词里的回忆距离猜疑是亲密关系褪色的真实注脚，那些曾经的笃定在时光里慢慢变成犹豫，连是否爱过都成了无解的谜题，没有激烈控诉，只有放下却又惦记的两难。原来不确定从不是不够爱，而是成年人对感情的清醒与怯懦。这首深沉的歌像一声轻叹，照见爱里的犹豫与怅惘，也道尽了人心深处最难言说的纠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等一世未看一眼的低吟，将北极光化作那抹求而不得的绝世风光，旋律里满是极地的清寒与炽热的期盼，凄艳又糜烂的等待，手以剑兰的坚守，道尽追逐虚幻美景的痴傻，那句越漂亮越无常的喟叹，戳破所有执着的真相。美景为细赏便已着凉，期盼终成虚妄，原来有些爱本如极光，绚烂却转瞬即逝。这首歌像一帧极细的夜景，照见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沉沦，也让我们读懂得不到的执念，或许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

诚恳与伤痕，狡辩与忽略，都是生活最真实的触角。没有怨怼，只有对没看见奇迹的坦然。原来人生从不是光鲜的打印件，而是带着墨痕与皱褶的手稿。这首浅唱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浮华后的清醒，即便平凡，亦是属于自己的完整人生。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把你画成花，未开的一朵花，思念化作雨滴悄然落下，遥远的灌溉藏着绵长牵挂。歌词里的港湾与月光是爱里的依靠与慰藉，倒进你在身旁就是天堂的纯粹，没有浓烈煽情，只有细腻描摹。这首如水彩般温润的歌，让我们读懂最深的眷恋从不是直白倾诉，而是用思念为彼此画就的等待花开的未来。

我是只追风的飞鸟，迎向了破晓，一句吟唱便盛满奔赴的决绝，旋律里藏着逆风的倔强，歌词中的风雨荒草孤岛是逐梦路上的真实注脚，那些无人喝彩的跋涉，独自扛过的寂寥，都在歌声里化作振翅的力量，没有彷徨退缩，只有不问终点，只顾飞翔的坦荡。原来我们都是追风的飞鸟，为心中光而披荆斩棘。这首歌像一束微光，照见平凡人藏在心底的滚烫，也印证了所谓勇敢便是明知路远仍愿为热爱逆风而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练习学会放得开的清唱，藏着与过往告别的笨拙与勇敢，旋律里满是褪去青涩的坦然，没有急于求成的浮躁，只有慢慢懂慢慢走的笃定。原来成长从不是一蹴而就的顿悟，而是无数次试错后的通透。这首歌的温柔像一位同行者，告诉我们所有练习过的伤痕与坚持，最终酿成从容前行的力量。

千年愁绪的跨时空共鸣，汪苏泷的李清照以悠扬旋律为笔，将千年才情与愁绪铺展。海棠花是否依旧，应是那绿肥红瘦，锦书不在，大雁依旧的怅惘，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纠结，道尽女词人的思念与颠沛，那些寻寻觅觅的迷茫，欲说还休的隐忍，都在旋律中流转。跨越千年后，平仄间眼泪游走，这句唱词恰是心声。汪苏泷用音乐架起桥梁，让易安的悲欢不再尘封，让我们在千年后的歌声里读懂那份藏在诗词里的永恒孤寂与深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是苏轼《赤壁赋》中的一句。彼时的苏轼虽处于人生的至暗时刻，却充满了豁达与积极乐观。与此相同，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也有这样一段话：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那个被困于轮椅上孤独的灵魂，用他的文字记录了他在地坛公园15年间的沉思与顿悟，写下了对苦难与救赎的探讨，发出了对生命与死亡的叩问，谱写了对命运失意的反抗。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分享史铁生的这篇《我与地坛》，聆听他的内心独白。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上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院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是越搬离他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摊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遇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是我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浸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 圆墙在金黄黄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想事，撅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地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急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我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能够一次性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他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15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他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15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那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他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他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他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拙劣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时间。譬如 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撒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

0: 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愿。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我与地坛创作于1990年，全文包括7小节，除了节目中所展现的与地坛的深厚联系和对于母亲的怀念，还描绘了园中四季的变迁、来往人群和生存与死亡、写作的意义等哲学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节目中只分享了第一节和第二节的部分内容。地坛是史铁生对抗困境的战场，也是重建信仰的圣地。从绝望颓然到乐观释然的蜕变，地坛是最坚定的陪伴者和诚实的见证者。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分享，有请杨建涛老师。
0: 现在我才想起，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的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他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他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他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他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儿，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他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她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

0: 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他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现在我可以断定，以他的聪慧和坚韧，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他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儿，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前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是母亲做过最坏的准备了，但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他想过，那时他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他有一个长到20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儿无法代替。他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那也行。可他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他的儿子最终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便又不能在家里待了，又整天整天独自跑到地坛去，心里是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他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他却忽然熬不住了？莫非他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他匆匆离我去时才只有49岁啊，有那么一会儿，我甚至对世界、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曾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待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的在这园子里，她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我也看见过几回她四处张望的情景。他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他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他了。待我看见他，也看见我了，我就不去看他。过一会儿，我再抬头看他，就又看见他缓缓离去的背影。我但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他没有找到我。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树丛很密，我看见他没有找到我。他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走过我的身旁，走过我经常待的一些地方，步履茫然又急迫。我不知道他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他，但这绝不是小时候的捉迷藏，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羞涩，但这倔强只留给我痛悔，丝毫也没有骄傲。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 可我已经来不及了。随着小说获奖的激动逐日暗淡，我开始相信，至少有一点我是想错了。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年年月月我都到这园子里来，年年月月我都要想，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韧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时光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有一年，十月的风又翻动起安详的落叶。我在园中读书，听见两个散步的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有这么大。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他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史铁生教会我们如何在废墟中培育希望。如果你也曾在黑暗中独行，他会告诉你站起来的方法不止一种，他会让你看到废墟中同样能开出理想的花，让他的文字成为心灵的慰藉和前行的明灯。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的

0: 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义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

0: 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3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3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1: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4: Are you ready? Go!
1: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
5: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11: 秀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10: 无敌
11: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你为爱好烧了哪些钱。每代人呢都有每代人的爱好，而零零后呢是当下消费场上的香饽饽。无论你是否看得懂他们常用的那一串字母的缩写，无论你是否像每一代前辈一样对他们看不惯都不得不承认，有一群零零后呢正以绝对惊人的购买力强迫着每一个想赚钱的公司学习他们的新语言，了解他们的小宇宙。之前有一则关于13岁女孩花费70万购买人设画的新闻，让社圈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也让被车贷房贷压垮的80-90后集体破防。其实我们也很想问哈，这些圈内的00后到底有多少零花钱呢？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呢？很让你惊讶，就是为什么你们只关心钱呢？这也导致在外人看来，00后的兴趣爱好似乎和金钱是紧密相连的，爱烧钱呢似乎也成了00后的一个爱好。但面对网络氪金的质疑，00后同样不理解，在网上花钱和在现实里花钱有什么区别呢？有人爱奔驰宝马，有人爱 QQ 飞车，这很正常啊。相比于关注柴米油盐的他们眼中的老年人来说，00后呢确实才是真正的互联网原住民。他们的出身和成长呢都和网络相伴，虚拟世界的朋友呢可以是人生知己，上网带来的感受呢也同样真真切切。什么是三坑啊？什么是太太？为什么一支笔能卖好几千，一个娃娃可以卖上万块？那么要理解这些乐于烧钱的00后，我们得绕过一个个耸人听闻的数字，走到听不懂的黑话背后，去认识那些略带神秘的圈内人。相比摄影穷三代，单反毁一生的80-90后，这00后的爱好呀，呈现出的圈子会更加的精细，门槛呢也会更高。至少光听名字，我们很难搞清楚他们在说什么。除去球鞋、网游、手办、盲盒这些容易理解的消费爱好，在二次元的大分类下呢，已经火出圈的三大烧钱项目是什么呢？汉服、JK、Lolita， 合称三坑。啊，继续深入二次元文化，你还会发现什么娃圈、兽圈、古圈、冷圈等各种分支，这其中参与者多有重合啊，并且呢有一套自己的语言体系。所谓这个冷圈啊，就是磕各种动漫、影视、文学作品当中的冷门 CP 再进行创作的啊一个圈子啊。有人呢从初中就开始磕冷门 CP 了啊，从而接触到冷圈，高中时自己写 CP 文啊，已经为自己的 CP 写了超过10万字的文章了。而社圈呢，它这个乐趣就在于 创造或者购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设，赋予他性格，然后呢为他再构建一个世界观，就像自己做了一部动漫一样。这其中的乐趣和

就感呢，也是金钱难以衡量的。除了圈外人总爱以金钱为尺度打量零零后柔软的内心活动之外啊，这难免也会让他们会更加的抗拒。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选择圈地自萌、抱团取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用老古董们看不懂的黑话默默的示威。相比于女孩扎堆的二次元圈呢，男孩呢则是笔圈的主力军。你走技术流的笔圈，黑话不算多，但难度呢就相当之高了。这学生时代呀，谁都转过笔，但这届年轻人呢，把转笔玩出了新的高度。他们甚至发展出了自己的线上世界杯啊，与各国的转笔大神是切磋技术。那么为了能转出花样啊，这笔圈的零零后呢要不停地练习学习什么新动作呀、新技巧啊，在转笔啊、笔从手中飞出啊、弯腰捡笔的过程里是循环往复。有2002年出生的转笔达人表示哈，任何你不理解的小众圈子都有很多人付出过很多的努力。小众的笔圈呢也有自己的规矩，上课、开会等重要场合啊不能转笔。那么如果零零后热爱的是火，那么在各种亚文化圈子里被烧掉的自然就是钱了。尽管相当一部分的圈内人认为花钱烧爱好并没有什么不妥，但他们也认为哈，想要入圈就很难做到完全不花钱。在二次元爱好者的社区的一个问答帖中可以看到，圈内参与者的花销呢，少则数百，多则上万，还有参与者呢自称花了13万元。就算看起来便宜的笔圈，有学生花上几万元来收集各种笔，是不是很离奇？当然了，圈子里的商品呢也有自己的一套定价标准，爱好者呢可以根据卖家的口碑进行选择，一定程度上呢也算是风险由人嘛。但与此同时啊，相当一部分交易呢还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对消费者尤其是未成年人保护仍有不足。圈子的市场虽然很大，不过呢这个新华社呢之前也发过文章啊，指出过从会圈到娃圈到圈钱，而在二次元的亚文化圈层内呢，存在着不少消费观未完全成型的未成年人，以及各种诱导他们去进行冲动消费的陷阱。那这些五花八门的圈子里呢，不乏名人效应、逐利冲动和饥饿营销等各种套路。天价商品呢，吸引了不同的一些人的冲动消费、盲目消费，甚至是借贷消费。有业内人士也是指出过，一些画师会利用营销号水军的宣传炒作起来，最后呢抬高价格进行虚假的拍卖，从而让自己呢跻身于热门的行列。社圈参与者呢也提到，目前交易平台也非常单一，少数垄断平台的提成也比较高。啊，兜里有钱的零零后啊，就受到了不少投机者的青睐。之前腾讯发布过零零后的研究报告，也显示过这零零后的家庭收入呢都比较偏高，而存款数量方面呢也达到了90后的3倍左右。他们呢就更具备一些消费力，更大的财务自主权，有更多自主决定的机会，甚至呢有很多人从小呢就有出国旅行的机会。不过呢，这些被捧在手心里的独生子女来说，手头或许宽裕了，心头呢可也就变得更空旷了。在娃圈和社圈的零零后描述自己的孩子时，不少人都会提到陪伴这个词儿啊，但是这个孩子并不是我们平时所提到的孩子啊，就是一个虚拟人设，不仅是一个洋娃娃般的人形的玩具，更是陪他们走过低谷、共同成长的心灵寄托。但是商家呢也是两眼放光的呀，一场以爱为名没有终点的氪金游戏也开始了。商业广告是一遍又一遍地教导人们，手里的钞票呀就是投票权啊，花钱给自己喜爱的事物是天经地义的，花钱烧爱好，这句深入人心的口号呢很少是直面之语。那么在这句假设当中，什么都可以被烧钱替代，置办一堆手办、囤积电子产品都成了一种爱好，人们的消费行为呢被包装成自我提升的必由之路。从这个角度来看，零零后的那些始于爱好、止于烧钱的圈子就需要三思了。当然了，年轻人烧的钱不止这些，随着一批零零后的 idol 成为奢侈品牌的代言人，购买奢侈品的零零后呢也将进一步的增加。何况呢，零零后上学要补习，娱乐要花钱，课余时间还要提升生活质量，最后怎么能不烧钱呢？那对于零零后这样的烧钱结果呢，顶多呢可能就父母来一句

下次少花点吧。那么诞生于这样的一个消费社会，零零后形成了对金钱独特的看法。如果说以前的人还提倡节俭量入为出的消费观，现在零零后呢已经学会通过消费的方式得到自己想要的快乐、自由还有成就感。与此同时，他还不会产生任何的负罪感和愧疚感。至于烧钱的程度嘛，只要不乱借贷，你就赶紧谢天谢地吧。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稍后为大家演绎到的故事是吴总的爱好，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为了爱好烧了多少钱。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的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

0: 在忙什么呢？
1: 嗯，好久不见。嗯，我在写方案呢，马上过节了。后勤部呢准备了一个节日的活动。
0: 啊，不错，你在后勤部也有些日子了，还适应吧？
1: 嗯，还行吧，没以前那么忙了。嗯，这工资呢也少了一些。
0: 工资嘛，虽然不如以前，但是呢，你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嘛。
1: 嗯，对对对，不过呢，我还是希望充实一点，忙碌一点。
0: 人呐，不能只是工作，还是要有点精神追求的。工作之外的爱好呀，其实有的时候也会给你带来很多灵感的。成功人士都有自己的爱好。
1: 怪不得我不成功呢。
0: 你看啊，这个马云喜欢打太极拳，雷军喜欢古诗词，王石喜欢登山，王健林喜欢收藏，我呀跟他们的爱好都差不多。那个小丽，你的爱好是什么呀？
1: 我的爱好，乔总，我每天都在为下一顿饭发愁，哪有什么爱好呀？
0: 为啥要发愁呢？发愁去食堂还是点外卖呀？
1: 不是，是因为收入少不稳定，指不定哪天又给我调离岗位了。
0: 你这话里有话呀。
1: 没有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呀，这些都是有钱人才有的爱好，我没有那个时间精力。
0: 我听出来了，你呀是在担心公司的发展吧？
1: 嗯，
0: 哎啊，这个小丽啊，在格局上有进步啊。现在这个竞争啊这么激烈啊，公司呢和每个人都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你的担心呢也不能说没有啊，但是短时间之内咱们的公司的存活

0: 是没问题的啊，不要杞人忧天。
1: 啊，这个我其实不是。
0: 行了行了，别解释了，还是说说你的爱好吧。你从小到大呢，就没有什么喜欢的事情吗？小时候的也没有吗？
1: 嗯，小时候呢喜欢看小人书。
0: 长大之后呢？
1: 养家糊口。
0: 哎，工作之外的才能叫爱好。
1: 那睡觉。
0: 好不容易有点时间你就拿来睡觉了，你有那么缺觉吗？
1: 有啊。
0: 可是你又没孩子呀。
1: 但我要加班的嘛。
0: 后勤部也需要这么多策划吗？
1: 那倒不是，只是各部门的都要呼叫我们。
0: 我跟你说啊，这时间呢是挤出来的，见缝插针嘛，这么久没看到你了。吴总啊，其实一直都是惦记着你的。
1: 谢谢吴总关心。
0: 这样写了这么久策划也累了吧？
1: 嗯，还好还好。
0: 走吧，咱们出去溜一溜，活动一下。久坐呀可是在养病哦。
1: 可是我这个……
0: 小丽啊，吴总也很忙，但是呢我在百忙之中仍然牵挂着你，特地来问候你。难道你连这点时间都不愿意给我吗？
1: 我……
0: 你只是离开策划部又不是辞职了，怎么说咱们还是家人嘛。走吧。
1: 好吧。
0: 来，伸伸懒腰，哎，做个深呼吸，是不是好很多了呀？
1: 嗯，是是。
0: 哎呀，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个重要的电话没回。这样，小丽，你去大门口帮我取一下快递，然后呢送到我办公室来，我先上去了啊，拜拜。
1: 看来我感动早了。哎，为啥我都换部门了，这事还得找我呀？
0: 取回来了。哎，挺快呀，要不然说呢，这个有双大长腿就是好。来来，放桌上。那个小丽呀，你坐下歇歇会儿。
1: 不了，乔总，我还要赶紧回去工作呢。
0: 工作什么时间都能做，但是见识好东西可不是天天都有机会哦。
1: 啥好东西啊？
0: 你知道我让你帮我拿的是什么快递吗？
1: 啊，不会又是古玩吧？
0: 不是，古玩可不是哪儿都有的，你看有缘分。我这里边啊是我才买的镜头。来来来，快来快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1: 吴总，这东西是好，但是我不太懂，我还是回……
0: 不懂没关系，重要的呀要会用。哎，我跟你说哈，这个镜头拍人特别美，你要是拿它给女孩子拍照，这女孩啊都会爱上你的。
1: 哇，算了算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嗯，我就不去找女孩拍了，但是我可以拍小哥哥。
0: 那你就给小哥哥拍，我保证啊，那些小哥哥会对你崇拜的五体投地的。
1: 乔总，这个镜头它也不是我的呀，我拍不了。
0: 没事，我借给你拍，你把拍好的照片给我看看就行。
1: 还是算了吧，我不会白弄，万一要是弄坏了我可赔不起。
0: 这个镜头不贵，才3万而已。
1: 这还不贵，我半年的工资了，您还是自己留着拍吧。
0: 好镜头不用那是暴殄天物呀。小丽，这样你让我拍两张也行。
1: 我不是模特，您还是拍别人吧。
0: 不行，一定得让我过过瘾。
1: 吴总，那我就出去工作了。
0: 好不容易来一趟，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呢？小丽，你是不是对吴总有什么意见呢？
1: 没有没有，吴总，办公室里这么多同事您都可以拍呀。
0: 小丽啊，人与人之间是讲缘分的，当初是我这个伯乐把你招进来的，
1: 我也一直待你不薄啊。哎，有个好东西就给你分享一下子，难道这也不行了吗？谢谢吴总抬举，主要呀我还有工作没有做完。
0: 这个不要紧的，我跟后勤部的主任说一下，你这个方案明后天再交也不迟嘛。
1: 嗯，
0: 啊，吴总这是在帮助你啊，帮你找兴趣的，你别啊瞎想啊。
1: 可是我对这个摄影没什么兴趣呀。
0: 不喜欢摄影没关系，我这里还有音响可以玩啊，你听听。哎，我这个环绕立体声啊，这回装修才装上的。
1: 很好很好听。
0: 不错吧，我跟你说这是 JBL 的，你猜这一套得花多少钱呢？
1: 这个我也不太了解呀。
0: 没事，你大胆的猜一猜。
1: 3万。
0: 再往上。
1: 5万。
0: 太少了，看来你还是不够了解你吴总啊。我跟你说这一套音响70多万。
1: 这么贵啊。
0: 小丽，我跟你说这人

0: 生啊，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不要只是埋头工作。这只是吴总的部分爱好，我还可以给你介绍介绍什么潜水啊、登山呐、越野自驾游啊什么的。哎呀，你看这不知不觉到中午了，咱们还是老规矩，边吃边聊。吴总不会又要吃日料吧？哎，这回不吃日料了，咱们换法餐。
1: 啊？
0: 对于花钱，送给各位一句话：赚来的钱是为了花，花了的钱是为了更好的赚。没有赚来的钱，哪儿来钱花呢？啊，至于没有钱又应该如何去赚啊，两者也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所以呢，如何把这两者的关系咱给它玩转了，做到真正的收支平衡，甚至呢你还能有所留存啊，这个才是非常完美的结果。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蔡健雅的全部的所有，以醇厚声线剖开了爱的本质。我给你全部的所有，不问为什么，一句直白的倾诉，藏着毫无保留的赤诚，旋律里满是温柔的坚定，那些卸下防备的坦然，不计回报的付出，都在他的歌声里缓缓流淌。没有权衡算计，只有把真心捧在你手中的坦荡。全部的所有，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爱里最纯粹的馈赠。这首深沉的歌，像一捧温热的光，照见感情里的勇敢与柔软，也道尽了真正的爱是甘愿把世界都捧到对方眼前的热诚。

有人在攻城略地，有人在负重前行的喟叹，将陆游与唐婉的痴缠揉进现代语境的怅惘，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悲凉，锦书难托的绝望，山盟虽在的虚妄，复刻着钗头凤的刻骨伤痛，那些红酥手的残影，黄藤酒的苦涩，在节奏中化作跨越时空的叹息，没有刻意煽情，

0: 这首交织着古典与现代的歌，像一面破碎的铜镜，照见千年未愈的情伤。原来爱而不得的遗憾，从不是古人独有的怅惘，而是人心深处永恒的苍凉。
1: 有人在兵荒马乱的分离中，这半面铜镜漂泊经年。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王菲的诱惑我以空灵声线织就一张温柔的网，歌词里的甜蜜与荆棘，沉溺与抽离，是欲望与理智的反复角力，那些怕受伤却又沦陷的纠结，想挣脱却又眷恋的矛盾，都在他的歌声里无所遁形。没有激烈的爱恨，只有克制的试探。这首带着慵懒迷幻的歌，像一捧易碎的月光，照见爱里的矛盾与挣扎。原来最致命的诱惑，从不是强迫，而是明知危险仍甘愿半步沉沦的心动。

0: 月光下你转身的轮廓，简单一句便定格了难忘的画面，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温柔，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在心底的惦念，都借着月色悄然流淌，没有激昂的倾诉，只有回忆。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梁静茹的歌声裹着温柔的锋芒，将关于爱别人说的都不算。